0: 表示转眼今届政府上任已经四年，多项施政取得成绩。李家超提到，政府四年来勇于打破利益藩篱，以改革热度解决老大难的民生问题，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包括历史性以立法处理劣质劏房问题，透过兴建简约公屋等方法提高公营房屋供应量，轮候公屋时间可以缩短近一年半等。他认为这些成绩是四年来坚持正确方向、敢于担当作为的成果，但是不能够自满，更加不能够停步。面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周边竞争日趋激烈的外部环境，香港必须要具备更长远的眼光、更系统的部署、更主动的作为。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当中的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署方在社交专页说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已经将短片下架，又强调初心不变，继续做好工作。惩教署说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在制作任何短片的时候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都会平衡创意和大众的接受程度。惩教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原意是希望透过受年轻人欢迎的手法，说明毒品是以糖衣包装的毒药，提醒年轻人不要受引诱。短片由惩教署编制内专责多媒体制作和社交平台管理的人员负责，相关制作并不涉及额外公帑。国际移民组织估算，委内瑞拉在过去星期三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导致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影响，有关评估工作仲进行紧，又说基于现有的人口和损失分析，单在首都加拉加斯可能就有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国际移民组织和微软一间实验室合作，获得初步的卫星地图分析结果，显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卡蒂亚拉马尔市有 31.5% 的建筑物受破坏。组织总干事波普说，组织方面正是和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联手提供紧急住所、基本物资等。塞尔维亚总统姆薛奇说将会在几星期后辞去总统职务，这一日之前将会继续履行总统职责。姆薛奇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一场支持政府的集会上说，过去十几年国家在经济发展、就业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进展，当前塞尔维亚正是处于关键发展阶段，需要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团结，并确保国家发展政策的连续性。姆薛奇曾经在今个月较早前说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会未来三至四个月进行。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B 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4: 唔使驚啦，你揸車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3号停車場，行過去好近㗎。
3: 收到，咦，我見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3号停車場囉。
4: 都叫咗你出發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個仲唔係我。
5: 資訊由機場管理局提供。
6: 師傅而家咁熱，不如我哋遲啲先至掃地啊。
7: 想做嘅事唔係而家做，要等到几时呢？
8: 拖延只会令到心入面的大石越来越重。生命的珍贵就是要懂得活在当下，学会珍惜现在。
7: 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寻找当下的平静和自在。

0: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嘅压力，让心灵喺音乐嘅世界自由飞翔。由而家到九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1: 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继续我们今次组第二个阶段的有缘相会。如果刚刚一小时你已经给了黄启文的机会陪着你度过的话，好多谢你啊！如果你刚刚这个小时加入我们的音乐聚会，更加是无任欢迎。这个小时打头阵的歌曲，我相信很多喜欢听英文旧歌的朋友都不会觉得很陌生。你即刻会跟着唱，我应该没估错。 I will follow him。

I will follow him。 有没有跟着他唱呢？是啊，当年1963年 Little Peggy March 的版本呢就可以上到是 Billboard 100第一位啦。咁可能你唔知啊，呢、這个歌曲呢係嚟自两位大家都好熟悉嘅法国音乐大师嘅创作喎。係啊，一个就係 Frank Posso 啦，另外一个係 Paul Moriart 啊。咁之后就填上咗英文歌词啦。咁 Little Peggy March 呢 ,1963 年嘅演绎呢就成为最成功嘅一个版本啦。但係刚刚你都听得出可能不是很熟悉的一个版本，但应该喜欢听英文旧歌的朋友都不会太陌生的一个名字，就是 Sandy Posey 的一个 cover I will follow him。 亦都开始了我们这个小时的话题，所有带来的音乐作品大家都应该是很耳熟能详，不过又是那句，带来一些大家未必是很听惯的版本，他们有些就真的都是 cover versions 来的，但有些其实是原唱的，不过原唱有时都未必比 cover versions 那么受欢迎。咁好多时喺呢啲特辑嘅情况呢，黄希文一俾你一个 intro 呢，你就一諗起啊係边队乐队嘅首本名作呢，好似呢首跟住要同大家分享嘅歌曲一样。我估你一听就会諗起一对黑人乐队，50年代好受欢迎嘅 The Platters。

Harmonize， 我觉得都几合香港的一个歌曲。是啊，每次播这首歌，你都可能想象着带着你的外国的朋友是搭着天星小轮，是由香港过九龙，是欣赏一些是海港的是 夜景，是不是应该我没估错呢？当年60年代 The Platters 的演绎，当然他们都已经不是 original， 就可以说是最受欢迎的一个版本。刚刚可能你都认得他的声音，是很温文尔雅的声音，来自 Engelbert Humperdinck 1986年的演绎。跟住这个作品，不知道你会想起哪一位呢？资深的听众会想起 Ray Price，比较后生的会想起 Crystal Gale。

for the good times。系啊，无可否认，资深啲嘅听众就会谂起当年1970年啦，喺 country music 界别好受欢迎嘅 Ray Price 嘅一个代表作啊。咁如果后生啲嘅，头先都讲咗啦，可能你会谂起咧系水晶小姐1993年一个系 cover for the good times， 但系两个都唔系，系啊，系正正呢个歌曲嘅系 composer。当年是自己演绎的一个很难得的版本 ,Chris Christopherson 是 Richard Coolidge 的 husband 的自己的创作自己演绎的，不知你又觉得会怎样呢？跟着这个作品是代表当年一位歌手是唯一可以打上是比较排行榜高位置的一首歌的歌手，那么One Hit Wonder 啦，咁好多时喺乐坛上面都有咁嘅例子。咁佢系叫做 Phil Phillips。咁要讲到呢一度，可能你都记得系边个作品啦，嗬？当然系佢嘅诗。

嘅一首情歌。资深听众当然系会谂起系 One Hit Wonder 嘅 Phil Phillips 嘅代表作 Sea of Love， 但系年轻啲嘅听众可能系喺84年啦 Honey Trippers 嘅版本咧，令到你更加咧系有印象啊。咁嗰个刚刚为我哋演绎嘅系边位？又听唔听得出佢把声啊？系嚟自 Wales 嘅 Shaking Stevens 啊，佢88年咧就正正 cover 过呢个作品系 Sea of Love。剛才講開 Phil Phillips 是 One Hit Wonder， 跟住要出場的這個歌曲呢亦都是代表當年一個歌手來自巴西的 One Hit Wonder 的作品。是啊，因為真的除了這個作品之外，其他的歌曲呢我想他都是欠奉令到我們記得。這個前奏幫原裝差不多，當然就是 Feelings。

1975年，红遍全世界的一个歌曲 Morris Albert 的唯一代表作 Feelings， 差不多30年之后，2002年又刚刚我们分享了的这个 cover 是黑人歌手是 Dobby Gray， 那你又觉得怎样呢？我又觉得和原唱又没什么很大的分别，那我觉得如果真的要 cover 一些作品，尤其是很受欢迎的作品，如果你要 cover， 真的应该用少少不同的方式去演绎，会比较易令到人有更加深的印象。所以跟住和大家分享的两首歌曲都是 cover 一些是很经典的英文旧歌，但是他用一些比较是 reggae 这个形式去演绎。那第一首是来自 Brett 1972年当年一个很受欢迎的歌曲，可以去到 Billboard 100第五位的一个歌曲，当年又是离开了他的很出名的乐队 Culture Club 之后作个人发展的 Boy George 的演绎，是用比较 reggae 的形式去演绎，当然你大家都很熟悉的 Brett 的名作 Everything I Own。

当年1986年，爱 George 离开咗 Culture Club 之后作个人发展呢，咁啊打响头炮有呢个佢用特别 reggae 形式去演绎嘅大家都好喜爱 Brad 嘅作品 Everything I Own。跟住亦都系一个比较 reggae 形式去演绎嘅系旧歌啦，1959年啦，系一个 girls group Shirelles 已经将佢带到排行榜唔错嘅位置。到到1967年咧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呢对乐队咧，更加将呢首歌曲咧系推上高峰。咁讲到呢度，可能都记得啦，系佢哋嘅 Dedicated to the One I Love。今次好简历一个黑人歌手啦，专长系唱 reggae 嘅，系一个歌手 Bitty McLean， 听下佢嘅演绎啊。

你又觉得点啊？咁睇下你而家收听节目咧，系逢星期日嘅清晨咧，系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咧，由我黄庆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啊。我哋朝头早七点钟开始咧，足足有个两个小时咧，大家一齐可以回味一啲好听嘅英文旧歌。而今朝早，我好相信每一首我选择嘅歌曲咧，大家都会好熟嘅旋律。不过可能带嚟一啲版本咧，未必你哋会好熟。有啲就因为呢係一啲 cover 嘅版本啦，有啲呢其实係一啲 original 嘅版本啦，不过somehow呢 original 版本呢未必係比 cover 嘅版本咁受注意。咁大家都记得啊 ,60 年代呢有都几多係我哋叫做偶像派嘅歌手。其中可能你心目中一諗就会諗起 Brian Hyland 啦，其中佢有一首歌曲係 Sealed with a Kiss， 真係大家都会好有印象。咁睇其实都係嗰句呀，佢都係一个 cover 嚟㗎，因为当年呢应该係由一对乐队叫 Four Voices 呢首先係录唱先㗎吧。咁但係到到89年有另外一个同样係用偶像喺歌手形象喺闯出乐坛嘅嚟自澳洲嘅 Jason Donovan 再重唱呢个歌。讲到呢度当然你都记得係边个歌曲啦。大家都会跟住唱嘅 Sealed with a Kiss。

我相信你会跟住唱啊，嗬。Sealed with a kiss， 当年六零年代真系风魔万千嘅歌迷啊。跟住带俾大家嘅一个好靓嘅女孩子嘅名字，当年系 The Beatles 其中一个大家都好深爱嘅歌曲。今日我请 Mac Monroe 出现啦，佢译呢个咁靓嘅女仔名。

好靓嘅一个女孩子嘅名字，唔知点解俾人感觉好有气质嘅一个名啊。可能因为佢系嚟自法国噶啦，咁可能你都记得啊，啲歌词里边咧有少少咧都系法文噶。咁啊 ，The Beatles 嘅版本当然系大家都喜爱啦。咁刚刚系 Matt Monroe 嘅演绎，你又觉得点咧？其实好多英文嘅歌咧，或者英美嘅歌咧，都系嚟自咧欧洲其他地方嘅一啲原唱噶，即系等于我哋系广东歌啦，或者国语歌咧，系改编英美嘅歌曲一样。唔知道你有冇印象？但系 Everly Brothers 咧有一只系大家脍炙人口嘅歌曲咧，1959年啊 ，It Be Me。咁之后都有好多好多嘅版本咧，系合唱噶噃。咁当然 ，The Everly Brothers 嘅原唱咧系两兄弟嘅版本咧，已经系好受欢迎。可能你记得 Glen Campbell 同埋系Glen Campbell。佢嘅好友 Bobby Gentry 咧，都一齐合唱过一个版本啦。今朝早亦都拣嚟另外一个合唱版本。不过呢两位系 artist 咧，大家个名字就未必太熟悉。系啊，佢哋系 Betty Everett 同埋 Jerry Butler。Let it be me。

1959年的 Everly Brothers 的名作 Let It Be Me， 1964年就有这个是 cover 的版本，是两人合唱的 Betty Everett 和 Jerry Butler 的合作。咁大家都可能記得啦，好多 musical 咧之後受歡迎就搬上咗大銀幕啊。咁啊，其中有啲係做成電影之後咧，更加咧係將個歌曲或者個歌劇咧大放光芒。其中一個例子當然就係《My Fair Lady》啦。咁裏邊都有好多好多大家好耳熟能詳嘅作品。咁其中一首就係《On the Street Where You Live》。咁但系其实你知唔知最初录制呢个歌曲系个唱片嗰个系边位呢？可能你今日先至听到呢个版本啊。

My Fair Lady 在电影《原声带》里面的版本应该就不是距离了，是 Victor Moon， 是最初录制成唱片的，是最初一个 artist， 1964年，他都是用一半比较是古典音乐形式去演绎他的作品。我记得电影版本的 On the Street Where You Live 呢，那时的是歌手呢亦都是用比较呢是古典歌曲去演绎方式的去演绎那个作品的噃。好，咁喺乐坛上面有啲系歌手啦，未必系拥有好甜美嘅歌声，但系佢有少少低沉嘅歌声咧，同样系咁吸引啊！咁啊，都有好多例子啦。其中表表姐可能你会谂起加拿大歌手 Anne Marie 啊，嗬，咁佢都当年 cover 过一个系60年代好受欢迎嘅 Monkeys 嘅一个作品。唔知你有冇印象咧？1967年啊 ，Monkeys 嘅作品可以打上 Billboard 100第一位。而1979年 Emery 呢就将佢 cover 咗。係呀，可能你都好鍾意嘅 Daydream Deliver Emery。

1979年 Emery 是 cover 是 The Monkeys 的 Daydream Believer。 就将我们时间带到差不多要听九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了，也都结束了我们今早这两小时的有缘相会，是结束这个小时的小小特辑，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是大家不是太熟悉但是大家都好是熟悉的 Melody 的版本的一些作品。最后带给大家的是1981年 Andrew Lloyd Webber 其中一个大家都很受欢迎的很喜欢的 musical Cats 里面的主题曲。我想喜欢 musical 的人没什么谁不喜欢的，一想你要想起 Elaine Page。 今天带来 Barry Manilow 的版本，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Memory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话，美军向伊朗发动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仓库和沿海雷达站，话行动是回应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传媒报道，南部石里克地区当地星期日凌晨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新一轮空袭行动是对伊朗持续袭击商船的直接回应，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通讯、防空设施等。声明说，商船仍然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军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霍士新闻其后引述美国国防官员说，美国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已经完成。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尼克特制 6.1 级地震。央视新闻引述日本气象厅的资料报道，当地清晨5点21分左右，岩手县近海发生 6.1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暂时没有海啸风险。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4点21分。震央位于青森东南偏东大约150公里。德国和捷克都在当地星期六刷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纪录。德新社引述德国气象局说，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日录得的初步气温达到摄氏 41.5 度，是德国连续第二日刷新最高气温纪录。德国气象局在星期五在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录得 41.3 度高温，打破之前纪录。至于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在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录得 40.6 度，超过2012年录得的最高纪录 40.4 度。翻嚟本港，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当中的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署方在社交专页说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已经将短片下架，又强调初心不改，继续做好工作。惩教署说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在制作任何短片的时候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都会平衡创意和大众的接受程度。惩教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原意是希望透过受年轻人欢迎的手法，说明毒品是以糖衣包装的毒药，提醒年轻人不要受引诱。短片由惩教署编制内专责多媒体制作和社交平台管理的人员负责，相关制作并不涉及额外公帑。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Yo, check it out!

0: 情就喺咗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癌症早已不再等同于绝症，早期癌症治愈率相当高，而晚期癌症亦都可以透过不同治疗实现与癌共存，所以及早发现和尽早积极接受正规治疗控制病情是非常重要。星期四早上五点可以听到我钱佩佩联同肿瘤科专科林家安医生在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爽利节目，和大家一一讲解不同的癌症治疗。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暖流热线。
4: 我第一次打电话嚟，我谂翻起我12、13岁以前储落咗好多明星相。我另外一张最经典嘅咧，就好中意陈宝珠同阿吕琪拍嗰张结婚照，都保存得几好，整埋都有成过百张相噶啦。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打电话嚟1872312，分享你嘅故事。

0: 空中结缘佛学讲座，主持邓家就居士。
1: 各位听众，今日佛学讲座的题目是香港佛教史二。咁之前咧，同各位咧系分享过香港佛教嘅源流啦。咁由当初咧系佛教传到中国，喺中国变成咗咧系汉传佛教以后咧，咁慢慢喺全个中国，尤其是叫中原地区或者系汉族嘅地区里边咧系传播。咁喺经过呢二千年里边咧，佛教当然系我哋中国文化里边咧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精神支柱啦，亦都系咧我哋生活文化里边咧系不可或缺嘅部分。无论咧你是否佛教徒，系咪信仰佛教都好啦，我哋嘅生活里边咧其实都离唔开咧同儒家、道家、佛教相关嘅一啲文化同埋特质。咁因此咧，我哋嘅汉传佛教咧，其实对我哋嘅生活影响咧系相当之大。咁啊，不过我哋虽然大家都系信仰佛教，奉行佛陀所教导嘅一啲精神与行径，咁啊，但系咧，因为中国嘅范围系非常之大嘅，咁啊，所以佛教所到之处咧，虽然信仰相同，但系咧喺习惯啊、行仪啊各样咧，亦都咧系有所谓地方嘅差异，因此咧形成咗所谓地方佛教。咁我哋要讲香港佛教嘅时候咧，就必须要系理解啊，我哋成个嘅文化系以汉传佛教为核心，但系首先咧系继承自广东嘅佛教系统。咁广东佛教系统，咁顾名思义，第一个就系以广东话为主嘅，或者系以广东地方嘅方言为主嘅一啲佛教行仪模式。咁另外咧喺一啲嘅修持啊，或者系仪轨上边咧，我哋广东之间咧，亦都同外省嘅佛教咧，亦都有一啲嘅差别噶噃，咁样。咁我哋香港喺19世紀之後呢，咁因為人口嘅流動啦，有一啲廣東嘅居民呢移入香港定居啦，或者呢係經香港係離開中國，係到海外嘅地方呢裏面去發展啦。咁所以呢呢一個城市慢慢呢嘅人口呢係持續咁樣去增長，因此呢嚟自廣東唔同地方嘅人，乃至於後來甚至是中国不同地方的人，他们来到香港生活的时候呢，亦都会将他们原先在家乡里面他们那种信仰的习惯是带到来这里。举例，在福建闽南系统的佛教徒，他们来到香港之后，在饮食啊、语言啊、习惯的不一，因此他们虽然在香港，他们亦都虽然是佛教徒，但是呢他们慢慢会组成一些呢是以闽南人或者讲闽南话为主的一些佛堂道场。咁甚至来自江苏啊、来自浙江啊，他们的僧侣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亦都是一样啦，他们亦都会组成了一些呢以国语为核心的一些道场。咁呢啲咧就形成咗咧，所謂同樣都係漢傳佛教，但咧喺文化上邊咧，或者喺啲行儀上邊咧嘅差異。咁我哋香港首先，因為佢所身處嘅地方係喺廣東，而喺人口上亦都以廣東人佔最多，所以香港嘅佛教首先亦都係繼承自廣東佛教。咁但係咧，我哋嗰個起源咧，根據我哋嘅史蹟同埋咧考古所知咧，就系佛教起始自咧1600年前，一位梵僧叫做杯道禅师，佢由陆路喺西域嘅地方嚟到中国嘅北方，然之后再到江南一带弘法，最后佢离开江南，咁就嚟到我哋嘅屯门。咁虽然停留嘅时间唔係好多，不过呢喺嗰几个月当中呢，佢呢度呢就喺一个叫屯门青山，今日叫做青山禅院嘅地方嘅后面有一个天然嘅山洞，佢曾经喺嗰度歇居咗几个月。咁然后呢喺歇居嘅过程里面呢，佢亦都喺 同山下里边嘅居民咧有唔同嘅往来，系透过神通咧、咒力咧，去咧去帮人医病啊、解决问题，咁亦都咧系得到咧系居民嘅爱戴同埋信仰。咁啊，据说咧佢除咗咧喺呢个青山禅院后边嘅杯道岩喺度歇居之外咧，亦都咧系翻山去到今日元朗下村嘅山谷里边咧嘅一个地方喺度停留过，咁啊曾经咧喺个山溪嗰度咧系清洗过佢嘅嗰个食五斋所用嘅嗰个钵，所以咧就保留咗一个叫做洗钵泉啦。据说咧，因为有杯道禅师嘅神力嘅加持啦。咁因此咧，如果攞呢啲泉水咧嚟煲药咧，就能够咧系医到病噶、哦。咁所以后来咧，呢度当地嘅居民咧就喺呢个泉嘅旁边咧就起咗一间寺，呢间寺咧叫做灵道寺。咁啊，亦都据说咧，当时啊杯道禅师咧就喺屯门元朗一带活动嘅时候咧，系接引咗当地咧两个嘅居民系。皈依我佛，咁出家为僧咧，系喺度修行。咁当时杯道禅师为呢两位新修嘅徒弟咧，就授予佢哋一个法号，一位咧叫做道朗。据说呢位道朗咧，就后来离开咗香港嘅范围，就去咗山东，喺泰山脚下咧，系喺嗰度弘法。咁所以咧，今日啊喺泰山嘅。这个山脚的下底呢是有一个地方就叫做道朗镇。咁啊根据当地嘅县志嘅记载呢，就这个道朗镇嘅起源呢是为咗纪念一位来自南方嘅僧人。因为佢去到这个地方弘法，当地嘅居民呢为咗纪念佢，所以呢就叫这个地方做道朗镇。咁喺道朗镇里面呢有间叫做白马寺。咁於是呢呢、這個白馬寺就係道朗法師喺度活動嘅地方。咁另外一位嘅徒弟呢就叫做元朗。咁啊後來呢位元朗法師呢就停留咗喺佢嘅原居地附近。咁因此呢啲人呢話亦都呢叫呢個地方做元朗。咁當然啦，道朗鎮呢呢一、這個呢係確有根據嘅。咁今日你就算去到山东泰山呢，亦都係有呢一个镇，亦都有个政府仍然係保留咗呢个名称。咁但係究竟係咪因为杯道禅师嘅徒弟，咁呢个呢就未有一个足够嘅证据去证明。咁同样究竟元朗呢个名係咪起始自杯道禅师收嘅徒弟呢，呢一个嘅资料呢到今日亦都系唔准确嘅。咁因此亦都冇办法呢喺呢个历史嘅验证上呢系证明系真定系假。不过呢既然方里传闻，咁亦都呢系为我哋带嚟咗一啲嘅资讯，咁亦都俾呢系各位听众呢系有个嘅理解。咁后来因为杯道禅师呢呢、这个人呢系以神通呢系弘法嘅。咁点解用神通弘法呢，咁最主要嘅原因呢就系、是、其实早期嘅人呢都唔係好理解佛法究竟係啲乜嘢，亦都唔知乜嘢叫做修行，同埋絕大部分嘅人呢亦都冇受過教育。因此呢你講咁多佛學嘅道理呢，其實大部分人都唔明嘅。咁所以當時嘅僧侶呢亦都流行呢係用神通嘅方法呢係去弘法。因為對於普羅大眾嘅一個習慣嚟講，你喺佢面前示現神通，让佢对你心服口服呢，反而系最实际嘅。原来呢个世界真系有神力嘅，呢、这个世界真系呢有佛法嘅，原来佛法真系无边嘅。透过呢一啲神通嘅力量，让佢哋生起虔敬，让佢哋生起信心呢，呢、这、一个效力呢比起就咁呢去讲经弘法呢，嗰、那个嘅功效呢同埋实在感呢系嚟得强烈。咁因此呢当时就好流行以神通弘法，由于神通嘅影响力，因此咧，大家咧就喺杯道禅师离开咗之后咧，就喺佢曾经居住过嘅地方，即系呢个杯道岩嗰度咧，就设炉咧，就喺度供奉佢咯。咁因此咧， 大家就叫呢個地方咧做杯道庵。嗱，呢個庵咧其實亦都未必係我哋今日理解啊，用磚、用石屎水泥起嘅一間屋，只係咧係喺呢一個天然石洞前邊咧就立個香爐、立個牌，就寫住係杯道禅師，咁大家咧就喺度供奉佢啊。咁啊，所謂廣東人講啦，敬如在，我哋相信，我哋尊敬佢、供奉佢。佢就喺呢一度噶啦，咁因此咧，慢慢就好多人去敬拜呢位杯道禅师。咁啊，据说咧，大概咧喺南汉嘅时期，南汉咧就系公元十世纪左右嘅时间，当时咧系镇守喺香港附近嘅一个将军，佢咧为咗帮呢一个母亲咧系祝寿。咁於是咧，佢又聽聞啲人講話啊，原來咧喺青山上邊呢個杯道岩嗰個嘅杯道禅師咧好靈驗嘅、哦，於是咧佢就登山就去禮拜杯道禅師，佢就許願，如果咧能夠令到我媽媽健康長壽嘅話咧，我發願將來咧我就喺呢度咧係揾人塑造一個杯道禅師像。咁啊，過咗幾年之後咧，呢位將軍咧，佢真係覺得咧係好靈驗啊！佢嘅媽媽咧真係健康長壽啊！咁因此咧，佢咧就兑現自己嘅承諾，就揾工匠咧就塑造咗一個杯道禅師像，就放翻喺呢一個天然石洞嘅下底，咁就形成咧係我哋喺香港歷史裏面呢有歷史文獻記載的第一個佛教的文物，就是杯道禅師像。

咁当然如果各位朋友呢，你都系去过青山禅院参礼过呢个杯道岩同埋禅师像嘅话呢，你都会见到嗰度呢系有一个后家嘅小神龛，喺个龛里面呢就有一个杯道禅师。嗱，呢个杯道禅师像呢并唔系历史上由十世纪嗰个时候由呢位陈毅将军呢系塑造嘅呢一个文物，其实呢当年嘅文物呢係好早已经淹没咗喺历史里面啦。咁而家我哋眼见呢个杯道禅师像呢其实係100年前啦。咁喺呢个岩前面呢对落嘅地方，因为新起咗一间叫做青山禅院。咁青山禅院呢係喺1920年落成嘅。你今日去到里面嘅大雄宝殿嗰度呢有七个嘅牌匾对联，里面呢好清楚写住1920年咁就係呢一个青山禅院大雄宝殿落成。咁於是呢就大家为咗贺佢，咁呢就係送咗呢一啲嘅牌匾喺度。咁呢一个杯道禅师像呢係因为青山禅院嘅落成，主持呢显奇和尚呢係重新係塑造，咁所以呢你去到现场所见嗰个禅师像呢实情呢其实只係有100年历史㗎啫。咁但係呢呢一个嘅杯道岩呢其实呢可以话个历史係追溯到1600年。咁由于喺杯道岩前面喺历代呢都曾经出现过唔同嘅規模嘅一个嘅小精舍啦，咁所以呢大家呢都会有一个理解，就认为呢1920年新起嘅嗰个青山禅院呢其实都係喺旧址里面呢係重建啦復興嘅啫。咁所以呢大家呢都会有一个印象呢，就认为青山禅院呢是我哋香港佛教嘅第一个嘅寺院，甚至呢是香港佛教嘅精神象征。实情呢应该咁样讲，杯道禅师同杯道禅师像先至是香港佛教起源嘅标志。而呢一个青山禅院呢是同古代提过嘅杯道庵杯道岩等等呢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项目来的。咁呢个青山禅院呢是现代新起的一间佛寺，与杯道禅师呢本身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不过因为它的位置和杯道岩呢是紧相结合，正正就在这个青山禅院的背脊上一条楼梯20级的楼梯左右就会到达，因此大家就成日呢会将呢两件事呢是连在一起，以为是相同，实情呢是两个不同的地方来的。咁在政府的卖地记录和建筑记录里面呢亦都有清楚的文件来呈现呢是它是两个不同的项目。咁不过呢因为呢啲历史原因同埋地理位置嘅相近，咁所以呢大家到今日呢就会觉得青山禅院呢就係香港佛教嘅一个标志啦，咁呢亦无不可。咁好啦，1600年前杯道禅师嚟到香港呢一个嘅典故呢係成为咗佛教传入香港嘅标志。咁但係当时杯道禅师係停留嘅时间比较短，同埋佢係以神通弘法，亦即係话呢佛教因果修行等等嘅呢一啲思想或者行仪呢，其实由杯道禅师以来呢几百年都未有呢係正式呢係喺呢个地方普及咁样弘播。咁严格嚟讲呢，佛教嘅信行呢其实并未喺我哋民间里面呢係广泛得到流传。咁时至到明代啦，明代嘅时候亦即係话距离杯道禅师嚟到香港嘅呢一个典故呢已经相差咗呢係1000年有多嘅时间。咁呢当时呢喺新界元朗锦田呢个地方呢，佢哋嘅邓氏族人呢就喺今日嘅叫做观音山嘅中间咁呢就喺嗰度呢就起咗一间净室。喺呢间净室里面呢就主要係俾佢哋嘅一个继母呢就係喺呢度係供奉观音菩萨。
同埋咧系安奉邓氏祖先牌位嘅一个地方，当时咧就称之为灵魂净室。咁呢个灵魂净室嘅起源咧，系嚟自于邓氏家族一个孝义嘅故事嘅。咁啊，据说当时咧啊，有一位邓氏嘅祖先咧，佢系因为佢嘅太太嗰边嘅外家咧系有亲戚系违反咗呢个国法，就有受呢个九族嘅牵连。咁所以当时咧，佢亦都系喺九族范围啦。于是呢位邓族嘅祖先咧，佢哋亦都系被判咧系要到边疆度充军。咁你谂下，香港本身亦都系国家嘅边缘嚟噶噃。咁而家佢由一个边缘就去到另外一个边缘。咁当时咧喺佢哋呢一个被要发配去边疆嘅呢一位邓族祖咧，佢本身系家族里边排行咧系第三嘅。咁当时嘅大哥咧就认为细佬咧，佢咧天生咧就比较愚老，咁因此咧如果去到咧边疆呢啲咁远嘅地方咧，咁咧哇好大机会咧都冇命翻嚟噶，咁于是咧就代弟充军，咁于是咧就去发配到边疆，咁啊呢个嘅流骰之刑期满之后咧，咁啊因为咧身无分文，于是咧就一路咧流落，就据说流落咗去江南地方。咁啊因为呢位大哥咧系曾经咧都读过书噶，咁样，咁因此咧都有啲知识。咁喺江南嘅时候咧就遇到一个咧类似员外嘅人物，咁咧就收留佢，见佢咧有啲嘅知识，咁于是就留佢喺度咧就做个少少嘅教书先生。咁亦都见佢呢啊，咁啊有啲收养，於是亦都将自己嘅女呢就係、是、许配俾佢，咁就喺嗰个地方里面呢就成家立室啦，於是呢就係、是、亦、啊、都生咗一个仔，不过好可惜呢，最终呢亦都係病故喺江南。咁当时呢佢嘅太太就叫做王氏，王氏呢係佢嘅第二夫人嚟嘅，佢就听闻呢丈夫曾经咧就讲佢哋喺家乡锦田嘅事，咁由于咧佢个本身咧就唔系江南人士，咁既然佢而家吓死江南咧，咁啊喺古人嘅角度咧，亦都咧啊妻子系有责任咧，系将佢个遗骨咧系带返系佢嘅家乡，于是咧就连同佢年幼嘅儿子，咁于是就同埋个遗骨咧就千里迢迢咧就送返锦田。咁翻到锦田嘅时候咧，就认祖归宗。而去到锦田嗰个时候啊，咁啊原先呢位嘅大哥，咁佢嘅所生嘅仔咧，咁咧就觉得事出突然啦，于是咧就几经系盘查之后咧，都确认咧啊，佢哋带翻嚟嘅遗骨咧，正正系自己嘅父亲。咁因为咧为咗咧要感念王氏夫人咧，佢咧系将咧系父骨带翻嚟呢一个乡下，于是咧就特别喺呢一个锦田后山啊，今日讲嘅观音山加道里农场对落嘅地方嗰度咧，就另起咗一个叫做灵魂净室嘅地方，就嚟咧系供呢位王氏夫人咧系喺度静养，亦都咧系放置咧父亲神主牌嘅地方。咁啊，亦都咧以喺锦田里边嘅部分田产咧，系作为呢一个净室嘅一个嘅日后供奉观音菩萨嘅一啲香火嘅资金。咁于是咧，王氏就喺度静养。咁后来王氏离世之后，由于呢个地方咧本身就系供奉观音同埋安置牌位，咁所以咧呢、这个地方咧亦都咧系继续保留啦，系我哋供奉观音菩萨噃。咁所以后来咧就揾一啲嘅专门嘅所谓庙祝啦，就系、是、去打理呢个地方。咁于是咧慢慢咧灵魂净室咧又变做咧啊坊间人士所称嘅观音庙。咁一路呢就去到清代嘅时候呢，先至正式呢就係、是、请咗一啲嘅僧人呢係打理呢一间嘅净室，於是就改净室为佛寺，就称之为灵魂寺。咁灵魂寺呢係、我哋而家现存喺香港嘅境内呢係有根据，同埋呢係连续由明代开始一路延续到今日，中咧當然係經過咧係重修啦，亦都係經歷過咧係擴建啦，
咁但係呢係有確切記錄由明代開始延續到今日嘅一個佛教嘅道場呢，咁呢就可以話係非靈魂寺莫屬啦。咁啊，由杯道禅師嘅杯道庵去到後來嘅青山禅院，再由杯道禅師衍生出嚟嘅呢一個元朗下村嘅靈道寺。靈道寺呢就因為杯道禅師喺嗰個泉裏面係洗過缽，咁就大家認為呢利用呢一個泉水呢係煲藥嘅話呢係特別有靈效，因此呢亦都係由呢一個元朗鄧氏家族呢，佢哋呢就喺呢個地方就起咗一間細細嘅道場，就愛嚟供奉呢個靈道菩薩，咁即係杯道禅師啦。咁然後呢因為供奉杯道禅師嘅關係，咁慢慢呢就形成咗係喺元朗屯門裏面鄉族之間流傳，認為呢一個呢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地方。咁去到清代嘅時候呢就特別重修擴建，就形成咗而家今日所見嘅基本嘅規模，就稱之為靈道寺，亦都呢係故請呢一啲出家嘅僧侶呢係喺呢度打理。咁去到明代嘅靈魂淨室，去到清代嘅時候亦都經過復修同埋擴建，就變做靈魂寺。一路去到我哋雖然呢當時嚟講呢雖然請咗一啲嘅僧侶喺度打理，但係呢經過唔同嘅年代呢，始終呢都係會有興衰嘅一啲歷史，所以呢大概呢去到1913年左右呢，就有嚟自羅浮山嘅妙參法師呢係重新帶領將呢個地方呢係復興，亦都呢係勸服呢是鄧氏族人呢是將呢一個地方是完完全全呢是捐出，是獨立成為一間呢是佛寺的。咁因此呢呢三間嘅佛寺，由杯道庵到青山禅院，元朗下村嘅靈道寺，元朗錦田觀音山嘅靈魂寺，咁我哋就喺歷史上合稱做香港三大古刹，亦即係我哋香港喺古代所建立嘅三間流傳至今嘅一個佛教遺跡。

张炳强饰演魏可，黄少强饰演曾灿，谢允儿饰演梁亲，丁恩饰演家姐，林有荣饰演杜顺，袁家祥饰演道长，陈中坚饰演老伯，温泉饰演大叔。

0: 道长啊，咁匆忙去边度啊？
1: 去边度啊？去边度啊？
2: 哦，我去潮汕啫嘛。
1: 啊？潮汕啊？
0: 系咯。
1: 去潮边个啊？
0: 系咯，系咯，系咯。
2: 系慧可和尚啊嘛。
1: 哦。
2: 佢喺幻公山，我每季都去一次嘅。
0: 哦，哈哈，你真系发心啦！而家嘅时势唔系好太平啊，你咁周围咁去，真系难得啦，难得。
2: 系阿仲。你唔知啦，慧可和尚系有道行嘅，戒律又好，又有智慧，佢得到达摩祖师嘅真传啦。听讲话的传咗达摩祖师嘅心法。
1: 哦，慧可和尚系高僧，相貌清奇，咁话佢头如五岳，掌如开莲。体格极其雄伟噃，系嘛？
0: 系咪啊？
2: 系咪？系啊，系啊！
0: 啊，
2: 唔单止相貌好，
0: 哦，
2: 仲好有学问添啊！
0: 哦，
2: 话佢博通群书，特别系善于老庄学说啊！
0: 哦，佢咁有学问，如果佢唔出家，可能考入仕途做大官都有份啊！
1: 系喎，系喎，
2: 咁又讲唔埋嘅。不过而家佢睇透一切。世间嘅繁荣呢都吸引佢唔到嘅。佢归心佛法，喺洛阳香山出家之后遇到达摩祖师传到心法，佢就喺叶都住落盛大弘扬佛教啊。
0: 哦，
1: 唔怪得有人话佢缺禅河于海口，浪为日于心端啦。
2: 係呀係呀。好多人寫啲文章讚歎佢㗎，不過又有啲人彈佢嘅。
0: 哎呀，係咁㗎啦，世間法嘅嘢有人讚就有人彈㗎啦，而且禪宗嘅宗旨係教外別傳，又係不立文字嘅，完全係靠參嘅，咁啊係難明啲㗎啦。
2: 咁啊係啦。好啦好啦，我都唔得閒同你哋傾啦，我仲要趕路啊。係咁先啦。
0: 喂喂喂喂喂喂，道長啊，有馬過啊。
1: 有馬。
0: 咦，好多隻馬喎、
1: 啊、
0: 好似好緊張咁喎。唉，世界唔好啊，道長啊，路上要小心啊。
1: 小心啊，道長。
2: 係，我都知道世界唔太平。
0: 係喇係喇。
2: 唉，本來我都唔想講嘅，但係而家我忍唔住我都要講啦。
1: 係咩嘢啊？
0: 係喇，咩呀咩呀。
2: 你自從朝廷聽信道士之言，将佛教进行毁灭，
0: 哦，
2: 有志之士就纷纷遁迹深山，
0: 哦，
2: 唯我大师就将嗰啲佛教嘅文物经典统统保护，搬上幻公山咯，
0: 哦，
2: 佢为咗躲避风望，自己冇落山咧，
0: 哦，原来咁嘅，哎呀，好啦好啦好啦，
1: 小心、啊，
0: 你小心保重啊吓。

0: 道长啊，请问慧可大师近况点啊？
1: 啊，居士，你问我问慧可大师啊？
0: 系啊，慧可大师啊。
1: 我唔知道啊，我唔知道啊。
0: 道长，你唔使怕，我系信佛教噶。

0: 而且特别尊敬禅法，我唔系坏人嚟嘅。
1: 咁啊，你点知道我认识维可大师嘅呢？
0: 哦，系咁嘅，我听人讲话你上过挽弓山，见过维可大师，咁家母就带埋家姐同我专程嚟探访你，睇下佢老人家近况点啫。
1: 哦，原来咁啊嘛，佢好好，佢依然谈经说法
0: 啊，咁就好啦。
1: 嗯，
0: 系呢，佢有冇收到徒弟啊？
1: 都徒弟，嗯，听到嘅人呢就有，留喺山上学道嘅人亦都好多，不过我冇听见佢有徒弟喎。
2: 系咩？咁听经嗰啲人唔系徒弟咩？
0: 娘亲，你唔明噶啦，听经学道嘅人可能系结缘者咋。
2: 哦，咁样点样就系徒弟啊？跟师傅学嘢都唔算系徒弟嘅咩？
0: 唔系唔算，不过我听闻人哋话，达摩祖师由天竺嚟到东土，系有衣钵传俾维可大师嘅。
2: 哦。
0: 同时最重要嘅系有心法指示，咁就比较普通一般嘅师徒有啲唔同啫嘛。
2: 嗯，阿灿，我哋世代信奉佛教，而你又仰慕禅法，咁你系唔系想拜维可大师为师啊？
3: 系咯，系就唔怕讲啊。
0: 系就系，不过讲嚟都冇用啦。
2: 嗯。
0: 都唔成事嘅，
2: 点解讲都冇用啊？
3: 系咯，点解唔成事啊？
2: 阿灿，吓，点解你唔出声呢？
0: 娘亲，我一直都系仰慕佛教，虽然我哋屋企都系信奉佛教，不过一直都冇名师指导，我仍然系不得其门而入，真系遗憾。
2: 哦，系。咁好容易啫，你咪上挽弓山拜见维可大师，求佢指点你嘅禅宗心法，咁样你咪可以得偿所愿咯。
0: 古人话父母在不远游，娘亲年纪老迈，我唔想离开你。
2: 哦，唉，呢点冇乜关系嘅。嗱，你睇。前村嗰个周员外咪有六个仔三个女嘅，佢都系冇一个喺身边嘅啫。嗱，佢哋唔系上京做官就去咗做买卖，啊，仲有嗰啲上战场啊打仗，女咧就嫁到远远，一年都冇翻嚟一次噶。
0: 咁啊冇得讲啊，
2: 咁咪一样，阿灿。我但求你如愿学到禅宗大法，我就满足㗎喇。
3: 係呀，有我啊，我愿意侍奉娘亲终身不嫁，咁你就可以安心远游啦。
2: 係囉。
0: 家姐，娘亲，
2: 嗯，
0: 你哋个个都咁好，咁肯为我，我都唔知点样报答你哋。
3: 嗯，
2: 唉，大丈夫唔好作儿女态，佛陀启示我哋，何担如来家业宏法利生，就可以报答佛恩同埋众生恩。咁我亦都不枉做呢一世人啦。
3: 阿灿，你要记住娘亲嘅说话，早求自度啊。
0: 系，娘亲，家姐。我永世都唔会忘记你哋嘅大恩，请你哋受我礼敬。
2: 得啦得啦，阿灿，你好自为之啦吓。
1: 唉，你哋嘅家人、母亲、家姐都深明大义，连我呢个局外人都非常之感动。

0: 居士，你远渡上山，话仰慕我嘅禅法，我都相信嘅。
1: 二祖，我系诚心而来，请求开示。
0: 虽然我接过达摩初祖嘅大法，不过一直都冇咩成就。你嚟求我开示，真系令你失望啦。
1: 二祖，达摩祖师同你改名做慧可，即系印证你智慧，请你慈悲开示。
0: 居士，你神清气朗，屡落不群，就好似维摩居士咁。我相信你对佛法好契机缘。嗱，我而家问你，你有病吗？
1: 弟子一向患有风疾，一直缠绕不安。
0: 嗯，咁你系患有大风疾，见我有咩要求呢？
1: 弟子求二祖为弟子除去风疾。
0: 好，拎啲风疾嚟，
1: 啊，
0: 等我同你除去呢。
1: 弟子，弟子求风疾，了不可得。
0: 既然不可得，我已经同你解脱咗啦。
1: 啊，弟子明白啦。
0: 你好有慧根，系我遇到嘅人之中最有智慧嘅。
1: 求大师收留，等弟子学习。
0: 好，好，你以后就叫做真禅啦。
1: 多谢大师。

0: 道信打咗板啊，你仲跪喺度做咩啊？
1: 和尚，我诚心而来求和尚开示。
0: 你想同我讲乜嘢啊？
1: 希望和尚慈悲，俾弟子一个解脱嘅方法。
0: 边个人绑住你呢？
1: 冇人绑我啊。
0: 既然冇人绑你，何必更求解脱呢？
1: 系、
0: 自性本来清净，大法不假外求，当下就是明心见性，你明白吗？
1: 和尚，弟子明白。
0: 依住咁嘅方法修习，自然能够明心见性。
1: 多谢大师，弟子信受奉行。
0: 不过咁，你无谓对人话是在我度学法。
1: 和尚，弟子谨记。
0: 我一世人唔喜欢到处宣扬自己，为人沉实坚毅，一步步前进，自然道在其中。多讲虚言等于妄语。
1: 弟子知道。
0: 知道无言，同时不用求真，但需识见。世人意见纷纭，奔波劳累，做咗偏见奴隶，辛苦到极，害人害己。
1: 和尚，咁要点做呢？然之后先至止息偏见。
0: 止息偏见唔系话求求其关门静坐，而系要由实际丰富生活实践中，着着实实咁去克服佢，系好积极嘅，明白吗？
1: 和尚，弟子明白。
0: 我由二祖度学到多少？二祖话即事不牵，又话从事上解脱者气力壮。佢老人家已经透出消息，
1: 不过和尚继承二祖的精神，更加发挥得透彻。
0: 我有篇禅颂叫做《信心明》，是传达摩祖师的禅法，可以传世。
1: 咁好啊，点样讲呢？
0: 《信心明》总共有146句，每句有四个字，是有韵诗的形式，里面揭示出修禅者的最大信心，肯定了禅的理论和实践。达摩禅是由波野的原生性空而发展的。
1: 那弟子几时才可以研究？
0: 迟下呢？你记住，知道无难，唯严简杂，将来再研究啦。

0: 文居士主持。
1: 有位听众朋友问，佢话咧，菩萨戒啊，系戒杀盗淫妄酒，咁亦有过午不食嘅，但系晚上咧都可以咧饮下啲牛奶啊果汁噶，点解八关斋戒系唔得咧？嗱，呢位听众朋友受菩萨戒咧，亦有出家同在家之分嘅。是终生受持这个戒的。在菩萨戒里面，如果是做法事繁忙的，体力不支的，或者是身体有病的，那就算是过午不食，都可以间中喝下牛奶。它的性质就较为宽容方便一些，但是八关斋戒呢，它是没有在家和出家之分的。咁因为呢个咧系家行戒嚟嘅，即系咧大家都愿意喺呢段时间加一段努力去修行，期限只系一日一夜嘅啫，所以咧佢嗰个性质就较为严格好多啦。八关斋戒里边咧只限素食，嗱并冇话净肉啊或者系碟边菜嘅通用嘅，嗱亦冇咧正淫或者邪淫之分嘅、哦。咁所以咧，就算夫妇同修咧，都要分房瞓嘅。咁至于话咧，过午不食喺八关斋戒咧呢段时间里边咧，过咗五啊，连牛奶同埋饼干都唔可以食噶。
0: 空中结缘，主持邓家就居士，编导陈才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积金局表示，超过21万雇主和超过200万计划成员已经注册积金易，以电子方式处理强积金，注册率分别达到73%和41%。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在网志话，随住最后一个强积金计划完成账户数据转移，积金易开始全面运作。刘麦家谦话，目前积金易收费是强积金计划资产值的29.5%，较受托人过去平均收取的行政费减半。他解释，积金易以非牟利原则经营，加上数码化运作，十分有信心积金易未来收费可以持续下降。美军宣布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附近地区的10个军事目标，包括监视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等，话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的直接回应。伊朗传媒报道，有4枚飞行物击中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伊朗革命卫队其后话，将会以果断行动回应美方的侵略，话海军和空军出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美军分别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又话，根据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是由伊方负责，伊朗将会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尼克特制6.1级地震。央视新闻引述日本气象厅的资料报道，当地清晨5:21左右，岩手县近海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暂时没有海啸风险。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凌晨4:21，震央位于青森东南偏东大约150公里。德国和捷克都在当地星期六刷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纪录。德新社引述德国气象局说，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日录得的初步气温达到摄氏 41.5 度，是德国连续第二日刷新最高气温纪录。德国气象局在星期五在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录得 41.3 度高温，打破之前纪录。至于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话，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录得 40.6 度，超过2012年录得的最高纪录 40.4 度。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大屿山录得大约2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3: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1级，能见度43公里。 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24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26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喺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7: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6: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8: 香港拥有丰富多元的玩乐节目和景点，无论你是想做文青找个地方打卡，又或者去户外郊游，定是去看一些中西文化艺术展览和表演。想知道假期有什么好去处，那就要听住逢星期六早上5点，可以听到我钱佩佩联同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在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省里节目，同你推介香港其实有很多好去处。
9: 我闪，我避，我缩。
10: 喂，你做咩匿喺柱后面唔晒下太阳啊？
9: 呢场阳光对决，胜利一定系属于我嘅，我唔会俾紫外线伤到我分毫。哎呀！风湿又发作添，
10: 其实紫外线同风湿病系真系有关系噶。7月2号早上11:10，香港联流好玩医学就有风湿病科专科医生李嘉荣讲解。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仲有得答问题，赢取超市现金礼券添啊！
11: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12: 排队正如山一公公，
13: 你难以捉摸赢制关系。
11: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14: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5: 香港电台文教组
16: 同你 level up。
14: 何玉芬、
15: 黄淑仪、
14: 潘子晴，
17: 我的成长号。
14: 嚟到我的成长号嘅节目时间啦，我系 Stephanie 潘子晴，同埋我两位神队友啊何玉芬校长同埋 Jacko 黄淑仪。
18: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
19: 哎大家好。
14: 系啦，咁啊最近咧，我就喺网上啦睇到一个贴文咧，咁啊喺内地咧，咁啊大学咧举办咗一个大学生问嘅问题。咁啊，有大學生問小朋友啦，同時調翻轉有小朋友問翻大學生嘅。咁有幾個問題咧，其實都好得意嘅。譬如舉例子，大學生話幸福係咩咧？咁小學生就話擁有蘋果嘅時候咧，淨係諗住蘋果。哇！呢個問題好哲學啦，其實。咁跟住啊，有啲係簡單啲嘅，譬如大學生就問啊，同人哋鬧咗交，點樣去講對唔住咧？咁小學生就好直接就話啊，對唔住，我唔應該咁樣嘅。咁啊，仲有一條啊，我又覺得好特別嘅。大学生就问啊，我哋唔开心嘅时候点算呢？小学生好直接，我会去揽下妈咪。咁我又想问下两位啦，如果俾一个机会你去同翻细个嘅自己去讲一啲嘢，你会讲啲咩呢？
18: 我会讲勇敢一啲啊。
14: 嗯，点解呢？
18: 因为我会觉得即系你问我细个会唔会想象到而家我系开紧咪咧，一定唔会，因为我系一个极致嘅 I 人嚟嘅，即系 I 人嘅意思系大家可能会以为 I 人就系一个好内向嘅人，唔讲嘢，冇咁简单嘅。以我嘅理解，好浅薄嘅理解咧，I 人嘅意思系即系需要独处嘅时候去获取能量嘅，的而且确我休息嘅时候系必须要。有好多個人時間我先至可以攞返自己嘅能量嘅，我唔係靠聚會去攞我嘅能量嘅。咁但係我細個我對自己嘅理解係就係、是、一個好內向嘅人，一定唔會係好鍾意對住好多人講嘢呀。個原因就係因為我獲取能量嘅方法其實就係需要獨處㗎嘛。咁我會覺得咁我咪就係一個內向嘅人囉。 咁所以可能細個嘅時候就因為咁樣嘅理解會錯失好多嘅機會。但係你而家問我嘅話，我對於成長成個嘅諗法係覺得就係因為我細個有個咁樣嘅經歷，咁我先至係逐步逐步慢慢認識自己。咁你話可唔可以跳過咗嗰、那個成長嘅經歷，然之後就一嚟就係咁勇敢？咧又好似唔係好得嗰件事，即係擺喺我身上嘅話，咁但係如果純粹係可能有個時空機，咁你可以翻去以往同細個嘅自己講嘅話，咁我會同佢講，其實你可以勇敢少少，或者我會預告定話俾佢知，唔需要太驚嘅，因為最後尾你都係可以學識咗點樣去放鬆啲面對自己嘅人生嘅。咁我細個係緊張啲嘅個人，校長咧。
16: 哇，好耐好耐之前，我諗如果喺小學階段，因為你話小時候嘛，如果小學階段我唔係好有啲咩好確實嘅嘢要同自己講，即係因為我覺得都係一種混沌嘅狀態，即係好多個無知，生活經驗好有限，亦都係因為嗰、那個家庭嘅背景啊，各樣嘢嘅限制啊，即係當時嘅我嚟講，只不過係隨住即係環境嘅即係可能做嘅同埋不可能做嘅，即係我咁樣去生活咯。即係，但係如果你話中學嗰個階段咯，都係負面情緒嘅時間多過自己生活得都幾幸福啊、幾快樂啊嘅時間。我諗一個即係關鍵嘅位置就係好多自怨自艾咯。覺得啊，點解人哋有個機會我冇？係啊，點解大家可以學一樣嘢或者做某啲嘢而我做唔到？又或者咧，好緊張，即係自己嗰、那個成績，有時候可能個分數唔係話即係好差，但係又會覺得哇，即係人哋會唔會即係睇我去即係比較㗎？高分過人哋嘅時候，可能我就啊 OK 喎。咁如果你話啊唔係喎，咁甚至即係有時係嗰個壓力大到咧，你連睇人哋系啲咩嘅状态都唔敢睇嘅，因为你会觉得吓、啊，即系无论高好低好，咁你总有高低起跌嘅时候咧，咁就总会有唔开心嘅机会啦。咁所以咧就觉得即系好烦恼。但系而家望翻转头嘅时候，其实我去到大学咧，我已经系即系超越咗呢一个嘅睇法噶啦。望翻转头嘅时候，我都会可以嘅话，同读紧中学嘅我讲，其实唔使咁介意人哋点样睇自己，因为人哋根本冇乜留意到你系咩状态，
14: 系
16: 啊，
14: 生命里边冇咁多观众，
16: 冇错冇错，即系你所谓嘅高低起跌，其实即系放喺长远嚟讲，你只要其实由自己尽咗力嘅，咁都系微不足道咯。
14: 我都好認同嘅，即係你話唔好咁在意人哋點樣睇。我自己呢想同細個嘅自己講呢，呢個係其中一個點嚟嘅。咁我另外我想講呢，其實我相信好多人都成日講即係話珍惜眼前人啦。咁我係會覺得要珍惜屋企人嘅，即係同細個嘅自己講。因為好多時候呢，你尤其是無論係讀小學、中學，你會俾同輩影響。即係呢，有啲小朋友呢咪會覺得可能喺出面玩到夜一夜先返屋企，或者啊媽好煩啊，即係你唔好講咁多嘢啦咁。因為你想得到人哋認同你，咁所以就導致你會產生咗一啲即係就係、是、唔想同屋企人溝通。咁呢個亦都係即係你成長嘅必經階段啦。我唔知即係兩位有冇咁嘅階段啦。咁所以我自己會想同細個嘅自己講就係、是、時間唔多啊，即係你好多時候慢慢隨住你年紀又大啦，咁你屋企人都會年紀大㗎嘛，咁你陪伴佢哋嘅時間可能其實就因為你當時嘅一啲所謂嘅選擇啦，選擇咗朋友又好或者其他點樣都好啦，咁跟住就缺失咗某一啲時間。咁所以我自己會想同自己講就係話，我要珍惜屋企人囉，珍惜眼前嘅嘢囉。校長，我想問一下啦，即係你係點樣突然間可能喺中學啊跳到去大學，突然間啊我唔係咁介意人哋點樣諗我咧？
16: 其實我去到中六咧，我已經可以跨越咗好多呢一啲即係朋輩間比較嘅嘢嘅，又或者係我哋嗰個年代啦嚇，都係除咗係成就成績嗰種比較咧，仲要係人際關係嗰種啦，好多啲芝麻綠豆嘅嘢咧放到好大啊！
14: 系啊系
16: 啊，我本来好朋友，而家有冇咁好朋友啦？即系呢一种咁样嘅，即系过咗个会考咧， 我覺得自己係放鬆咗好多。嗰、那個雖然話公開試有公開試嘅壓力，但係過咗一個階段咧，亦都俾自己較為清楚知道自己嗰個能力啦，同埋係即係中意啲乜嘢，唔中意啲咩嘢。喺心理學嗰個成長階段裏面，其實嗰個年紀亦都真係差唔多去即係開始嗰個自我認知，或者係我係邊個嗰樣嘢更加清晰。當我去到大學嘅時候咧，其實我係有另外一種嘅迷失，就係由一個有紀律規範學校嘅環境，好多人都話俾你聽，即係對錯，你翻學點樣樣翻，你上堂，你跟翻曬個時間表，去到大學全部嘢其實都係你自己
14: 自由
16: 選擇決定，但係呢一種嘅自由咧，亦都係帶俾我另外一種迷失嘅，係啦，就係我一路好想讀嘅學科。原來真係去到讀嘅時候，又唔係完全自己想像讀中嗰種，即係應付自如，即係個人對自己前路嘅嗰個嘅即係矛盾。所以咧，我係讀到大學二年班嘅時候咧，而家有個 term 叫做 quit U 嘛，即係唔讀啊，我唔讀書啦咁樣。我係差唔多已經決定咗係會咁樣樣噶
14: 啦。哦，
16: 係啦。咁我讀到一半嘅時候，我就覺得好冇意義咯，即係咁樣日日咁讀。讀一啲即係唔知有咩用嘅嘢咁所以我都幾明白咧，或者我能夠想象咧，即係今時今日我哋成日覺得即係大學生你有個學位，你點解即係咁容易放棄，或者你又話轉系，又話點樣？其實呢一種嘅不斷自我批判、自我認識、再重新肯定自己應該要行咩方向，或者一啲醒覺係喺我嘅人生階段裏面咧，不斷幾年幾年咁樣發生咯。所以我覺得呢個就係成長。
18: 我係好有共鳴嘅，因為頭先校長講話一踏入咗去讀大學咧，冇曬嗰啲time table， 即係冇曬時間表底下，你又自己揀科咁。咁我嗰陣時就讀咗一個比較自由嘅學系啦，咁我讀港大嘅文學士嘅，尤其是係Year One 嘅時候，其實我哋係咩學系都可以揀咁滯嘅，即係喺文學院底下嘅任何課程我哋都揀得嘅。咁所以變咗，其實嗰陣時我就係要去學識點樣去編排自己嘅時間表。的而且確自由度好大，亦都係令到自己係有段時間好迷失嘅。究竟我係應該要排翻最少嘅日數，定還是我真係揀自己心儀嘅學科咧？都這個係一個最簡單嘅掙扎咧。但係相類似嘅一啲選擇咧，都係帶俾自己成長好大嘅一個矛盾喺度。但係我好喜歡Stephanie 最開初問我哋：咦，其實你翻到去小時候，你會同細個嘅自己講咩？其實我頭先都有暗示過，其實我真係冇特別好多嘢想同細個自己讲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如果不是成长里面经历了这么多东西的话，是不会有今一刻的我的。就算我真的跟小时候的自己说了你勇敢一点啦，或者你放松一点啦，其实是未必有很大的作用的。因为当一刻的他就是很迷茫，他就是需要经历完这些磨难，可以说是他才学会了怎样去应对相类似的迷茫。在这里节目宣传一下，我有做另外一个节目呢，叫做哲学上映中。其中一集呢，其实他是讲了我们讲在哲学的概念，他怎样看再来一次的这个体验的。当中的黄木恩博士呢，他就分享了一个很好的概念的，我觉得和成长路都，如果大家觉得在你成长路上有一些遗憾的话呢，很值得听那一集啦。但是总结来讲呢，其实最大的核心他就会讲话，在你成长路上发生的任何事情，其实都是你生命里面的养分来的。少了这个养分，亦都成就不到今天的自己咯。

校长，平时你问问题就问得多啦，今次仲唔轮到我问翻旧本？

0: 班我签完，唔系成日见到校长，我又冇去过佢嘅 office。不过就觉得校长每次都喺 office 度坐一阵啊，有时行嚟行去会觉得好闷咯。我一啱会问校长咧，做紧一个校长系难唔难噶，定系简单噶，好唔好玩噶？我想问校长，你有冇食过学校啲饭噶？好唔好食噶？我觉得一般般，我就想换咗嗰啲唔好食嘅餐咯，就变成薯条啦、雪糕、炸鸡，最好都加埋一包薯片。
1: 我系嚟自四 C 班三号嘅陈俊云，我对校长嘅印象就系佢好友善，然后仲唔闹人添，每次上堂都见到佢经过。不过我冇同佢接触过，我净系知道佢系学校最大嗰、那个，同埋佢应该要有好高嘅学历先上到你呢个。校长就会有时就会喺个办公室度吹冷气，有时咧就会去巡堂，有时咧就去读下地址区，又会去管理一下学校啲事啦，然后咧又会去颁奖啊咁样咯。觉得其实做到呢个位都唔容易。
2: 我是律师班郑乐贤，我四年级嗰阵时成绩唔太好啦，妈妈咧就唔太开心啦。咁我同校长倾偈，佢同我讲话，我都系过来人啦，考成绩唔好唔紧要嘅，只要以后努力啲，都有好成就。我觉得又俾人安慰，又俾人理解咁。校长佢好善解人意，而我觉得校长都会激到白头发，因为校长都系由老师做到副校再升到去校长，咁所以肯定会激到白头发出埋嚟。
0: 我系三 B 班万子怡，我对校长嘅印象系好坚壮，佢最衰唔会吵。我觉得校长好多钱，因为咧佢每次着啲衫都系好 fans， 就系好似好有型啊，用好。

0: 早晨啊，同学。
1: 校长，我哋今日访问你，我哋会访问好多句子噶，你介唔介意噶？
0: 梗系唔介意啦，我最中意同你哋倾偈噶啦。
1: 咁我先讲啦，咁校长，你有冇食过学校啲饭噶？好唔好食噶？
0: 我都有食过学校啲饭嘅，咁咧学校啲饭咧，因为咧要符合咧卫生署嘅营养嘅需要啦，咁所以要少油少盐，可能你哋会觉得味道淡啲咯，但系我都有食过，我觉得系可以嘅，都 OK 嘅。
1: 其实咧，我食咗嗰啲饭，有啲饭咧系一般般噶啦，有啲饭就好好味咯，唔好味嗰啲饭咧，我希望我可以住食炸鸡、寿司嗰啲餐咯。
0: 咧快餐咧就对身体冇咁好嘅，咁间中食下咧，咁我哋都唔反对嘅，但系如果你话将嗰啲全部啲平时嘅饭餐变晒嗰啲，咁我惊学校变咗好多肥仔肥女咯，咁我就觉得我哋就唔健康噶啦。
1: 哇，校长啊，讲得啱喎。
2: 校长啊，其实你系咪好有钱噶？
0: 我唔系好有钱噶，都系正常嘅工作啦。咁呢个唔系最重要啦，最重要系我觉得希望我哋嘅小朋友系都识得乜嘢系重要，乜嘢系唔重要咯。即系钱唔系最重要，而系最重要系能够做好自己啦。即系对个社会系有一个贡献系最紧要。我都好希望你哋大个都系咁样，每人都出一分力，咁我哋嘅社会就会越嚟越好咯。
1: 吓，不过我每次见到你，都系着住啲衫啦，好 fancy 啦，所以我就觉得你有好多钱咯。
0: 其实咧都唔一定要好贵嘅啲衫，咁因为我做校长，我都要有一个榜样啊嘛，系咪？咁所以我嘅即系衣着我都要整齐咯。希望你哋小朋友亦都系学识咧，喺唔同嘅场合都要着唔同嘅校服啦，唔同嘅衫，咁都要整齐干净就得噶啦。咁其实唔系好贵嘅啫。
2: 你成日都着住长袖，你唔会好热嘅咩？特别系夏天嘅时候。
0: 咁咧，唔同嘅场合或者唔同嘅身份，可能都有一啲服装嘅需要啦。咁我都想一个端庄整齐嘅形象俾各位同学睇到。
3: 校长，我想问一下咧，你之前咧未系老师，做到系校长，会唔会俾啲学生激到满头白发噶？
0: 咁都唔会嘅，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系一个几有耐性嘅人嘅。咁当然啦，小朋友有时都会曳会顽皮嘅，但系只要我耐心同佢讲，佢都会听咯，都冇嘅，冇激到满头白发嘅。
3: 校长啊，咁你平时咪会早晨读弟子规，读完弟子规，你会唔会喺校长办公室度叹冷气噶？
0: 我主要系喺办公室里边咧，要做好多文件啦，同埋咧批改一啲计划书啊等等咯，咁所以就唔系净系坐喺度叹冷气嘅。
3: 校长，既然你有咁多嘢会批，咁你平时假期会唔会好少噶？
0: 假期如果仲有啲文件未睇晒、未完成，我都会攞翻屋企做嘅。咁另外仲有时同学咧喺其他嘅活动里边攞奖啊，或者系有啲典礼啊，我都会参与嘅。所以就算假期，我都会出去咧要参加唔同嘅一啲活动咁样支持你哋咯。
2: 校长啊，你啱啱讲到你日日都喺个 office 嗰度做好多嘢，咁点解你仲会有时间嚟巡堂嘅？
0: 因为睇你哋嘅上课都系我嘅一个责任噶嘛。我成日巡堂嘅时候咧，我睇下小朋友学习咧有冇专心啦。但系我行过嘅时候咧，你哋就即刻望住我同我挥手，咁咧就冇听老师讲。我成日都要提醒你哋，你哋快啲留心听老师讲。咁样佢哋真系好热情。
1: 咁呢度啲花啦，同埋用好似嗰啲一支支嗰啲好毛嗰啲嘢啦，咁系咪人哋送噶？如果系送嘅话，系点解嘅？
0: 哦，嗰啲咧系六年班同学毕业嘅时候咧，佢送俾我嘅礼物嚟嘅。咁佢哋读咗六年啦，佢哋都好唔舍得学校，咁亦都送咗啲花俾我做纪念咯。咁我都好多谢佢哋。
1: 咁毕咗业嗰啲六年级有冇翻嚟探望你啊？
0: 有啊，佢哋咧每年都会翻嚟探我噶。咁另外有时佢哋中学遇到啲困难咧，佢都会翻嚟问我噶，都会翻嚟同我倾。咁我都好开心嘅，因为居校是我家，你哋其实几时翻嚟同我倾都系冇问题嘅。
1: 多谢校长，
0: 唔使客气，好开心同你哋倾偈。
2: 我好满意今日校长嘅表现，佢肯答我哋问题，唔会觉得我哋唔耐烦嘅感觉。我终于知道原来佢唔系好有钱，同埋我终于知道原来个校长室系点样噶啦。
3: 我知道咗咧，原来咧校长咧唔系日日冇嘢做喺度行嘅啫，而且佢日日做啲公务都好繁忙，做唔晒仲要带翻屋企，自己连啲私人时间都冇晒啦。
1: 我信陈校长，佢啲衫唔系好贵，陈校长咧唔会讲大话个，好好啊。 同埋陈校长都讲咗咧，啲衫虽然系 fans， 不过又讲咗有乜嘢你需要啦，或同埋想要。

0: 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1: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2: 一首诗可以唱出嚟，
3: 一段历史好似剧集咁精彩。
2: 掌进课程带你用另一种方式学习，
3: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圈圈红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代新诗。
2: 晚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拆解秦始皇嘅统治秘密。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掌进课程，
4: 唔止娱乐，仲有收获。
5: 打破隔膜，
6: 一齐让残疾人士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睇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睇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同喺香港土生土长嘅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哋睇得见、听得到佢哋嘅声音。
5: 今晚八点，
6: 港台电视三十一。
7: 江湖上人人勤于练武，呢一日三个高手围住一部电话，
8: 我使出一招分根按钮手，一定唔会俾你哋得逞嘅。
9: 我终于练成降服电话掌，你哋咪使之意抢到电话。
10: 我嘅弹指神通一打就通，等我帮两位代劳咧。
11: 你哋三个都系想打去1872312香港电台第五台，爷爷想点首粤曲，妈妈想同有你同行主持倾偈，阿爸想玩结束十五秒啊嘛。
12: 喂，你好，第五台
11: 拨通咗啦。
1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14: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5: 压轴主角树德立人胡鸿烈，
14: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5: 我的成长号，
16: 成长学堂，
15: 主持
16: 潘子晴、
17: 郭宇亨，
15: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16: 嚟到我的成长号成长学堂嘅环节啦，今日过去几集咧，我哋主要以 SEN 特殊教育需要为主题啦。我哋由最基础认识 SEN 开始，去拆解专注力不足、读写障碍、自闭症谱系等等嘅唔同类型嘅 SEN 群体，邀请咗好多唔同类型嘅嘉宾啦，咁啊同我哋分享关于校园适应啦、课堂支援、家长嘅沟通压力等等嘅唔同议题。而今日咧呢一个主题亦都嚟到尾声啦，我同 AK 郭宇亨会一齐总结一下呢一个成长旅程。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 AK 郭宇亨。咁我哋咧今日咧会做一个总结啦。咁其实咧成个系列上边咧，我哋喺呢一个嘅成长嘅过程咧，都差唔多要画上一个句号。首先好多谢各位嘅听众啦，甚至今次成个节目上边邀请咗唔同嘅嘉宾啦，去到分享咗好多唔同关于 SEN 上边嘅支援啦，甚至好似头先所讲啦，就系由到地区嘅服务，去到了解究竟点样去到判断 SEN 开始，其实我哋都令到更加多人认知到乜嘢叫做 SEN 啦。因为好多时咧，其实有时我自己一路出去做嘢，或者一路去到分享自己嘅心路历程啦，其实都会遇到好多唔同嘅歧视。因为好多人都会觉得 AK 郭宇亨你冇咩问题啊，讲嘢其实好流利啊，但其实我嘅付出其实系。真係用咗好多時間啦，去到適應啦，一步一步咁樣去到向前行啦。咁而呢一點我都希望係帶出到嘅，就係我嘅進步或者我嘅努力，係希望俾到更加多人知道，我哋呢一班嘅青年或者我哋呢一班嘅小朋友，雖然我哋自身成長嘅過程當中係遇到好多唔同嘅困難或者障礙，但係其實我哋只要肯克服。 甚至可能再行前多一步，其实不是只是单一改变自己，甚至是可以改变他人。
16: 嗯，其实呢在我自己的角度呢，我反而是真的因为这个成长学堂的环节，跟着加上和 AK 认识了，就更加了解究竟什么是 SEN。 其实呢有一集呢我是很深刻的，就是讲自闭症普系的那一集，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可能搭地铁啊，会见到小朋友见到架车可能不是他预期的那个时间出现，或者他迟了啦，架车开走了，他会很崩溃啦，大嗌啦。其实即是作为一个是经常性要去搭地

0: 方面都有唔同要克服嘅困难啦。咁反而亦都系因为咁样就令到我会多一份关心。虽然我冇话开到口去讲啦，但系都会即系体谅咯。
1: 有时其实未必真系要去到直接去开口啦。其实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好微小嘅举动啦，其实对于佢哋嚟讲，或者对于我哋呢一班嘅青年嚟讲啦，其实已经系一个好大嘅 support 啦，同埋支援。咁因为好似我剛才所講，就是我都會一路會有好多人會那個歧視位是在哪裡呢？就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其中有一個叫做交流當中啦，咁就對方呢就跟我講一句，佢話你話你自己是 SEN 嘅啫嘛。
0: 你话系你系，
1: 你话系就系噶啦。咁你话你自己读写唔得啫嘛，其实咪又系懒，咪又系你自己唔努力。咁我够音乐唔得啦，因为我音乐系五音不全噶嘛，我够音乐障碍啦，我够唔识画画啦，我唔系艺术障碍咯咁样。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喺文字上边嗰个情况，甚至可能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呢一样嘢系好重要。我由细到大，其实我都知道，其实读书或者对于文字上面，对我来讲是非常之重要。我亦都不可以忽略咗佢。因为好多文件啊，甚至可能好似今次嘅节目当中啦，其实我哋背后都做好多唔同嘅文书处理啦。其实呢啲方面我哋都系要不断咁样克服啦。唔系话你透过唱歌画画就可以做到。就算你系唱歌，你都系需要睇谱睇歌词，咁你先可以做到嗰件事。但系对于我嚟讲，就系我连睇五线谱我可能都会见到头晕眼花，因为佢嗰啲音符会不断系咁样喐，就系因为我对于呢一方面咧就真系比较弱少少，咁所以有时我哋就系需要再行多一步，了解多少少其实佢背后个原因系咩，或者点解佢会有呢个咁嘅情况。所以今次呢一个节目，我觉得我希望是可以带动到更加多正能量，甚至是了解到什么是 SEN。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由可能在香港的社会普遍大家认为的 SEN， 其实我们都可以再想多深层一点，我们怎样去到了解我们地区服务做着什么事啦，甚至可能原来 SEN 其实不是只是for 一啲嘅本地人，甚至可能一啲嘅非華裔嘅少數族裔嘅朋友啦，其實佢哋都可能係會有呢一方面嘅情況，而佢哋又點樣理解呢？佢哋個文化又會係點樣呢？我哋又可以再行前多一步，去到了解多少少咁樣。聽到呢度，我哋休息一下先，聽一聽語妙天下嘅環節，同大家學習一下世界各地嘅語言，
2: 一齊走入浪漫嘅國度，感受异地风情。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法语篇。
3: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法语系讲师潘思聪 Milton。
4: 今日想同各位听众分享嘅法文知识咧，系一啲好常见嘅 expression 啦。大家知道打招呼咧，会讲 bonjour、bonsoir。咁但系其实咧，原来法文入边咧个 bon 咧系好多时候都会出现噶噃，而出现咧亦都会系用喺一啲同大家讲拜拜同对方讲再见嘅情况下先至会用噶。讲嘅咩意思咧？嗱，头先讲 bonjour 就系喺见面嘅时候 say hello 啦，但系如果走嘅时候咧，当然成日都听到有个叫做 au revoir 系咪？咁但系除咗 au revoir 解再见之外咧，我哋都会加一句叫做 bonne journée，bonne journée。好似同 bonjour 好似啊，但其实咧 bonjourne 咧即系等于解好嘅一天，即系好似英文嘅 have a nice day， 祝你有一个好嘅一天啦。咁同样嘅结构啦 ，bonjourne 之余咧就有譬如 bonsoir，bonsoir 就系喺夜晚讲拜拜嘅时候吓，祝对方有一个美好嘅晚上，甚至系 bonne nuit 啊 nuit。这个真是讲紧再夜啲嘅夜晚啦，即系临瞓觉之前咧，就会话 bonne nuit。周末啦，大家都收工啦，祝大家有个好好嘅周末啦。bon weekend，bon weekend， 再唔系想放假添 ，bonne vacances，bonne vacances， 祝大家个好好嘅。

0: 期啦。剛才提到的呢都是一些时段性的祝愿说话啦，咁喺法文入面呢亦都会有其他嘅 bon 㗎喎，譬如生日我哋会讲生日快乐 bon anniversaire， 食饭祝有一个好好嘅胃口食得开心啲啦 bon appetit， 做一啲事要需要勇气嘅加油 bon courage， 再唔係可能需要一啲幸运成分就係 bon chance。嗱，咁点样去回复人哋对你嘅祝愿呢，我哋会讲 merci。Merci， 如果同样的可以回应回对方，我们还会说 A vous aussi， Merci A vous aussi， 意思就是说 Thank you， You too。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么多，下次再谈。
1: 文教组节目雨妙天下，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我的成长号，
3: 成长学堂，
2: 主持
3: 潘子晴、
4: 郭宇亨，
2: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4: 咁而頭先啦，其實都有講到啦，就係、是、一個 SCN 嘅小朋友嗰個成長嘅發展啦。咁、但係不過咧，一個嘅成長嘅發展咧，其實好獨特嘅呢一個社群。我哋都唔可以忽略嘅咧，就係照顧者。
5: 冇錯，
4: 就是、可能喺嗰個監護人啦、家長啦、
5: 學校老師。
4: 係啊，因為我哋喺呢一方面咧，其實係一個整體嚟嘅。咁而我哋都需要去到了解到，其實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壓力啦，甚至其實佢哋都需要一個學習點樣去到教育自己個小朋友啦。
5: 關於照顧者啦，無論係聽非華裔嘅 Hamza 去分享啦，即係關於一啲少數族裔嘅家長，佢可能喺語言上面佢自己都未必同到嗰啲老師去溝通嘅時候，仲要去照顧自己嘅小朋友係 SEN 啦。仲有基督教靈實協會嘅文姑娘啦，佢都同我哋分享咗啊，關於其實佢即係作為地區工作，佢都會聽到好多唔同家長嘅聲音啦，即係可能會經歷過自我懷疑啦、自責啦、對比啦、焦慮啦，即係可能會成日都會諗就係、是、啊，點解我啲小朋友咁難湊啊？點解人哋啲小朋友咁乖啊？點解我個小朋友會係 SEN 啊？咁樣其實我哋一路聽落嚟咧，咁多個案啦，我哋啲嘉賓嘅分享啦，其實都好想帶出就係話俾家長知或者照顧者知，你冇錯嘅，其實你嘅小朋友都冇錯，只不過係你哋可能需要揾一套屬於你哋自己嘅家庭相處節奏去陪伴 SEN 小朋友嘅成長。其實而家政府都有好多唔同嘅支援啦，譬如好似照顧者支援熱線182183咁樣，或者家長其實都可以主動去聯絡一下唔同嘅資源中心啦，揾社工傾一傾啦，令到你哋可以舒緩自己嘅壓力。
4: 咁而亦都有好多家長咧，其實會去到上一啲嘅家長班，因為好似我自己嘅中心啦，我哋上運動班之餘咧，其實咧小朋友上緊運動班嘅時間咧，家長咧就會喺另外一個位置，可能喺茶餐廳咁樣，就會做一個家長小組，
5: 係、
4: 教佢哋點樣去到學識欣賞自己的小朋友。究竟什麼是 SEN 呢？其實 SEN 是不是真的這麼重要呢？而我們亦都會是向努力多元那方面想多一點，其實他們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專長或者特點，令到他們多一些 angle 去讚賞自己的小朋友，令到他們在教育上面甚至他們的家庭壓力減低，令到他們可以知道自己的小朋友原來都可以在多方面發展，不是單一是讀書。而讀書這件事在香港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方法，甚至每個小朋友其實長大的過程當中都會有不同的變化。就好像我小時候為例，沒想過電子這麼發達。現在出現 AI 之後，簡直真是人間天堂。有很多東西已經是可以透過 AI 去到轉變，而日後我相信這件事科技都是可以幫到這一班小朋友去到克服。
5: 咁作為跨跨群嘅群主啦，即係你呢個開嘅家長小組啦，其實就係提醒佢哋，即係唔好咁焦慮啦。
4: 係啊， 其實咧，有好多時咧，做呢啲嘅家長小組啦，或者教育嘅工作坊咁樣為例啦，佢哋落咗堂之後咧，佢哋好開心。
5: 嗯，
4: 佢哋個開心位咧，唔係了解到自己個小朋友哦邊方面優點，邊一方面係缺點，佢哋點樣尋求佢哋嗰個方向，而係佢哋反而係了解咗自己更多。
5: 哦，或者產生共鳴咯，即係因為見到有其他人都係同佢一樣咁樣。
4: 一嚟會產生共鳴啦，第二就係佢哋會發現原來自己自身都本身有呢啲咁嘅特徵出現咗，我都係咁樣噶、哦，原來我都會有個咁嘅情況噶、哦，咁佢哋就會更加明白到自己小朋友嗰個感受，因為以前可能未必真係好了解呢一樣嘢啦。咁而家越嚟越普及啦 ，SEN 呢一個範疇，所以佢哋就會更加容易接受咗嘅。咁所以佢哋就更加尋求咗呢一個方向，亦都知道自己喺呢一方面遇到一個困難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作為咗一個同行者嘅角色咁樣，同自己嘅小朋友，甚至隔離嘅家長、隔離嘅小朋友，都成為咗一個好密切嘅一個關係咯。其實咧，我哋用一個三個形容去到睇咧，咁其實就正正就好似一個融合教育制度嗰個框架咁樣。咁上邊可能就係一啲院舍嘅支援服務啦，跟住去到中層嘅時候咧，其實可能就係一啲特殊學校。然之後咧，去到最底層咧，就係可能係普及嘅，就係我哋普通嘅本地學校咁樣。咁而我哋共融呢，其實係講緊咩呢，就係、是、想將尖端嘅框架拉落去中間，中間嗰一層嘅拉落去最底，而最底嘅盡量就係做到一個融合嘅位置，就係、是、會有唔同需要嘅人士，我哋點樣去到一齊去到共融，一齊去到生活。
5: 因為成長路上你會認識到好多唔同形形色色嘅人，就好似即係 AK 你都曾經話過，其實而家有好多小朋友都係患有 SEN， 只不過係佢哋未必知道。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即係以一個節目啦，依一個環節啦，去用唔同嘅角度俾大家睇到或者體諒到或者了解到依方面嘅需求咯。喺我哋上一集嘅時候咧，就訪問咗從事特殊教育學校嘅何老師啦。其實喺佢嘅分享裏邊咧，對於佢嚟講，依一份工作都係佢嘅成長。即係可能啱啱開始嘅時候，佢都未必太清楚要點樣同 SEN 嘅小朋友相處，應該用乜嘢語氣啊，乜嘢方法去同佢哋講嘢咧？甚至可能即係啱啱相處嘅時候，仲要俾小朋友即係搲傷咗佢隻手，但係佢都冇去放棄啦。佢依然用一個好温柔、好包容嘅態度去鼓勵小朋友啦，接受小朋友啦。所以喺呢度其實都好想同各位即係參與緊或者從事緊同 SEN 有關嘅照顧者又好、老師又好、一啲社福機構又好，非常之感謝你哋嘅呢一個愛心啦，同埋你哋呢一個唔放棄嘅精神。咁啊 ，AK， 我又想問下你啦，即係你覺得呢一個環節啦，對於你嚟講係點樣咧？
4: 如果你話用成長去到講我嘅環節咧，我會覺得係崎嶇。
5: 嗯，
4: 係啊，我嘅生活當中啦，其實就好似我做運動一樣，不斷面對緊失敗。咁點解我會用運動呢個媒介去到介入落去小朋友嗰個情況，就係、是運動呢一樣嘢，我覺得同大家都好密切啊，好生活化。而失敗呢一樣嘢，對於呢一班小朋友嚟講，係可能好難接受啊。佢哋可能對於學業嘅失敗、同人相處嘅失敗，但係佢哋好獨特地，佢哋對於運動嘅失敗，佢哋又反而會接受。
5: 係啊，
4: 因為佢哋都會覺得，唔係一行就即刻行到噶嘛，一定係會經過跌倒，跟住再行一步。咁只不過我哋點樣去到引導佢？咁當然，我哋如果用一個比賽嘅形式，有輸贏嘅時候，佢哋可能係會反應好大嘅。但係如果我哋唔係用一個輸贏嘅形式，係用一個學習嘅過程，而呢個過程當中係要教識佢哋 必须由失败开始。
5: 嗯，
4: 咁呢一个就系我喺我嘅工作当中就会不断咁样引导佢哋面对失败唔系一件难事，而系大家一齐点样去到克服。
5: 嗯，
4: 就好似我一路同小朋友讲，你哋做运动可能系会面对失败，正如我一路做好多推广，甚至可能会做一啲嘅funding，其实我都会一路失败。
5: 嗯，
4: 而嗰个失败，我系同大家一齐
5: 面对。
4: 他們都很明白，甚至他們的家長都很明白這件事，而他們都見到我的努力，而這件事就是我為什麼都會想跟大家一起同行。而今個的節目呢，好像剛才所說，未必說想所有人都了解到真是一個教育的形式，但是不過其實行前多一步做多少少，其實已經相差很遠。
5: 咁聽到這裡呢都來到尾聲了，好多謝所有受訪的嘉賓、教育前線的工作者、治療師、老師、每一個願意分享付出的照顧者，亦都是因為你們這些的聲音令到 SEN 的這個議題不再是冷冰冰很遙遠，即是好似啊，同我哋都好似唔系话好关事啦咁样。咁亦都系因为你哋呢一啲分享咧，令到大家可以喺唔同嘅角度更加了解 SEN 嘅成长。
4: 其实佢哋都有一个好大嘅勇气咁样行出嚟去同大家讲、就好似我自己为例啦，其实我能够行出嚟咧，我都系经过一段嘅时间，因为我都好惊会唔会真系做得唔好咧，甚至。我是不是能夠應付到呢，人家怎樣看呢，有時我都會介意這些位置、但是我發現如果我不走出來，我不做第一個的時候，有很多東西就未必可以走到一個共融的社會，或者令到感染到更加多人去到做這一件事。因為我覺得我的故事，甚至我們的照顧者，其實他們不同的自身的故事都能夠去到給到一些正面能量，在這個的香港社會可以走多一步。
5: 好，那我的成長號成長學堂 SEN 的主題呢，今天呢就來到這裡了。下一個主題會講些什麼呢？給一點 tips 大家先，跟 ESG 有關係。那到底什麼是 ESG 呢？ESG 的意思呢，其實就是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公司治理、但是這些東西跟青少年的成長又有關係的嗎？那不要錯過下一集的成長學堂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军宣布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附近地区的10个军事目标，包括监视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或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的直接回应。伊朗传媒报道，有四枚飞行物击中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伊朗革命卫队其后说，将会以果断行动回应美方的侵略，说海军和空军出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美军分别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又说，根据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是由伊方负责，伊朗将会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翻嚟本港，特区政府正系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嘅民生大事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嚟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同大湾区融合带嚟嘅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间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短片，说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都是全速推进。他说河套是香港连接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北部都会区更加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说，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是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加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说，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依赖中东和澳洲，所以中东局势的影响很大。郑祖莹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港灯需要从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令价格倍增，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现货价格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他承认燃气的价格上涨成本会转嫁市民，但是强调港灯只是收回实际成本，没有从中获取利益，并且又推出电费补助。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当中的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署方在社交专页说，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已经将短片下架，又强调初心不改，继续做好工作。惩教署说，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在制作任何短片的时候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都会平衡创意和大众的接受程度。惩教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原意是希望透过受年轻人欢迎的手法，说明毒品是以糖衣包装的毒药，提醒年轻人不要受引诱。短片由惩教署编制内专责多媒体制作和社交平台管理的人员负责，相关制作并不涉及额外公帑。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慢线需要封闭。另外，佐敦角士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噶啦，近住九龙木球会取消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而兴盛路的水管紧急维修都已经完成了，近住兴盛路游乐场实施的单线双程行车都已经取消。另外，为了配合市区重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裕民坊以及同仁街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一带新的交通设施和标志以及改道指示。 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请留意新的行车路线和巴士小巴站的迁移安排。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5: 成长路上有哪个没有遇到过怪魔？
6: 排队正如山的功课，
7: 你难以捉摸赢制关系。
5: 我们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的力量。
8: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9: 香港电台文教组
10: 同你 level up。
8: 何玉芬、
9: 黄淑仪、
8: 潘子晴，
11: 我的成长号。
3: 好啦，又嚟到成长有问题嘅环节啦。我系 Stephanie 潘子晴，
12: 我系何玉芬。
13: Hello， 我系 Jacko 黄淑仪。
3: 我哋听下学生有咩问题先。
2: 成长有问题，你有咩问题？今日嘅问题就系
14: 点解要早瞓啊？阿妈成日叫我早啲瞓。
3: 好，点解要早瞓噶嘛？同学仔呢个问题咧，呢、這个问题我都问过我妈咪嘅，因为我本身系一个好夜瞓嘅人嚟嘅。咁当然都系因为成长嘅关系啦，尤其是去咗大学之后咧，就真系基本上系半夜先瞓。
13: 但系细路哥嗰阵时咧，
3: 我细路哥嗰阵时嗱，小学咧我妈就好严格嘅，我应该系七点零八点咧我就要瞓觉噶啦。中学咧，我谂都晏噶啦，中学起码都可能十一点几、十二点，我先会瞓觉，所以系咯，成日有个黑眼圈喺度。
13: 我系维持呢个早瞓嘅习惯，系直至到我谂系中学完咗，即系真系上大学，系自己安排时间，兼且要赶 essay， 加上我系一个 deadline fighter 嘅关系咧，先至打破咗早瞓呢一样嘢。我由细个到中学完咗咧，我都系十点前瞓噶，因为我系需要啊，因为嗰时系好早要翻学噶嘛，成七点几就要翻到学校，朝头早，咁唔早瞓咁点起身啊？系啊，所以我系个身体需要。要我早瞓先至可以应付到咁早起身咯，我系咁样嘅情况。
3: 唔会瞓唔着嘅咩？
13: 唔会啊，我系嗰啲一搭落床就瞓到，而家都系嘅。其实不过而家冇即系未做晒啲嘢，唔瞓得啫嘛。
12: 唔同角度去睇啦，第一就系生理上嗰个生理时钟，系啦，咁都好多即系研究都有讲，咁其实咧，真嘅唔系所有人都系有同一个模式嘅生理时钟，不过大部分人咧都系好似我哋而家咁样样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咁样样，咁所以既然要早起身咧，我哋又要瞓觉，起码即系大人就六七个钟，细路仔咧其实系应该九个钟，甚至再细啲嘅小朋友咧十个钟嘅话，你倒翻前去数，咁你就变咗九点、十点钟，系啦，即系小学嘅阶段嘅同学，其实就要瞓觉噶啦。如果唔系咧，你个生理时钟嗰个习惯咧调教得唔好啊，咁乱咗，你到即系翻到去学校嘅时候，其实你又唔够精神。 係啦。咁你嗰個腦，你喺、那個就算個人係醒啦，其實嗰個腦嗰個運作嘅效能係未到嘅，於是乎你個吸收能力係會低咗好多咯。咁呢個就一個生理時鐘同埋我哋生活環境嗰個 pattern 之間嗰個互動。咁但係從另外一個、健康嘅角度咧，我又聽過，唔知兩位有冇聽過就係、是。好多中醫都咁講嘅喎，即係人咧喺夜晚11点至到1点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要俾我哋身體嘅內臟咧休養生息。呢、這個休養生息嘅過程咧，其實係讓佢哋咧去清除一啲嘅毒素啦、垃圾啦。簡單嚟講就係調校好個新陳代謝，令到我哋咧第二日咧可以咧有更好或者最佳即係嗰個狀態咧係去生活。佢話如果長期都係11点至1点咧，係我哋唔俾佢暫時閂門啊。等佢可以調適一下咧，咁你就會累積咗好多即係問題喺你嗰、那個嗰啲五臟六腑嗰度噶啦。咁呢個咧係唔止一個中醫咁樣同我講，
13: 應該係有睇過相類似嘅一啲網絡文章嘅，但係出處我完全唔記得。咁然後只係記得佢講過啊，某兩個鐘咧就係、是、中醫建議嘅一啲排毒時間嚟嘅身體，咁啊所以咧就必須要喺嗰兩小時咧，你係一定要俾你嘅身體、完全休息。咁我記得咧，我大學係類似睇過相類似嘅網絡文章咧，所以嗰陣時咧，我寫 essay 係有個習慣嘅，因為我係嗰啲趕功課嘅朋友仔啦。咁但係我就一定會係喺某兩個鐘咧，係一定會瞓覺嘅。咁隔咗咁多年，我當然係唔記得咗邊某兩個鐘啦。咁所以同埋關於即係呢啲醫學上嘅知識咧，大家都係尋求翻即係專業嘅中醫啊或者西醫嘅意見啦，咁但係的而且確係我諗醫學上係有相類似嘅講法，所以都會明白到其實睡眠係對於即係人體係好重要，因為佢係有個功能喺度嘅。咁至於係咪早瞓，可能即係同學仔你要了解到你係需要朝頭早翻學係啦。咁如果你夜晚唔早啲瞓，咁又點樣應付到朝頭早翻學咧？講到睡眠咁重要，而你又唔能夠選擇夜晚先翻学嘅时候，咁就必须要早瞓咯。个逻辑应该就系咁样啦。
12: 但系我又即系好奇咁问啦，即系两位年青人啊，咁啊翻学我哋就要跟翻学校嗰个嘅即系调教自己生理时钟啦。咁放假嘅时候，你哋系咪都系咁早睡早起啊？嗱，我先讲，我唔系，
10: 我都唔系嘅。我唔系，应该话我长时间都系夜瞓嘅人嚟嘅。
13: 我谂紧，我而家回想紧我细个嗰阵时系咪咧？因为而家我放假，我其实早瞓嘅，但系我想讲，我系晏醒嘅。即系唔系早睡早起，我系早睡晚起，系啦。咁系啊，但系我又真系冇乜印象，我细个系属于夜瞓，因为我屋企人咧系经常觉得早瞓系一个健康嘅习惯，所以我相信我细个嘅时候咧，就算系星期六日咧，都应该系被逼要系早瞓嘅。咁而虽然就讲啊讲系被逼啫，但系因为我系嗰种一搭落床就好快瞓着嗰种朋友仔嚟嘅，咁所以都应该我系接受到早瞓呢个安排嘅朋友嚟嘅，系啦，咁同埋早瞓都几好啊，几舒适啊，同埋我越大个越发觉自己其实真系一个神型人嚟嘅，系啦，所谓神型人即系我朝头早个人系比较清醒啲嘅，系啊，咁呢个系喺呢个考试制度之下令到我意识到自己一个神型人嚟嘅，系啦，因为我嗰阵时应付呢一个已经冇咗嘅高考嘅时候咧，就系会拣仍然系维持夜晚10点。但我是朝早6点起身溫埋未溫完的书，即就算是夜晚前一晚的10点我未溫晒书呢，我都照瞓得着的，是即冇嗰个心理包袱的、是啊，但是我就会朝早起身溫唔晒都冇办法啦。
12: 我想听，我觉得你是一个好自律的人，就算你唔觉系啦，
10: 我都觉得是
12: 系啦，能够咁样去。因為一個目的，所以我會點樣調節自己嗰個嘅生活作息呢，其實好多人都即唔係容易噶，
10: 做唔到噶。好似我咁啊，我以前大學嘅時候咧，即係你可能為咗考試啦，我係經常性啊。咁當然啦，隨住我嘅年紀慢慢增長咧，我18岁嘅時候我好捱得嘅，我可以我啲朋友話喂去唱 K 啦，咁樣就唱啦，一路唱到朝早，食埋個早餐。 跟住翻去上堂，上到下昼三四点先至翻去瞓觉。但系咧，当我去到踏入咗二字头啦嘅时候咧，去唱 K 啦，三点钟我就喺嗰度瞓着咗咯。我自己啦吓，挨夜咧其实系会搞到你晕噶，我自己系啊，即系你听个老师讲，其实你听唔到佢讲咩啦，基本上，跟住你又。你唔係屬於想瞓覺嘅，你可能會有一個好亢奮嘅狀態，但係其實你係暈嘅咯個人，係啊，所以我而家雖然我而家都係夜瞓嘅，但係我都好努力地，即係好想好似 Jackal 咁樣一搭落床都瞓得著咯。
12: 我諗好似一個插電，即係充電池咁樣咧、其實休息瞓覺啦，呢個係最直接係啦，最好俾我哋由個大腦去到我哋嘅身體嘅內臟嘅休息咧，就真係其實個差電囉。咁、你個電呢，你耗到咁準嘅時候呢，你差唔多消耗曬喎，紅色囉咁樣。
10: 係啊，
12: 你瞓得個一兩個鐘，你未差夠 21%， 你又再嚟，咁所以其實呢一個狀態唔係理想呢，都好自然嘅，係啦。但係頭先問大家就係、是、我如果係放長假啦，我自己係鍾意夜晚靜靜地做嘢嘅人嚟嘅、即係當我屋企人瞓曬，咁我自己可以呢，就由你當我由九點鐘我可以去到三點鐘，我嗰個嘅即係生產力啦，即係個 productivity 係可以好高，但係我係唔咁我三點鐘先瞓，咁我梗係唔可能第二朝六點起身，係咪先？我個電都要差啊嘛。但係我係好享受嗰種，即係好安靜，冇嘢打擾你，係啦，冇其他人，咁就去處理手上面嗰樣嘢咯。即係可能係以前真係好勤力啊，不停咁樣睇文章啊，或者係寫嘢啊，或者做一啲即係課程嘅創作啊。咁我都係呢一啲嘅時間係讓我可以完成到嗰啲工作。我想講，我嘅碩士或者甚至我個博士都係咁樣讀翻嚟㗎咋。
10: 好犀利啊！
12: 系啊，唔系犀利，而系呢个就系一种作息，即系运作嘅模式咯。
13: 所以喺成长路上，大家都真系需要认识自己咯，即系首先要搞清楚自己其实喺边一个钟数做嘢嘅生产力系最高效，咁样咧，就可以拣翻相关嘅钟数做翻适合嘅嘢咯。
15: 安静的人想
16: 天文台在上午11: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直至今日下午1:00。

0: 知识导航，连结世界，开拓我哋嘅新视野。出发吧，
1: 出发吧，
0: 向世界启航。
2: 欢迎登上本航班，我是你的空中导航员，请绑好安全带，我们准备向世界出发，还会讲下飞行途中你有可能想过但是又未必知道的秘密。
3: 当你坐在机舱里面望住荧幕前面的飞行地图，有没有曾经想过为什么飞机不是直线飞的？明明目的地就在前面，但是条航线就弯弯地，好像兜远了路一样。其实飞机没有兜路，因为地球是一个曲面，最短距离并不是直线，而是一条叫做大圆航线的弧线，这个就是连接起点和目的地之间最快最悭油的路线。不过航线规划都不是只是看距离，机师和地面团队还要考虑天气、气流、台风，甚至是战争区和禁飞空域。有时你见它转一转方向，其实是为了避开危险，确保飞行安全和效率。当飞机飞行嗰阵，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平稳咁样水平坐直喺机舱入边，但事实上飞机嘅机头系微微向上抬紧，迎住气流前进。不过机舱巧妙嘅设计，无论系椅背、餐台，甚至系荧幕嘅角度，都令乘客有一个水平平稳嘅感觉。飞到上去高空30000尺，窗外边系一层层嘅厚云，有时仲会见到闪电同行雷。如果俾雷劈中，点算？坐喺机入边会唔会触电噶？放心，飞机其实就好似一个金属保护罩，机身入面有一层特殊导电网层，降低吸引闪电同行雷嘅可能性。再加上机翼嘅边缘有静电释放器，将多余嘅电荷慢慢放走。万一真系唔好彩俾闪电或者行雷击中，电流通常只会由机头进入，由机尾同埋机翼离开，选择阻力最少嘅路径喺外面流过，唔会入到机舱。所以坐喺机上嘅乘客可能只会听到巨响，或者系震一下。飞行系一切如常。讲到安全，仲有一样大家成日听到嘅黑盒。飞机上面的黑盒并不止一个，它的体积和家用电脑主机差不多，有些甚至更小。黑盒的正确名称是飞行记录器，它可以顶得住高温、撞击，还会记录飞行数据和驾驶舱对话，帮助解开事故的原因。不过原来黑盒其实不是黑色的，而是先橙色，目的就是为了方便搜救人员会容易一点找到。另外，不知你又知不知道，机长和副机长原来不会吃同一款飞机餐。为什么？因为万一食物有问题，都不会两个一起不舒服而影响飞行。曾经有真实的案例试过，当时航班大部分的机组人员在飞行途中吃了同一款西米布甸，跟着相继出现严重的胃痛和痉挛。好彩当时10个机组人员里面有2个没吃到，最终飞机安全着陆。
4: Attention passengers, we've now reached our destination.
3: 讲咗咁耐，话咁快航班系时候要降落啦。有冇留意到机舱嘅灯调暗咗？因为起飞同降落嘅时候比较容易遇到突发状况，万一真系有事故发生，要紧急疏散，你对眼睛已经预先有充足嘅时间适应咗黑暗，可以更快睇清楚逃生指示。
2: 乘客你好，本航班已经安全降落知识保护，请带齐你的好奇心和新发现，有序离开座位。多谢乘搭本次航班，期待我们下次同你飞得更远，知得更多。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

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我的成长号，
2: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3: 又嚟到讲得出做得到嘅环节啦！直播室入面继续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档何校长何玉芬喺度嘅。咁啊，何校长啊，今日我哋有两位女将嚟到，
4: 好啊，交俾佢哋咧，系去启动我哋今日呢一个嘅对话先，交俾佢。
5: Are you ready? Attention, go!
6: 大家好，我系郑子琪。
7: 大家好，我系谭雅芝。
4: 介绍下你哋来自嘅学校同埋队伍啊！
6: 我哋系嚟自乐善堂余锦卿嘅龙舟队，亦都系 U18 嘅预备组。
4: 乐善堂余锦卿中学其实咧喺课程啦同埋教学嘅创新方面咧，有好多好有趣嘅位，但今日咧就两位女选手代表你哋嘅龙舟队啦，不如介绍下你哋点解咧系会参与呢一个嘅队伍啦，同埋系成个训练嘅历程，由你最开始参加嘅时候，乜嘢最吸引到你哋咧？
3: 阿芝讲先啦，
7: 我咧就系由中一咧就透过学校有一个叫迎禧计划嘅活动啦，咁咧就有唔同嘅活动可以俾中一嘅新生去拣啦。咁我当时咧就见到龙舟呢个活动，咁咧我就觉得可以出去玩啦，水上活动啦，好似好 high 派咁样啦。咁咧我就拣咗呢个龙舟嘅课程，咁咧每个礼拜就出去海咁样就训练。中一嘅时候就开始会有第一个比赛，跟住就之后每一年就都继续训练去参加唔同嘅比赛。
3: 嗯，要出海训练系咪即系入选嘅队员系必须要识游水咁样嘅咧？
7: 系嘅。
3: 哦，即系我就唔参与得啦。咁即系话子琪你都系属水性嘅，系咪咧？
6: 都系识游水嘅。
3: 哦，咁系因为都系好似阿雅芝咁，系因为想出海，咁所以你又参加呢个龙舟队，定系其他原因咧？
6: 我都系呢个原因啦，因为我本身细细个好中意去玩水嘅，跟住又见到咦有个迎禧课程，跟住里边有得去玩水嘅龙舟课程，跟住我就参加咗啦。
4: 嗯，我自己嘅印象咧，爬龙舟可唔可以咁样讲啊？吓，其实系好讲合拍同埋力量啊，两样都好重要，同埋呢个系一个团队嘅运动嚟嘅。咁我咁样讲啱唔啱咧？又话即爬龙舟呢一个运动，仲有啲咩嘢系好吸引到你哋，好特别嘅一个团队运动项目？
7: 系啱嘅，咁龙舟就系属于一个团队嘅运动啦。咁可能一条龙舟坐10至20个人啦，咁你要前同后所有人咧都系保持团结啦、集中啦，就系落掌每一下嘅速度啊、姿势都要一样嘅。咁咧，可能其他人冇玩过呢个运动咧，就会觉得可能爬龙舟姿势咧每次都系回掌落掌，好似好重复性咁样，会好闷啊。咁我个角度嚟睇咧，我就会觉得你每次可能有一个距离200米。你就盡曬全力去爬到去終點咧，咁就會好興奮咯。如果贏到嘅話，
4: 嗯，好啊。
6: 我都覺得呢一樣嘢係需要好合作性嘅嘢啦。因為如果我哋拉獎嘅時候，即係個蛙幅啦，如果可能我哋快咗或者慢咗，又或者有人嘅蛙幅可能唔同時間抽獎嘅時間都唔同嘅時候咧，就會減慢咗我哋嘅船速啦，亦都會令到我哋嘅比賽可能就會爬到慢咗啦。
4: 嗯，但我覺得好奇妙咧，就係因為我睇電視啦，係啦，爬龍舟咧就係兩個兩個咁樣，然後咧就一排咁樣10几人，其實最前嘅同學係見唔到後面嗰個人點樣爬啦，係啦，就喺後面亦都未必可以完全理解到隔三個位前面嘅朋友其實係做緊個動作咧準唔準確，所以你哋學校有一個突破喎，係介紹一下你哋個突破嘅訓練系統啦。
7: 咁我哋學校就研發咗一個 AI 龍舟嘅訓練系統啦。呢個系統呢就係偵測到你身體上面18個點啦，咁就可以偵測到你爬龍舟嗰陣時個動作啱唔啱，或者有一個 program 就係同隔離嗰位隊友睇下兩個合唔合拍。
3: 哦，18個點相當厲害，有冇真係試用過呢個 AI 系統嘅兩位同學？
6: 有嘅，我哋咧之前喺学校嘅午息啦，或者课学嘅时间都试过两个咁样夹埋嚟练一练啦，跟住发觉到我哋嘅合拍程度系好高嘅。
4: 你点睇到合拍程度好高呢？有数据俾你睇，定系直情系一人一边挖住个掌就对住个荧幕，已经有一啲嘅我哋叫 infographic 咯，系啦，图像啦，系可以话到俾你知而家你个动作系咪最理想？点样睇噶？
7: 佢呢个系统就会每一次就系侦测你100米呢个距离，咁爬完咧佢就会有数据线显示你嗰个动作个蛙幅点样啦，同埋会出到合拍嗰个程度有几多 percent。
4: 哦，有个数字嘅，
7: 有。
3: 咁佢有冇教你点样改善咧？即系譬如话，诶、个合拍程度系得80% 啫，咁我想提升到100%，佢会唔会有啲建议俾你哋
7: 嘅？都有嘅，佢同时亦都会可能就住你个动作有啲咩问题，佢会提醒翻你注意。
3: 嗯，咁喺你哋嘅测试嘅过程入面，佢有冇俾咗啲咩建议？你又有冇遵从住个建议，系咪得到啲改善咁样咧？
7: 即系可能。測試嗰陣時咧，爬咗100米啦，跟住佢個數據顯示出嚟咧，就係、是、可能你個膊頭轉得唔夠啦，或者你手咧伸展嗰個角度唔啱咯，咁佢會提示翻你應該咩動作先啱。
3: 咁你同唔同意佢嘅呢一個判斷咧？
7: 都同意嘅，因為有時咧爬得多咧，個動作會冇咁注意到啦，咁佢就可以作為一個提醒嘅角色。
3: 系，咁阿芝就分享咗好多，即系关于呢一个 AI 龙舟训练系统可以俾到佢乜嘢改善啦。我想问下子琪啦，你又觉得即系呢个 AI 龙舟训练系统同真人嘅教练之间有乜嘢分别？两者可以点样配合呢？
6: 我觉得两个嘅分别就系有阵时可能我哋想练习多啲，或者爬多啲，同隔篱左边嘅嗰个同学仔想可能夹下。频率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落到去呢一部龙舟机度一齐。午息嘅时候有得，跟住课学嘅时候又可以落去练习啦。而平时教练咧就最主要系睇下我哋落水支杖够唔够深。但系相反，我觉得咧就系龙舟机咧就可以准确啲咁 check 到我哋嘅拉水嘅蛙幅啦，同埋入水同抽翻支杖出嚟嗰一下咯。咁有阵时教练睇得左边嘅。边就未必睇到右边嗰啲啦。
4: 嗯，我觉得都听众听嘅时候，可能喺个脑里边就幻想紧嗰个嘅状况。你头先讲到话学校有个龙舟机系咪啊？
6: 系
4: 双人位置定系全条龙舟啊？
6: 我哋有四部龙舟机嘅，但系而家最主要就双人咁样样，去有呢一个系统度做出嚟。
4: 咁同时，譬如子琪同埋阿芝一齐左右，你哋系拍档嚟噶嘛？左右喺度挖紧嘅时候，每人身上边就去探测紧你18个身体位置嘅移动。咁使唔使贴住嗰啲电视？唔使噶。咁我用咩方法去侦测你哋个位置啊？
7: 咁就系我哋每人会有一支 cam， 咁咧就

无论是用 AI 的一些训练系统呢，定还是是即可能教练给的一些意见呢，即大家都会很希望在这个的训练过程里面力尽完美，希望是可以做到尽善尽美的。那么在这个时间呢，都播返首歌给两位同学和听众听一听先呢，就是有这个 Super Moment 的无尽，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在这个各自自己要进步的领域里面呢，都会有无尽那么多的进步的。So

0: Attention Go！
1: 系啦，咁喺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乐善堂愉近兴中学嚟自佢哋嘅龙舟队嘅同学仔，包括有中五嘅谭雅芝，同埋中四嘅郑子琪，咁当然亦都有我嘅好拍档何玉芬校长啦，同埋系我啊 Jacko 黄淑仪啊，继续喺直播室入面嘅。咁啊，刚才咧，其实听到两位同学仔咧喺第一节同埋啱啱嗰一节嘅开头咧，都讲咗一个好有气势嘅口号。我想问呢一个口号咧，对于你哋龙舟队咧，系咪相当之？重要嘅咧，子琪。
2: 其实咧呢个口号就真系好重要，因为咧就系我哋每一场嘅比赛啦，都会有呢一个嚟做，比如跑步嘅三二一去啦咁样，
3: 即系 on your mark and set go 嗰种
2: 系啦。
3: 团队运动咧，除咗话要熟水性咧，对你哋人嗰个嘅心理质素啊、身体嗰个状况啊，点样锻炼啊，有冇啲咩特别嘅要求噶？
4: 爬龙舟喺海上边啊，有时好晒咁样烈日当空啊，咁你就要顶住个太阳，就好热，咁你都要继续爬啊。
1: 哦，但系我想问阿芝，其实即系除咗话出海做训练之外咧，会唔会有啲系唔使喺户外做嘅训练？即系例如一啲体能训练啊等等咁样嘅。
4: 体能训练都要做嘅，咁有时就可能靠你自觉性咁喺屋企啊咁样自己做咯。
1: 哦，就本身你哋龙舟队嘅训练就唔包呢一样嘢嘅，
4: 系唔包嘅，主要系出去训练多。
1: 哦，咁即系咪成个参与呢个龙舟队都令到你哋学识咗自律咧？有冇呢一回事咧？子琪
2: 系自律咗嘅，因为咧平时咧你如果冇龙舟队呢一样嘢，我冇参加龙舟队呢一样嘢，我唔会无啦啦落楼跑步啦，唔会无啦啦喺屋企做 sit up 啊、掌上压咁啦。但系咧喺屋企而家有龙舟队呢一样嘢，就觉得呢一个比赛要再出多啲力，所以我就会自己突然间喺屋企谂龙舟队啊，所以我落街跑步啦，食完饭落街行下，跟住就跑啦，喺屋企做 sit up 啊、掌上压嚟锻炼自己咯。
1: 嗯，好好啊，校长，我觉得即系讲紧嘅唔系佢哋话常规嘅龙舟队训练必须要佢哋做，而系佢哋自发性喺即系课余嘅时间都会做翻相关嘅训练咧，希望自己够质素咧，可以成队都一齐进步咁样。
3: 其实运动员就要有呢一种嘅心理质素同埋自律咯，系啦，咁系因为参与咗呢个龙舟运动，你越嚟越喜爱，推动你喺呢方面嘅长进啦，定系倒翻转你本身已经系咁自律噶啦，所以其实你做咩都系。用呢一種嘅精神態度嘅咧，如果俾你去揀，傾向你哋傾向係，
4: 我覺得會係開始玩咗龍舟，跟住就開始更加變咗中意玩運動啦，就會變咗可能呢一日冇喐，周身唔自在。
3: 係。子琪咧
2: 都係龍舟嘅，因為咧，首先我之前係可能係每一樣運動都淨係掂下啦，但係而家玩完龍舟之後，發覺。咦，可能要喺一样运动度玩长啲，研究多啲咯。
3: 投入去，让自己唔单止系停留喺有潜质，系变成咗一个嘅强项。有冇啲咩嘅目标啊？即系无论系两位作为青年港队，亦或系学校团队里边嘅重心成员。
4: 咁我而家喺校队就担任队长嗰个角色啦。咁喺今年嘅学界比赛啦，咁我哋都喺混合小龙组都赢咗个银杯嘅冠军啦。咁都希望嚟紧可能仲有其他比赛。咁都可能可以带领团队继续搵到一个好嘅成绩，同埋嚟緊以后可能下年咁样嘅学界都可能争取上金杯嘅决赛。
1: 哇，我听到雅芝真係好有队长风范，目标好明確嘅。子琪你又会有啲咩目标呢？喺龙舟发展方面
2: 嘅目标係下年要学雅芝，我要学佢
1: 队长，
2: 係我要喺佢身上学好多唔同范畴嘅知识啦，可能例如佢要好稳定，同埋要有一个气势出嚟先可以做到队长。
3: 我相信你可以嘅，系啦，即系今日两个同学喺由第一眼我哋入录音室之前咧，我见到其实佢哋都好合拍嘅。
1: 嗯，
3: 好多嘢咧，大家自己都交换一个眼神先，系你讲定我讲，定系我哋点样样去夹住去讲嗰个口号。咁呢个都系我睇龙舟嘅一个，即系其中一个好有趣嘅地方，系要有一个人去做一个带领，系啦，然后大家就努力咁样样去做好自己嗰个部分，就系、是。嗰、那個鼓啊， 咁喺學界嘅比賽裏面呢，你有冇呢個鼓㗎？咁平時嘅練習又係點樣處理
4: 的？正式嘅比賽呢，咁龍舟前面就會有一個鼓手，咁呢就會負責打鼓去控制我哋嘅節奏。平時訓練呢就未必會有個真嘅鼓喺前面啦，咁就通常會靠教練去數嗰個拍子俾我哋去跟囉。
3: 嗯，咁你嗰個 AI 器材呢
4: ?AI 器材就係、
1: 是。佢會唔會糾正埋個鼓㗎，即係係唔會嘅。
4: 會睇下嗰場比賽需要嘅拍子係幾多囉、
1: 哦。都有呢一方面嘅一啲指示嘅原來。
4: 有。
1: 厲害厲害，因為我仲知道呢，即係嗰個 AI 嘅訓練系統呢相當厲害，入面呢係有香港代表隊嘅動作數據庫，咁變咗同學仔呢其實可以比對到呢個精英級嘅動作㗎喎。咁頭先你哋講過啦，即係參與龍舟隊就令到你哋好自律，因為呢一個 AI 系統去到比對埋即係港隊嘅一啲動作啦，你哋會覺得係帶嚟壓力呀，定係更大嘅動力令到你哋更加訓練多啲，我要做得更加好咁樣呢？
4: 我會覺得佢係一種推動力俾到我啦。咁首先呢個 program 攞嘅數據就係揾咗香港代表隊嘅成員攞咗個數據啦，咁我哋訓練嘅時候呢就可以同呢個運動員嘅數據去比對啦，咁可能出到嚟嗰個數據嘅結果啦，你同佢可能真係差好遠，咁、你都會突然間 off 咗啦，咁你可能會變成一個我會覺得係推動力，可能你會更加想去令到你個動作同佢個動作更加一致囉。
1: 嗯，聽到隊長咁講，子琪你又覺得係咪都係動力呢，定係都有啲壓力㗎？其實
2: 我都係覺得係推動力啦。
1: 嗯，
2: 可以，如果我哋有一次啦，我真係第一次排嘅時候見到差咁遠嘅，即係喺海上面排，覺得都幾標準啦，啲力都唔係特別細嘅，但係一排完之後就差咁遠嘅，跟住就開始想努力啲去拉返近呢個成績。
3: 嗯，咁即係話呢一個 AI 嘅系統呢，透過專業運動員數據去讓你哋呢可以不住咁樣呢係去進步。我知道呢個系統呢就係、是、你哋學校一位老師呢係嘩全程投入呢係去研發㗎喎、哦。咁啊有冇啲說話你想多謝返老師呀，因為佢都用咗好多心血去令到你哋可以進步喎、哦。
4: 就係想多謝返我哋電腦科嘅李志業老師。咁佢呢就好好咁樣呢就同我哋一齊去揼咗呢套 program 出嚟啦。咁就令到我哋除咗可以出海去訓練之外啦，喺學校一啲可能小息啊，放學一啲空閒嘅時間都可以用呢套 AI 嘅 program 去訓練到啦。
3: 嗯，你哋有冇份去俾意見話返俾阿李 Sir 聽啊，即係第一代呢就做到咁咁咁啊，我想再點樣樣去完善嗰個嘅系統喎、啊。咁呢個呢就真係師生互動呢一齊有份參與喺嗰個嘅編程啊同埋個研發嗰度，係啦，有冇呢啲經驗啊？
4: 咁喺李 Sir 即係一路揼緊呢套 program 嘅時候啦，咁我哋都會喺隔離可能試下呢個嘅系統啦，睇下有啲咩可以改善啦，提出俾佢睇下可以點樣改良得更加好喎。
3: 啊，好有意思啊！我都覺得即係同學呢要對老師有一個感恩嘅心，係啦、即係你又好努力去參與呢個運動，老師亦都係好投入呢去睇下點樣幫到大家。其實呢一個系統係貴校呢係獨有㗎嘛，暫時有機會呢未來都可以，唔知有冇能夠成為喺其他學校呢都可以去借用啦，大家一齊進步啦，甚或呢最後幫返我哋香港嘅運動隊伍呢用同一個嘅原理去讓運動員可以不住完善，所以呢個其實係好有意思㗎。
1: 嗯，咁都聽到即係兩個同學嘅分享呢，即係其實真係參與呢個龍舟訓練學到好多嘢，即係又學到默契啦、團隊精神啦、領袖才能啦，喂連 AI 科技嘢都學到喎。咁我就想問返兩位同學呢，最後你哋自己又覺得參與咗成個龍舟隊俾你哋最大嘅一個蜕變係啲乜嘢呢？可能子琪講先呢。
2: 我覺得最大嘅就係可能之前 一開頭真係覺得好辛苦啊，真係要頂住個咁大嘅太陽呢，有機會會覺得係咪要仲堅持落去呢？但係呢諗返轉頭啦，又會有一班嘅師兄師姐啦，跟住唔單止係師兄師姐，可能會有龍舟嘅隊員啦，仲有師弟妹啦，見到佢哋一齊堅持啦，唔係淨係得自己㗎喎、哦。跟住互相鼓勵，咁我就覺得應該要繼續落去啦，唔可以放棄啊。
1: 即係子琪學咗最大嘅一課就係堅持。隊長你呢，你又學咗啲乜嘢呢？你覺得？
4: 我覺得係學到堅毅嘅精神，同埋帶領團隊一齊去向住個目標進發。咁本身可能以前就冇玩咁多運動啦，咁升咗中學開始就玩咗龍舟啦。咁一條龍20个人要可能孭住學校個名出去比賽啦，咁都會可能提醒返啲師弟妹呀、要一齊去合力去堅持返成個比賽嘅過程。
1: 咁今日好多謝曬兩位呢，嚟自樂善堂愉近興中學嘅同學仔譚雅芝同埋鄭子琪㗎，咁希望你哋繼續呢堅持住有呢一個堅毅嘅精神呢，向住你哋嘅目標進發啦。多謝曬兩位。
5: 多謝曬。
6: 我的成長號，
1: 主持
7: 何玉芬、
1: 黃淑儀、
7: 潘子晴。
8: 啱啱咧就聽完樂善堂愉近興中學嘅兩位 AI 龍舟嘅同學仔分享啦，我覺得哇，而家 AI 真係好犀利啊！即係如果我想當年啦 ，AI 咧可以用喺游水上面，睇下我啲動作啱唔啱咧，哇，咁就好啦。
5: 我相信未來咧係呢一個趨勢嚟㗎啦，隨住 AI 好普及啦，無論老師同埋學生都可以用到作為即係幫助自己教啦、學啦、課外活動啦，更加提升去另外一個層次嘅工具啊。其實好多年前我都聽過咧，有類似嘅籃球嘅 app 嘅，但係係講緊用好多好多嘅資源，可能要成立成間公司喺美國嗰度咧嚇去做一個即係 start up 咁先至做得到出嚟。而家我聽到學校嘅老師同同學都做得到咧，係睇到哇好多嘅可能性。
1: 咁未來嘅科技發展嘅可能性就好值得大家期待啦。咁但係講到即係無論係 Stephanie 好鍾意嘅游水啦，定還是係今日同學仔分享到嘅爬龍舟啦，我覺得自古至今呢都仍然係一啲隊員啦、參與者呢係需要秉承住一個精神嘅，就係、以下落嚟呢一首歌曲嘅歌名一樣，就係、要默默向上游啊。送俾大家有哥哥張國榮嘅默默向上游，結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会有我的成长号，再见，
2: 拜拜。

0: 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是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间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短片，说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都全速推进。他说河套是香港连接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北部都会区更加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说，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是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加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说，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依赖中东和澳洲，所以中东局势的影响很大。郑祖莹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港灯需要在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令价格倍增，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现货价格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他承认燃气价格上涨的成本会转嫁市民，但是强调港灯只是收回实际成本，没有从中获取利益，并且又推出电费补助。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公布，日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430人，另外有3200多人受伤，此外已经发生超过430次余震。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说，截至当地星期六下午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个中国公民遇难。有居民说，政府赈灾力量分配不均，官员解释救援人员在不稳定的环境下作业，面对不少困难，又说救援物资正在各灾区分发，而当局仍然在监测着频繁发生的余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框架协议是历史性成就，推动结束双边冲突的进程对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只要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在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就说，将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和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是极其危险，又说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三方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和无约束力。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一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睇睇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乐富联合道有煤气工程，直至八月中，联合道近住乐富游乐场嘅部分行车线会分阶段封闭。另外，为咗配合市区重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裕民坊以及同仁街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一带新的交通设施标志和改道指示啦。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亦都留意新的行车路线和巴士小巴站的迁站安排，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一般人都好怕俾人知道自己精神健康出现问题嘅，怕俾人标签自己。但请记住，寻求专业协助绝对系保护自己，恢复生活质量先至系重点。逢星期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省理》，请嚟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佢会俾到大家唔同嘅专业精神健康意见。
7: 武侠大战第108回，
8: 只要我打低你，香港大师一定会收我为徒啫。废话少讲，接招啦！
9: 喂，你哋嘈住我收听收睇，逢星期一早上11点10分，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
8: 大师你都要拜见师傅？
9: 梗系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嘅师傅分享佢哋嘅故事，正所谓学无止境啊！一齐听啊！
1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0: 香港电台，
11: 香港电台，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
10: 上海广播电视台，
11: 上海广播电视台，
10: 广东广播电视台，
11: 广东广播电视台，
10: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1: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0: 联合打造，
11: 联合打造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关爱在你的前后左右，我们一起寻找有温度的故事。 Love is all around you。 香港电台第5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联合制作，生活全关爱，主持吕文仪。

0: 嚟到今个星期日嘅生活全关爱啦，除咗文怡之外咧，亦都邀请到两位嘅嘉宾啦，同大家讲讲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青年防骗嘅主题啊。而今日嘅两位嘉宾咧，当中包括啦香港警务处反诈骗中心警司李慧思 Madam Lee，Madam 你好。
1: 系、hey,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咧，仲有一位咧就系香港青年协会青年违法防治中心嘅督导主任梁少琪 Michael 你好。
2: Hey, 大家好。
0: 今日咧，我哋请两位咧就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青年防骗啦。而家咧好多嘅新闻咧都知道啊，有好多嘅青少年啦都受到呢个骗案嘅影响啦，而导致咧佢哋有一啲损失噶。咁所以都想了解一下啊 ，Madam， 其实而家咧啊青年受骗嘅情况系咪都好普及啊？
1: 系啊，其实咧我哋见到每一年咧青少年受骗嘅情况咧，其实仍然系维持喺一个高位。究竟有几高咧？其实喺2025年嚟讲咧，我哋全年有超过2500名嘅大学生系受骗，一共损失系超过3亿嘅港元。
0: 3亿港元，
1: 3亿2500个同学，咁你除翻开每一个同学，其实都输好多钱噶。咁、而我哋见到咧，其实里面佢哋受骗嘅骗案手法咧，有几类型常见嘅。咁啊，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其实大学生里面咧，其实我哋见到本地大学生啦，同埋港漂学生受骗嘅类型咧，其实都有少少唔同。譬如说本地大学生他最多呢是受网购骗案，即是譬如说买演唱会飞啊 K-pop 啊那些，那就比较多。那所以他们输的钱呢都是相对有限。但是我们看到港漂学生呢，他们第一类受骗最多的骗案类型呢反而是电话骗案，即是譬如一些假官员啦、假客服这样。那而他们呢可能是每个人都可能有些 case 是输得超过100万咁多，咁都係喺呢兩個手法裏面見到。咁而另外一啲譬如網購騙案都有嘅，咁但係呢相對個比例呢就唔係特別多。咁而且有第三個類型呢，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港漂學生最常見嘅就係租樓相關嘅騙案啦。咁呢個喺本地學生度就未必會見到啦，因為好多時同學都係淨係住喺屋企嗰度。咁而租樓騙案呢，其實我哋見到有個特別令人誇張嘅情況，就係可能係一個假冒業主嘅人嘅騙徒，佢同一時間咧將個單位租俾幾個同學，咁而每個同學咧都要敷批咗全年嘅租金，咁就令到同學可能每一次損失咧，其實都係過幾十萬咁樣。
0: 係，因為一個月嘅租金香港嘅話都假假地都8000啊至10000啦，
1: 係啊，
0: 全年嘅話真係可能講緊差唔多100000嘅數額噶咯。
1: 會啊會啊，同埋佢就係、是有一啲咧就係喺小紅書啊咁樣見到一個人介紹，咁佢就信咗。咁就即刻就過錢，就冇睇過樓嘅。有一啲咧就係有睇樓，但係原來咧嗰個假業主係同一時間同咗幾個同學去簽租約。咁最後咧，其實佢以為自己租咗個單位啦，但係實際上到佢開門嗰下咧，見到原來有咁多人喺度。咁所以依個都係一個大家同學一定要特別留意，尤其是而家係開始咧準備緊嚟緊下一年嘅開學季，咁所以我哋都想同學咧特別留意租樓騙案嘅依期。
0: 呢三类嘅骗案啦，都想请 Madam 咧分享多少少。头先租楼嗰度咧，我哋都讲得比较清晰同埋详细啦。咁另外啦，网购啦，同埋电话骗案，其实系点样呃到啲青少年嘅咧？
1: 网购骗案咧，其实就分两个类型嘅。第一个类型就系我上网买嘢，跟住之后俾咗钱收唔到货，呢个最简单嘅。而第二种，我哋而家越嚟越多咧，就系见到有人扮买家，我系卖家，譬如我有个袋我想卖，我摆咗上网啦。咁跟住有个人呢就同我讲话啊，我想买你个袋呀咁。咁你而家呢我 send 条链接俾你，你入去呢个链接里面入你自己个户口资料呢，咁就你银行户口就可以收到钱㗎啦。咁其实呢佢就係将呢个链接 send 咗俾呢个卖家啦，咁卖家就将自己嘅银行网上银行嘅 login 嘅密码啦Username 啦，咁樣入咗落去咧，其實背後就有人去 take over 咗依個户口，咁跟住之後就將户口裡面嘅錢咧就轉走曬，咁所以依一個咧就喺網購騙案裡面咧，我哋而家見到比較多嘅一個類型嘅，
0: 即係咧以前就講緊我買嘢好容易俾人呃啦，係咪？而家係我賣嘢都有機會俾人呃嘅喎，即係唔好諗住件貨喺我手上咁就唔怕啦，咁但係有時候可能喺啲連結入面入咗啲個人資料。 咁嘅話咧，都有機會可能户口嘅錢就會冇咗咯。
1: 冇錯，就係咁。咁所以咧，網購騙案咧，大家都一定要小心。而第二個頭先提過嘅電話騙案都好多嘅，咁啊特別常見咧，就係一啲假冒官員嘅騙案，例如就係、會係打電話嚟就話自己係入境處啦，咁可能就同你講你嘅學生簽證有問題，咁而家呢要接受調查等等，用唔同嘅藉口，其實呢最後都會同你講就係你要交一個保證金，跟住呢我先至會幫你繼續申請你留喺香港。咁所以有好多同學就係好驚自己係咪真係牽涉喺一啲嘅案件調查裡面啊，咁跟住就會聽從咗個騙徒嘅指示，就去將啲錢轉交咗出去囉。
0: 其實作為年輕人啦，或者係一位嘅學生啦，聽到係官員打電話俾自己都真係幾驚㗎。首先第一，佢本身對法例又未必係好了解啦，第二佢又唔識得呢每一個嘅部門究竟佢哋係做啲乜嘢嘅範疇，有啲人打嚟啊，原来可以俾钱解决到呢一件事嘅。对于青少年嚟讲，可能都系觉得啊，既然解决得到，就尽佢嘅努力解决啦咁样。
1: 系，同埋咧，其实呢啲骗徒喺里面咧用咗好多唔同嘅技巧。第一个技巧咧，就系去来电显示咧系一个真实嘅号码。
0: 哦，
1: 系啦，真系咧，譬如话你见到有个电话打电话嚟。咁佢就自稱自己，譬如話啊，我自稱係深圳市一個公安局嘅人員啦，咁你收咗錢你唔信佢啦，咁但係佢有個來電號碼顯示㗎嘛，跟住你 Google 即刻查，真係顯示係一個深圳嘅某一個分局嘅電話，咁到佢下一次打電話嚟嘅時候呢，你就信佢啦，因為佢用咗同一個電話號碼打電話嚟嘛，咁而點解佢會做到呢？其實呢個就用一個改號技術，係好容易㗎，即係我可以扮你嘅電話號碼打出俾人，其實呢個係一個比較簡單嘅技術，咁好多騙徒都會咁樣用，呢、這個就第一下就會令到啲同學呢其實有懷疑嘅，但係佢上網 Google 咗，可能問咗，哎，這個電話號碼真係屬於呢個機關單位嘅，咁所以佢就更加相信呢一個騙徒係真實。而第二步呢，其實個騙徒就會同佢開始視像對話啦。咁佢視像對話嘅時候，可能背景就係公安局，可能大家睇新聞呢都會見到最近倒破一啲嘅詐騙園區呢，佢哋嘅背景呢就好似一啲真嘅公安局啊、警察局咁樣，咁就有啲人就會穿著制服咁同你做視像對話。而佢又會出示一啲文件呢，好似係真嘅，譬如話搜查令啊、調查令啊咁樣，咁就令到啲同學更加相信佢係呢個真實嘅公安。而第三步呢，其實佢哋都好犀利嘅，就是、因為騙徒好驚你去問人，因為你一問人呢，好多人就會同你講，哎，一定係假嘅。咁所以佢哋點做呢？佢點樣控制啲學生呢？佢就係要將啲學生呢唔可以同其他人聯絡，例如就係24小時要開住個錄音或者開住個 WhatsApp call， 咁就等個騙徒呢聽住你同咩人講嘢，咁甚至乎呢係要求佢哋可能每日都要報到，每小時話俾佢知你去咗邊，你要問準佢嘅准許先至俾你同咩嘢人見面。
0: 係，
1: 你要去上堂，咁你就會話俾佢知，我而家去上堂啦。咁我而家落堂啦，我翻宿舍啦。咁佢就係咁樣控制住同學同其他人嘅交流。咁所以喺呢啲騙案裡面咧，我哋都見到騙徒其實係一步一步咁樣咧，令到同學係被孤立咗，佢就冇得去求助。跟住最後一步啦，佢就係去到同個同學講話，啊，而家咧我哋就個調查一定要拘捕你啦。咁但係我相信你嘅，咁佢就扮好人，就俾個假嘅希望同學，就話我相信你係無辜嘅，為咗保護你，為咗幫你，我幫你，你呢就要交呢個保證金，我就呢可以幫你申請，唔需要被拘留。咁所以呢同學因為一步一步被佢誘導咗啦，咁就會咁樣投入咗喺個騙案裏面，而且唔發覺係假囉。
0: 是以前由細細個開始學習，就是遇到呢一啲陌生嘅號碼啦，又或者係自己唔清晰嘅事情，就要去求證啊嘛。而家所有嘅表面證供都係話俾你聽，誒係真實嘅，無論電話號碼你睇到嘅嘢啊都係真嘅。咁所以就會變相有之後嘅步驟出現，就係佢去管住你嘅行為，你都會覺得係合理化，因為佢係真係一啲嘅執法部門啊嘛，係咪啊？
1: 係啦，係啦，所以同學就冇咗呢個懷疑喺度。咁而好多時同學幾時開始醒呢，就係、是、當佢轉曬錢啦，跟住之後個公安應承我一個月後俾返錢嚟，但係最後佢冇過返錢俾佢，咁佢就開始發覺自己可能俾人呃啦。
0: 咁我問下 Michael 啦，多唔多學生係因為頭先咧 Madam 講嘅三樣嘢去向你哋求助咧？
2: 嗯，其實都近期我哋接受一啲嘅青年嘅個案都多嘅，即係一啲嘅例如網騙嘅個案啦，或者係我哋係經呢一個青年防騙嗰個嘅收入平台，我哋去接觸嘅一啲嘅個案咧，一啲港漂嘅青年係即係因為一啲假冒官員嘅個案咧，係我哋去跟進嘅。
0: 係，咁我相信咧，大家都聽到從阿 Michael 口中都提到我哋呢一個嘅青年防騙守護平台啦。我哋呢一節咧傾到嚟呢度。下一節回來再跟大家了解多些究竟這個平台怎樣幫到青少年。 Danger.

0: 好啦，翻到嚟第二节嘅生活全关案啦，這个时间咧继续有我文儿喺度啦，亦都有 Madam 啦，同埋咧 Michael 咧喺现场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呢一个有关青年防骗嘅主题噶。头先咧就从阿 Madam 呢口中啦，了解咗我哋青少年群体成日见到嘅一啲受骗案件种类啦，同埋究竟当中系点样呃到我哋嘅青少年啦。咁所以咧就同青协合作啦，就有呢一个嘅青年防骗守护平台。不如喺度咧都请 Michael 咧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呢个平台当初系点样成立啦，同埋咧点样可以帮到佢哋好吗？
1: 好啊，唔该晒。咁咧，其实我哋青年防骗守护平台咧，其实我哋本身我哋会见到就系而家香港越嚟越多青少年咧，会即系叫做跌入一啲嘅诈骗嘅陷阱上高。而同时间我哋都留意到嘅就系有部分嘅青少年咧，当跌入咗个诈骗陷阱，但系佢唔识得求助。或者佢都冇乜渠道去求助，咁所以后期我哋就同阿 Madam Lee 我哋去傾啦，就其实有冇边啲嘢我哋可以更加主动去帮手去支援住一啲真係受到诈骗或者係一啲真係牵涉到诈骗案嘅青少年。咁所以变咗我哋香港青年协会啦，咁同香港警务处嘅反诈骗协会中心就合作成立咗呢个青年嘅防骗守护平台啦。咁呢一个平台呢，其实我哋係专门针对呢即係一啲网络诈骗对于青少年一啲威胁而去成立嘅。咁最简单嘅目标我哋去留意嘅就係我哋会希望及早识别同埋及早支援一啲受到诈骗或者牵涉到诈骗案嘅青少年，尽快可以得到支援，帮到佢哋呢可以建立更加强嘅例如係防骗嘅意识啦，同埋支援网络嘅。
0: 係，咁呢个嘅守护平台啦，其实佢个运作系点样嘅呢？大家系会好似有一个应用程式咁样上去搵你哋啊，定还是其实平台呢个位置即系代表你哋有唔同嘅支援热线啊，唔同嘅服务啊咁样啊？
1: 其实呢一个嘅青年防骗守护平台呢，我哋有几个嘅服务特色喺入面嘅咁样。咁第一个呢，我哋就系我哋整个平台成立系跨专业协作嘅。咁除咗警方啦同埋青协，我哋都邀请咗金管局、犯罪学家、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同埋精神科医生等等唔同嘅专业力量嘅。咁我哋希望呢从多几个角度呢去研究下点样先可以有效做到一啲防骗嘅策略，而让到整体嗰个嘅防骗嘅成效呢提升嘅。另外第二个呢就係我哋一个即时嘅个案嘅转介。我哋整个平台好重视一啲叫做及早介入。所以当警方会发现得到一啲有需要牵涉到诈骗案嘅青少年呢，只要青少年同意呢，就会直接转介俾青协去跟进㗎啦。咁我哋会由社工啦，会提供一啲心理辅导啊，家庭关系嘅辅导啊，同埋其他专业嘅支援俾佢哋嘅。就帮佢哋同埋佢哋嘅家人呢，其实可以舒缓到一啲压力，去处理一啲即係焦虑等等嘅负面嘅情绪，去让到佢重建返个信心。更加重要呢，其实我哋希望呢可以减低佢哋再次受骗同埋再次重犯嘅风险嘅。咁另外仲有三样我哋呢个平台有特色嘅。我哋除咗做个案之外呢，其实第三我哋会做一啲嘅校园嘅预防教育嘅。因为我哋都相信就係预防胜于治疗啦，咁所以我哋会直接即係叫走入中学呢，我哋会举办一啲嘅诈骗嘅工作坊、家长讲座，同埋都会制作一啲防骗嘅教育嘅宣传嘅短片，用最新最真实嘅个案呢去提醒返大家嘅。咁另外第四就係整个平台呢，头先都讲到有好多跨专业嘅即係嘅专家一起啦，咁所以其实我哋都好重视一个数据嘅研究分析嘅。咁我哋就同大学教授啦合作啦，我哋会做一个年度嘅防骗意识嘅调查，一个啲焦点小组嘅研究，同埋做个案分析嘅，让到我哋能够掌握到最新嘅诈骗嘅趋势，一啲犯罪嘅模式，同埋一啲青少年嘅需要。另外透过一啲嘅分析嘅结果呢，其实我哋日后我哋都会发布一个嘅政策建议报告嘅，令到我哋嘅防骗嘅工作呢係更加具呢一个科学嘅依据。咁另外最后就係专业培训啦。我哋呢会培训老师啦、社工同埋一啲社福机构一啲嘅前线嘅同工呢，我哋嚟緊我哋都会举办一个跨界别嘅经验分享交流会嘅。咁提升返大家应对一啲新型诈骗嘅意识啦，同埋点样应对嘅能力啦，令到整体嗰个嘅防骗嘅网络呢，我哋希望做到与时并进嘅。
0: 幾個唔同嘅方向啦，亦都係同步一齊去做緊，令到咧減低呢一個青少年佢哋防騙嘅機會。逐步問下啦，我想問工作坊啦，同埋一啲可能預防防騙嘅一啲活動上面咧，其實你哋當中會有啲乜嘢嘅特別地方係吸引青少年佢哋會記得實啲啊，亦都可以真係執行你哋教嘅嘢咧？
1: 嗯，喺我哋預防工作坊或者一啲嘅防騙嘅預防教上高咧，我哋有別於淨係同佢哋講一啲法例嘅知識或者一啲一般嘅資訊，我哋會希望我哋嘅年輕人咧知道最新最貼地嘅一啲嘅詐騙陷阱係啲乜嘢。
0: 係。
1: 另外，我哋會希望佢哋會知道嘅就係當詐騙之後，究竟受害者啦有啲乜嘢即係受傷嘅感受，讓到佢哋感同身受地明白到詐騙嗰個問題嘅存在。另外，我哋都會去提升佢哋一啲嘅抗拒嘅技巧啦，同埋一啲嘅應對能力。正如頭先Madam Lee講到一啲原來一啲租樓嘅陷阱，咁如果真係遇到嘅話，我哋點樣應對咧？例如一啲網騙嘅陷阱，原來呢啲就係一啲騙徒嘅手法，佢會咁樣去做咧，讓到咧你會一步一步跌入個陷阱上高。咁我哋就會拆解呢一啲嘅詐騙嘅陷阱啦。
0: 睇到呢度又問下 Madam Lee 啦，同大家即係透露少少，雖然大家未必可以即時去參加個工作坊啦，咁但係去到一啲防騙嘅小技巧上面啦，提到一啲嘅网购，又或者系租楼，又或者系一啲其他嘅部分，有冇啲情况可以即系教下大家点样可以做到一个防骗嘅作用呢？
2: 首先就无论系乜嘢嘅手法都好，第一个最紧要嘅关键点就系大家要记住，钱咧袋喺自己银包咧先系自己嘅，一转咗出去咧就唔系自己噶啦。咁所以你一定要问清楚，我系转俾乜嘢人？
0: 系
2: 唔系一个真实嘅原因？譬如话，如果有人自称系一个公安要求你配合个调查，跟住将啲钱咧，其实系要将佢转去一个个人嘅户口，其实呢啲已经系好唔合理，甚至乎佢知道你冇钱，佢就同你讲，其实你可以问你爹哋妈咪攞钱。咁你用咩藉口问爹哋妈咪攞钱呢？就可能就系、是、你同佢讲话你去外国升学啦，我去剑桥升学，或者我去读博士咁样。咁你都会觉得好唔合理，点解我要去呃我爹哋妈咪去攞钱呢？咁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有任何人知道你冇钱，咁佢就叫你去欺骗屋企人去攞钱，跟住转走呢，呢个一定都系骗案。
0: 咁有怀疑之后啦，下一步又应该点样做？
2: 係啦，如果你完全觉得又唔係好肯定或者係觉得好唔合理呢，你就打电话去我哋个24小时防骗热线18222。咁我哋呢就有警察呢就24小时接听你嘅电话，同埋呢係完全保密嘅。咁你唔使担心，我哋会同你屋企人讲啦，同学校讲啦，你唔需要担心嘅。我哋係一对一嘅服务。咁所以你就可以好放心咁样去同我哋咨询下自己遇到嘅情况究竟系唔系骗案。
0: 咁諮詢完嘅話呢，就可以更加確認究竟繼唔繼續去進行即係電話嗰邊提到嘅一啲嘅行為或者係行動啦。咁嘅話呢，就可能一早就已經知道原來係騙案嘅話呢，就可能連電話都可以唔使聽啦，係咪？
2: 冇錯啦。同埋如果譬如有時呢，我哋有啲戶口有人叫你轉帳，你唔肯定嗰個戶口啦、電話號碼、網站係唔係假呢，其實我哋都有一個防騙伺服器嘅App 嘅，或者係一個網上嘅 version。 咁大家都可以單我哋嘅防骗伺服器，咁就可能可以喺里面咧就查翻究竟呢一个电话号码或者系呢一个账户嘅号码系唔系有伏。如果佢系红色嘅话咧，咁真系话喺个高危有伏，咁就大家千祈唔好相信佢啦。咁同一时间，我哋呢个防骗伺服器咧都新加咗一个功能，咁就系公众嘅举报热线嘅。咁如果大家譬如收到一啲嘅诈骗电话，譬如话自称系乜嘢乜嘢嘅客服，咁而家要求你交呢个保证金或者保险费嘅，咁你知道一定系假嘅时候咧，其实你可以喺呢个防骗伺服器里面去举报佢。咁我哋警方咧都会将呢啲号码咧全部去收集翻嘅。咁所以大家咧除咗系去查询之外，仲可以做埋一个举报嘅作用。
0: 咁所以咧，听紧收音机嘅哥哥姐姐们咧，就唔系单单呢个平台或者系呢啲嘅服务，净系俾青少年嘅。这个防骗伺服器咧，其实都好啱大家，应该人手咧就揸住一个。有啲咩有问题嘅号码咧，就不妨可以输入去睇一睇，究竟系咪红色？红色嘅话咧，就好大机会系即系骗徒诈骗啦，系咪啊？
2: 系啦，咁同埋你可以作出举报，咁就令到其他市民咧都知道，原来呢个电话号码系诈骗嘅。
0: 咁当然啦，去到呢一步，我哋杜绝咗 俾人呃嘅機會就梗係最好啦。咁但係都真係杜絕唔到啦，真係俾人呃咗啦。咁又應該咧點樣去處理咧？係咪就係可以又揾你哋咧？啊 ，Michael
1: 好啊。正如頭先 Madam 講一啲預防嘅嘅 tips 啦，咁其實我哋都有一啲防騙策略咧，即係當佢哋遇到一啲真係面對緊詐騙但係未求助嘅一啲青年一啲嘅策略嘅，咁我哋最簡單，我哋成日都會講嘅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同問一問嘅咁樣，係啦，咁咩叫停一停咧？就係、是、我哋都會叫做同我哋嘅青年講咧，就係、是、當收到啲陌生嘅電話或者持續收到陌生電話咧，無論對方咧講得幾嚴重，例如我哋評一啲個案話你涉嫌洗黑錢，或者你唔覆我就要坐監，呢啲嘅比較嚴重啲嘅情況啦，或者係一啲好吸引嘅機會，例如話你揾賺揾快錢，或者可以逼到內部飛嘅咁樣一啲演唱會咁樣。
0: 係
1: 咁咧，如果遇到呢啲情況咧，我哋都會建議年輕人咧第一時間深呼吸，保持冷静，停一停先，冷静下先，系啦。因为咧，骗徒咧好中意咧，佢哋嘅手法就好中意等你好惊，或者等你好兴奋嗰阵咧，其实系会让你要快啲决定咧，去影响你嘅判断力嘅。咁所以我哋会同我哋先讲，先停一停先，系啦。咁第二咧，头先我讲话要谂一谂系啲咩咧，就系、是其实都要谂下个情况有冇逻辑嘅问题啊。正如头先讲一啲港票嘅情况，其实我哋事后都会同我哋嘅年轻人去倾翻啦，都话其实。当时执法部门你相唔相信其实真係会用电话同查案嘅呢、其实你相唔相信佢真係会话要你开住个摄录镜头去即係监察住你嘅生活呢，又或者其实会唔会执法部门係会叫你转账啲金钱保证金去一啲嘅安全嘅户口呢？咁去到事后其实佢哋都諗嘅就係其实我觉得执法部门真正应该唔会有呢啲要求
0: 嘅。
1: 咁所以其实如果真係諗得清楚用啲理性角度諗呢，其实可能有机会唔会跌入去呢啲个诈骗陷阱。第三就系问一问咧，就系、我哋会提醒我哋年青人咧，千祈唔好咧打翻去本身对方提供嘅号码，或者揿入去佢一啲嘅网站嘅链接，其实要自己自行去查证嘅。例如点样做咧？例如可以去一啲嘅官方网站去查阅啦，或者其实上网揾到啲官方嘅热线咧，可以打去问一问啦，或者其实可以亲身去到一啲嘅官方嘅机构啊，或者系公司咧去查证嘅。或者唔係喎，其實都可以咧，去即刻問一下一啲信任嘅朋友啦，同埋成年人咧，其實如果做到呢一步咧，其實某程度會拆穿得到騙徒嘅陷阱嘅。
0: 又或者打头先 Madam Lee 讲嘅18222啦，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号码，等大家咧有24小时嘅警务人员啦，仲要专业噶啦，去帮你去解答呢一个嘅问题。咁大家咧亦都系会比较安心少少，同埋可以好快咁样解答咗脑海嗰种惊啦、疑惑啦，呢、這个都系好重要嘅。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啦，真系呃咗啦，咁啊到最后啦，我想问一问，系咪会帮佢哋咧可能追讨翻即系失去嘅一啲金钱或者损失咧？
2: 其实咧，我哋市民如果受骗之后咧，你报案咧，其实我哋都会系就住每一宗嘅案件咧，都会去追查翻究竟有冇机会可以帮你喺个损失嗰度咧系可以揾翻嚟嘅。咁但系大家都真系要记住啦，如果你尽快你。今日俾人呃咗，你即刻去報案咧，其實依個可以揾翻嘅錢就機會就當然係大。如果你譬如俾人呃咗一年，一年後先報案咧，其實嗰筆錢咧好大機會咧已經係流走咗。咁所以咧，我哋都好呼籲就係大家，如果一發覺個轉帳有問題咧，記住要即時去報案，就千祈唔好有任何嘅延遲啦。
0: 幾樣嘢都要好即時啦。首先第一，發現有任何懷疑就即時求證啦，係咪揾專業嘅人士去幫忙啦？如果萬一真係受騙嘅話，亦都要即時咧去尋求協助，去幫你去處理呢一個嘅問題，即時報案都係一個嘅方式，啱唔啱啊？好啦，呢一節咧，我哋傾到嚟呢度先，下一節翻嚟咧，再繼續同兩位傾偈。

0: 到嚟第三節嘅生活全关爱啦，呢度继续有 Madam Lee 啦，同埋 Michael 喺度咧，同我哋去倾下呢一个青年防骗嘅问题噶。头先咧，我哋就讲咗一啲嘅情况啦，咁大家亦都学识咗一啲嘅防骗技巧啦。不如喺度咧，请阿 Michael 又同我哋分享一下你手头上面嘅个案啊，有冇边啲系令到你啊非常之深刻，同埋觉得应该拎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等大家有警惕一下嘅咧。
1: 好啊，唔该。其实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个青年嘅个案。咁呢个个案咧，特别嘅地方咧，系会让到大家了解到就系一啲诈骗案嘅受害者嘅伤害。
0: 嗯，
1: 同埋就系呢个嘅个案咧，其实好可惜嘅系，最终佢本身系受害者之外咧，其实佢最终都牵涉到诈骗案咧，系被捕嘅。
0: 嗯，
1: 咁咧当事人咧叫阿明啊，我哋化名啦。咁系一个其实19岁喺中国嚟香港升学嘅学生嚟嘅。咁有日佢收到一个电话啦，都系叫做去对方指称执法部门，就指控阿明就系你牵涉到你跨境诈骗。咁骗徒都系扮得好专业嘅，仲会叫阿明上网去搵个电话去核实佢。

0: 佢删除晒所有嘅社交媒体账号，甚至咧要佢开处个视像通话咧，系要全天候咧监控住佢嘅生活嘅。
1: 嗯，
0: 咁骗徒咧更加咧就知道啊，阿明你好急于清白，你觉得冇做嘛？咁于是咧佢叫佢咧用一个留学开支嘅原因咧，就呃晒父母嘅积蓄嘅。
1: 系，
0: 咁最后咧仲恐吓阿明咧，就系、是、你俾唔起钱唔紧要，你帮我做一个办事员啦，佢个称呼叫办事员或者叫特务咧，有啲个案，咁就去帮一啲诈骗集团咧去收取一啲骗款嘅。咁喺呢个故仔入边咧，阿明咧本身大家会听到嘅就系、是、佢本身系一个诈骗案嘅受害者嚟嘅，但系咧佢最终因为要俾钱。结果佢做咗呢一个嘅诈骗者，佢涉及一个诈骗嘅罪行咧，系被人拉咗嘅。咁、当我哋社工去接触咗呢个个案之后咧，其实阿明嗰个情绪好崩溃嘅。我最记得佢哋即系我同事去分享翻，就系佢对社工去讲嘅就系话，我觉得自己好蠢但系当时我好惊。佢觉得全世界咧嗰个电话咧系得入边个骗徒嗰把声咧系可以信任嘅，咁所以佢。点解会呢几个月都一路咁听，即系叫做好听话，骗徒要去报道就报道，要去开监控就监控咁样嘅情况。咁但系阿明咧，其实因为呢次嘅诈骗咧，其实佢系好自责嘅，佢觉得自己人生玩完，因为一来佢俾人呃啦，二来佢帮骗徒呃晒父母嘅积蓄，咁、所以变咗其实佢都好唔敢见父母嗰阵，都同埋好惊坐监嘅咁样。咁其实呢个个案咧，想分享俾大家听咧、就是，就系其实诈骗案对青年有几受伤，因为一啲嘅诈骗嘅集团、诈骗分子咧，唔单止系会呃钱骗财，甚至上其实系会摧毁一啲年轻人嘅意志啦，佢自己嘅自信同埋。未来的希望，因为要不断地控制住佢咁样。咁就亦都正正因为阿明呢个情况咧，我哋青年防骗守护平台咧个功能咧系更加紧要。因为当阿明即系受骗啦，咁其实我哋社工咧都会即系透过一啲介入啦、危机评估啦、心理辅导啦，都帮阿明逐步其实重建翻自己嘅自信心。我哋会陪佢去面对个法律嘅程序，亦都帮佢咧修补翻同父母嘅关系嘅。咁亦都同时间就系、是、都幾多一啲嘅青年嘅情況，就係佢俾人呃咗，但係其實好彷徨無助，唔知可以點樣做。咁所以我哋都好鼓勵咧年青人啦，可以盡量嘅就係主動去求助啦，去揾幫手啦。因為只要其實肯踏出呢一步咧，其實我哋會有社工，我哋會有專業人士陪你行嘅，但你唔係孤軍作戰嘅咁樣。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哋成個平台想建立嘅初衷嚟嘅。
1: 係，其實咧有個位置咧，我都聽得到，就係好多時候佢哋受騙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得自己一個，但係有啲嘅動作，例如頭先提到騙徒會要求佢刪除咗自己嘅社交平台啦，係咪？咁亦都咧佢會要長時間去開住個鏡頭，然之後去報告自己行蹤。但係呢啲嘅動作咧，如果屋企人啦，又或者系学校啦，洞悉到呢一件事，可能亦都有机会咧，可以即系阻止到呢一个情况嘅发生。咁所以我亦都想即系问一下，其实校方啊，同埋屋企人啊，可唔可以即系大家关注多啲，然之后去杜绝呢件事咧？
0: 其实咧，绝对家长同埋老师嘅角色其实都好紧要。首先讲到洞悉呢样嘢啦，其实咧，如果佢哋能够留意得到子女或者学生一啲异常嘅行为同埋情绪嘅反应咧，其实系可以好帮得到呢件事嘅。例如我哋都可以鼓励家长同老师咧，可以留意一啲嘅信号，其实可以提高警觉嘅，包括就系原来见到青少年突然删除咗社交账号。接到一啲陌生嘅来电咧，神色好慌张嘅，或者见到佢成日望住手机要报告自己行踪嘅，又或者系突然之间好急，系要好急地去借钱，又或者系好刻意去回避屋企人或者老师嘅话咧，咁其实呢啲都有可能系一啲受骗嘅警号嚟嘅。咁我哋当如果家长、老师一旦发现呢个情况咧，其实当刻第一个反应咧，对于年青人嚟讲咧，佢哋都会分享就系好紧要嘅。就是我哋都会建议呢，就第一步其实是要先稳住青少年嘅情绪嘅，就避免要闹佢呀、责备佢嘅。因为其实好多时呢受骗嘅青年呢，当刻其实已经好驚啦，都会好自责嘅。咁但係其实最紧要呢，其实佢想你关心佢，即係支持佢、陪伴佢，其实第一下其实就足够啦。等佢冷静咗过后呢，其实佢哋都愿意讲下究竟发生啲乜嘢事嘅咁样。咁同埋冷静过后呢，正如我哋都鼓励呢，即係家长同埋老师呢，其实係要即刻采取行动嘅。咁就係要陪青年人尽快将保存一啲嘅对话嘅记录啦，一啲嘅转账资料啦，一啲电话号码啦，甚至

0: 即時截圖嘅，要保存證據。咁亦都盡快陪同佢哋去報警，或者致電頭先Madam Lee所講，即係防騙2122個熱線去求助嘅咁樣。咁而另一個情況咧，就係當一啲青年仍然係好激動，或者佢個心理壓力都大，處理唔到咧，其實我哋都鼓勵佢可以致電我哋香港青年協會青年違法防治中心嗰個嘅違法防治熱線8000969嘅。咁我哋都有社工咧，其實係會接聽個電話啦，會提供即時嘅介入支援嘅。
1: 是因为呢好多时候可能家长乜都唔知嘅时间就话你仲咩听呢啲陌生电话你系咪俾人呃啊即一句呢其实可能闹咗落去嘅话呢就会令到佢哋更加驚去将呢件事话俾屋企人听。咁所以头先呢 ,Michael 讲得好重要嘅就係究竟家长或者校方第一下嘅反应系点可唔可以俾到一个陪伴嘅感觉佢又或者系可以即伸出援手等佢哋觉得呢、這个人系可以帮我嘅呢、這个感觉。咁我亦都想呢即再了解多少少啦，就系、是、如果啊真系遇到受骗啦，咁啊学生们亦都未必真系呢一刻肯愿意同家长或者校方去分享嘅，咁啊作为校方或者系家长屋企人，点样再去了解多啲佢而家面对紧嘅情况？即系例如嗰刻，喂我俾人监视紧，咁可能真系好难开口同你讲噶，咁但系佢又俾你意识到，真系有啲嘅情况出现啦，咁其实家长可以做多啲乜嘢咧？
0: 最简单咧，家长真系发现子女一啲异常嘅情况咧，其实关心是很重要的，同埋究竟会不会留意到子女一啲唔开心嘅状态、唔开心嘅情况，会主动去询问一下啦。即使咧就系、是、家长，我哋有啲情况都系一样嘅，就系、是家长好主动去问关心子女，但系子女就好似好回避啦，亦都同时间就系唔愿去沟通啦，唔愿去分享嘅。咁正如头先讲，即系会一啲嘅青年一啲嘅受骗嘅警号咁样。咁其实咧，我哋都鼓励其实家长其实。唔需要咁快去跳入件事件入面嘅，純粹可能係一啲日常生活去關心佢先。
1: 係。
0: 咁然之後睇下佢你有冇咩嘢需要，或者係咪近排唔開心啊咁樣。先建立咗一個溝通先咁樣。因為其實呢好多時子女呢會覺得如果一講俾你聽，你會鬧我啦，話我唔好啊，話我點解會咁容易俾人呃啊咁樣啦。咁所以呢其實關心好緊要。第二其實我哋都鼓勵呢家長呢其實可以盡快搵老師啦，搵社工求助嘅。例如我哋有一啲嘅個案呢，其實家長會我哋去接觸咗之後呢，我哋會去家訪嘅。咁由個社工去關心個青年個情況啦，唔一定係受騙嘅，可能係真係可能學校嘅生活唔愉快啊，或者可能係一啲家庭生活唔愉快，或者貧輩生活唔愉快等等嘅原因。咁但係當我哋社工我哋有一個嘅即係去介入嘅話呢，其實我哋都會了解到近期有咩困擾緊你啊，有啲咩唔開心嘅情況，可以不妨同我哋講，去慢慢一步一步了解到情況。原來發現係有人詐騙或者有人監控你，得啦，咁我哋咧可以幫你點樣去做咧？可能例如係一啲對策啦，或者甚至係報警揾求助啦等等嘅。
1: 所以呢其实好多时候大家嘅反应都系好紧要，亦都会即系影响到究竟下一步点样去处理呢件事情。咁而家亦都有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可以帮到佢哋啦，例如系唔同嘅热线啦，另外仲有之前呢我哋提及到嘅呢个青年防骗守护平台。其实呢个平台呢，我想问下嚟緊会唔会有其他嘅諗法，或者系未来有啲嘅发展目标系想再扩大啲嘅規模去帮更加多嘅青少年呢？
0: 喺呢一个嘅青年防骗生活平台咧，其实我哋都展望我哋嘅未来嘅发展咧。第一，我哋都希望可以扩大嗰个覆盖面嘅。咁我哋目标其实来年都希望能够做到围住全港中学啦，大专院校可以举办到超过40场嘅工作坊嘅。亦都希望我哋嘅教材能够与时并进，系贴近学生嘅需要。同埋我哋亦都希望咧，可以将到呢个防骗教育咧，其实可以融入喺中学嘅正规课程上高，令到其实每一个学生咧离开学前咧，都具备一定嘅即系防诈骗嘅危机意识同埋守法态度。第二样嘢，我哋都期望系能够优化到嗰个个案转介机制同埋跟进嘅，咁啊将嗰个个案支援能够做得更加精准啦。其实我哋而家第一个阶段咧，其实系做紧100个青年个案，我哋未来都希望可以加强到对于青年嘅支援嘅咁样。第三咧就系我哋都计划咧平台就系同一啲公司咧能够建立一个紧密嘅合作关系嘅，例如我哋嚟紧会联同支付宝。香港啦，會推出一啲防騙嘅主題活動，借助佢哋平台嘅接觸面咧，令到個預防工作咧係更加入屋嘅。
1: 咁除咗呢个平台之外咧，我知道即系防诈骗中心都做好多嘢噶。咁我想问一下 Madam Lee 有冇话防诈骗中心有其他嘅服务可以帮助到呢一班嘅青少年啦，或者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嚟紧 下半年有冇啲活动，大家又可以参与下，再提高多啲防骗意识咧？
2: 好啊。咁我哋反诈骗协调中心咧，其实就会喺嚟紧嘅八九月，就系就住同学开学季咧，就会大力咁样喺校园里面做一啲嘅反诈活动嘅。咁包括同本地嘅所有嘅院校一齐去推广一啲嘅防骗嘅信息啦，希望一啲新生入学嘅时候咧，其实每个新生都可以接触到一定嘅防骗资讯，咁就令到佢哋喺开学之后，如果收到任何嘅有问题嘅电话，佢哋都会提高到警觉。咁另外咧，我哋都会希望咧，就系喺校园里面搞一啲嘅实体嘅活动，例如可能系派发一啲嘅免费嘅美食啦，咁就希望同步咧系增强同学吸引佢哋有个兴趣嚟接触多少少嘅防骗嘅活动啦。咁同埋我哋都会同唔同嘅持份者去搞嘅参观，例如同金管局咧，我哋都会定时同佢搞一啲嘅参观，譬如大家都好想去金管局好靓嘅 IFC 里面嗰个展览厅嗰度参观啦，睇下 Hong Kong Exchange 里面嗰个交易所啦。咁呢啲咧，我哋都会希望透过呢啲主题嘅活动，就吸引同学。而同步咧，我哋都希望喺活动里面介绍最新嘅骗案手法，咁等同学咧。唔係淨係參加一個防騙活動，而係咧係可以增加自己嘅視野啦，擴闊自己未來嘅工作上面嘅一啲嘅範疇，同時間就接收呢個防騙嘅資訊嘅。
1: 其實好多時候咧，我哋一啲嘅防騙資訊可能都喺電視機嗰度得到翻嚟啦。咁但係透過呢啲唔同嘅工作坊啦，同埋活動咧，就可以加深青少年對防騙嘅呢一個意識，從而咧當遇到嘅時間就知道點樣去處理啦。好啦，嚟到訪問最後嘅時間，我都想請兩位咧同我哋咁多位嘅青少年，亦都講一啲鼓勵嘅説話，又或者可以咧再分享多少少一啲嘅技巧或者知識俾我哋嘅青少年啦。
2: 好啊，咁不如我开始先啦。咁我就想再提一提大家啦。如果有任何人要求你将自己个电话同佢做一个 mirror screen 或者 share screen， 即係等佢呢可以睇到你屏幕嘅功能，睇到你屏幕里面嘅内容啦。咁呢啲呢都一定係骗案嘅其中一个手法。无论係喺唔同嘅骗案里面，你都有机会会遇到呢个手法嘅。咁只要有人叫你做呢一步呢，咁一定係假嘅。咁第二啦，就係、是大家咧都要留意，如果你有用 WhatsApp 嘅话咧，我都希望提醒大家，最近 WhatsApp 嘅骗案咧都好多。例如就系、如果你用一个网上嘅 WhatsApp 版咧，其实骗徒系有机会会可能盗用咗你个户口，跟住之后就模仿系你同你嘅朋友咧去对话啦，跟住就叫其他嘅人转钱咁样嘅。咁所以大家如果用 WhatsApp 嘅话，记住开启咧呢个系双重认证啦，同埋咧系避免长时间登入一个网上版嘅功能嘅。
1: 系，咁啊多谢 Madam Lee 啦。咁啊，另外 Michael 咧，有冇啲说话想提一提我哋嘅青少年啊？
0: 好啊，我两方面嘅，第一方面咧就系对于一啲好活跃网络世界嘅青少年讲咧，想讲少少嘢嘅，就系、世界好大，网络生活亦都好精彩，但系咧而家嘅骗徒嘅手法咧好层出不穷嘅，所以当如果你遇到对方可能一啲陌生人俾到一啲你觉得好到唔似真实嘅机会，或者系一啲提出一啲令到你好恐惧或者唔合理要求咧，请先停一停，谂一谂。
1: 系，
0: 另外亦都揾信任嘅朋友或者一啲成年人咧去商量，避免自己跌入诈骗陷阱，因为我哋都希望咧，其实因为年轻人有力量嘅，佢哋亦都有佢哋嘅优点。我哋好希望咧，年轻人其实可以自己做到自己守护者，守护住自己喺网络上嘅安全，亦都守护住自己嘅未来嘅。另外喺第二方面，对住一啲即系受骗而未求助嘅青少年咧，我都想讲嘅就系、我哋嘅人生同未来系无价嘅。如果钱损失咗，虽然固然可惜啦，咁但系将来可以揾得翻。但系同时间就系你唔系一个人嘅，只要你肯出踏出求助嘅第一步咧，我哋嘅平台啦，我哋社工啦，老师其实都会陪住你行落去嘅。
1: 呢条路呢亦都唔係得咁多位青少年自己一个行嘅，即使係真係俾人呃嘅时间，其实都可以諗清楚究竟有冇人可以帮到自己。最緊要呢就好似 Michael 所讲，记住呢三句说话，停一停， 諗一諗同埋問一問，亦都記住呢頭先 Madam Lee 俾大家嘅所有小錦囊防騙視服 app 啦，同埋呢個電話號碼18222，咁大家記住呢啲嘅號碼都係呢幫助大家防騙嘅小工具，呢啲袋住嘅話呢，我相信喺呢條防騙之路呢其實一啲都唔難行嘅，雖然話而家呢嘅科技越嚟越發達，但係我哋都係越嚟越精明㗎嘛，係咪呀兩位？
2: 冇錯。
1: 咁好啊，今日呢再一次多謝兩位呢嚟到接受訪問，我哋呢個時間一齊嚟聽聽社聯訊息。
3: 你有一個社聯訊息。

俗语有话食得是福，但系对于有吞咽困难嘅长者或者病患嚟讲，每一餐咧都可能系一个挑战嚟噶。嘢食嘅质地如果唔啱，唔单止咧会影响营养吸收，更加关乎到长者或者病患佢哋进食嘅尊严同埋安全。究竟点样准备合适嘅餐膳，包括睡餐、软餐同埋午餐，亦都系照顾者每日面临嘅大课题嚟噶。为了支援各位的照护者，社联就推出了两本非常之实用的照护食书刊，现在已经正式上架香港各区的公共图书馆，欢迎大家免费去借阅。第一本就是照护食标准指引，这本书就以国际吞咽障碍饮食标准为基础，制定了一套统一、清晰而且本地化的指引，入面还教了大家怎样帮食物进行等级测试，无论是家居照顾者定是护理人员，都可以精准掌握食物和饮品的安全标准。第二本就更加贴身了，是专为家居照顾者而设的照护食家居篇吞咽困难患者照顾者全面手册。这本手册非常创新的，结合了影片的示范，全方位提供吞咽困难知识、烹调示范、吞咽能力训练，甚至连照顾者的支援都有涵盖，等大家在屋企都可以变身成为照护食专家，掌握正確的知識，這樣的話就可以幫到有需要的家人吃得開心又放心啦。歡迎大家去到附近的圖書館借閱實體書，又或者上網去看他們的電子版本。今一集的社聯訊息就來到這裡，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的內容。 Love is all around you， 下一集生活全關愛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间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短片，说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都是全速推进。他说河套是香港连接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北部都会区更加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说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是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加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说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依赖中东和澳洲，所以中东局势的影响很大。郑祖莹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港灯需要在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令价格倍增，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现货价格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他承认燃气价格上涨的成本会转嫁市民，但是强调港灯只是收回实际成本，没有从中获取利益，而且有推出电费补助。政府正就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收集意见，听日开展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五年规划专题网页至今接获大约1000份意见，当中很多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安老和房屋等民生议题，政府正梳理市民意见，再转交不同政策局制定五年规划方向。谢小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他认为第一个五年规划不会有太多大层面指标，但是会设机制检视规划的进展，发展方向是否正确，中间适当时候可能需要检讨下一个五年规划怎样做得更好。日本气象厅表示，岩手县近海今日清晨发生 6.1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暂时没有海啸风险。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凌晨4点21分，震央位于清深东南偏东大约150公里。至于过去星期五发生在山梨县的 5.6 级地震，日本总务省消防厅说增加到20人受伤，这次地震震央靠近富士山，气象厅说富士山各项观测数据没有明显变化，暂时未发现异常情况。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钟。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16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啦。 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尖山隧道入口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请留意翻。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新界区锦田公路去上村方向近住七星岗一段车多繁忙。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为咗配合市区重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裕民坊以及同仁街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一带新嘅交通设施标志同埋改道指示，而公共交通工具嘅乘客亦都请留意新嘅行车路线同巴士小巴站的迁站安排。最后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7: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8: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7: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8: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7: 悭唔少、啊。
8: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9: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0: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欢迎大家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啊！你收听紧嘅系6月28号星期日嘅戏曲天地。星期日嘅呢个时段咧，当然有蓝伟婷、蓝蓝翻到嚟啦，同大家一齐听下曲，分享下我嘅心水曲目嘅。咁喺话俾大家听咧，今日有啲咩歌曲播放之前啊，要提提大家啦吓。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3点钟。咁头先蓝蓝啦翻嚟台嘅时候咧，嗰啲雨势咧都有时落得几密一下吓。咁大家如果系想出街嘅话咧，可能咧喺屋企坐多一阵先，听多一阵曲先吓。咁或者咧听完曲先再出街都未迟啊吓。咁因为有阵时咧啲天气咧都好难预测啊，有阵时咧个阳光咧就好猛啊，咁有阵时咧落雨又落得好厉害啦，依排啲天气都系咁啊，令人无所适从啊。咁大家咧最紧要咧就系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同埋咧听住咧嗰个天气报告咧，咁就最有备无患啦吓。咁今日有啲咩歌曲同环节送俾大家呢？咁先嚟讲讲啦，我哋呢今日系冇访问环节嘅，所以呢我哋下周2点至5点啊都系会有粤曲会之音。3个小时嘅粤曲会之音啊，咁有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呢？下周2点至3点嗰个小时会有梁汉威同黄德正合唱嘅白马黄标，而另一曲有钟云山同严淑芳合唱嘅湖山盟。至于下午3点至4点是会为大家带来有新红楼琴段，就是由尹光和钟丽蓉主唱。而另一曲有短短地的一支小曲，林锦堂和尹飞燕合唱的双仙拜月亭之仙亭会。最后一小时啦，下午4点至5点是会为大家带来有李宝莹和谭定坤合唱的湖不归碧色。而最后一首就一首比较惨情的曲目，有龙冠天和李凤合唱的金叶谷之梦回梅花间。至于今个小时，林林带大家去到这个环节先。

其实呢落住雨都冇有怕嘅，咁咪一齐陪下蓝蓝喺大气电波之中听下曲咯。有阵时啊，同大家分享过好多次噶啦，落住雨听曲咧，有一种唔同嘅感觉，特别咧，我觉得会放大咗，譬如悲情曲啦，会放大咗佢嗰个情感噶。唔知道大家有冇咁认为啊？咁啊，讲讲啦，解心粤曲啦，有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啦？有三首歌啊，分别系《路迪牡丹开》啊，由梁武湘同梁无色主唱嘅；而另一曲有罗家权独唱嘅《夜困曹府》。最后一首嘅解心粤曲会有何非凡同方艳芬合唱嘅《一弯眉月半寒襟》。好啦，事不宜迟，为大家送上呢对姊妹花嘅合唱歌曲《路迪牡丹开》。由梁武湘、梁无色主唱。

凤毛彩凤双飞翼，唯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小姐。

0: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就有路迪牡丹害，由梁慕生和梁慕色主唱。
1: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癌症早已不再等同于绝症，早期癌症治愈率相当高，而晚期癌症亦都可以透过不同治疗实现与癌共存。所以及早发现和尽早积极接受正规治疗控制病情是非常重要。星期四早上五点可以听到我钱佩佩联同肿瘤科专科林家安医生在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爽利节目，和大家一一讲解不同的癌症资讯。
2: 解心悦曲。

下一首呢即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有夜困曹苦啊，而这个版本呢就是百和呢就为这个风灾筹款的一个现场录音来的。那么究竟是讲哪一个风灾呢，那就要带大家呢翻翻到1962年啦。我相信好多哥哥姐姐呢都会知道的啦，就是台风温带集港啊。那当时呢这个台风呢真的非常之厉害啦，是讲可以讲话是重创香港啊，造成一个好严重嘅人命伤亡啦，同埋数以十万计嘅灾民无家可归。咁当其时咧，百和会馆啦就联合咗有香港电台啦，又有丽的欢声啦等等嘅机构啦，就发起咗呢个叫做救济风灾难民义唱大会。当其时咧，有好多红领啊、大老官咧都非常之有善心啊吓。咁点解咁讲咧？因为佢哋系用一个马拉松式嘅播音而唱啊，咁原定啦喺香港电台度啦嘅录音室，由一个正午12点啊唱到去午夜嘅啫，咁啊因为咧啲市民啊同埋红伶咧个反应好热烈啊，咁啊最后咧系唱到第二日嘅凌晨3点几，连续唱足15个小时，是为这个风灾筹款的。而当中有很多百和的会员顶级的名伶，例如麦炳荣、陈浩球、吴君丽、罗家权、靓切白、任冰儿等等都是有参与的。当中罗家权就唱了这一首《夜困曹苦》，就是为这个百和风灾筹款的。而今天蓝蓝就为大家带来这个版本，我们一起来收听由罗家权独唱的《夜困曹苦》。

天罗地网，他被捉了，飞呀！

0: 话系一首古腔粤曲，由罗家权主唱。
1: 芝麻社长，
2: 我有事啊！
1: 有听众话佢俾冷气机滴水滴到成头都湿晒啊！
3: 芝麻社长，芝麻社长，
2: 有咩事啊？
3: 呢个听众话自己俾个酸啲陀螺打到伤晒啊！
2: 你哋静啲啦，逐单逐单同你哋解决啦。Harry 哥哥周以玲派嚟你哋三个同我准备冇空。
1: 好，我哋逢星期三中午12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芝麻报社嗰度汇报俾你听啊！
2: 非常好，散会。
4: 咁嘈，你哋喺度搞乜嘢啊？
0: 时间嚟到下午1:45啦，咁系听最后一首嘅解心粤曲之前咧，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0.2，强度属于低。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下午3点钟。我为大家送上的这一曲有一弯眉月半寒琴，由何非凡和方艳芬主唱，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残留非时困，眉月不知人有感啊，偷入寒襟苦啊梦魂，往日眉月欢浪香压枕，今夕寒襟眉月满啼恨，唉，仍得是千愁百恨啊！咦，乜品咁多酒菜咧？喂，喂喂喂，系咪你送嚟俾我食噶？又
1: 问我？
0: 系咯，
1: 有得食你就食啦，你我系边个啫？

0: 有乜原因？
1: 独得你无功。

0: 的说话都太过胡云峰。
1: 胡云，你睇下我系边个嚟呀？
0: 哦，乜原来系月明姐你呀、啊？哎呀！

为大家送上的有一弯眉月半寒琴，带来何非凡和方艳芬的歌声，亦都将今日解心粤曲的环节带到来尾声了。咁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咁新闻过后咧，我哋会有粤曲会之音的环节啦，我哋一阵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在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深耕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短片，说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都全速推进。他说河套是香港连接内地与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北部都会区更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提到，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政府正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收集意见，听日开展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五年规划专题网页至今接获大约1000份意见，当中好多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以及安老和房屋等民生议题，政府正在梳理市民意见，再转交不同政策局制定五年规划方向。谢小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他认为首个五年规划不会有太多大层面指标，但会设机制检视规划的进展、发展方向是否正确，中间适当时候可能需要检讨下一个五年规划怎样做得更好。美军以伊朗攻击霍杰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伊朗革命卫队以军事行动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六对伊朗境内发动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等，说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革命卫队之后表示，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础设施，形容是对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不会改变伊朗对霍杰木兹海峡的掌控，扬言美军是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未来几日将会体验到地狱一般的感受。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满一个月。央视新闻报道，各项空间科学实验正在稳步推进。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波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手腕和腹部等部位的检查，得到的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等多个项目的研究。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亦都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展开视觉运动加工和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地面科研人员将使用数据进行后续研究。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澳头滤水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留意翻啦。而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大磡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荷里活广场一段车多，而凤德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星河名居亦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富山道回旋处。新界区锦田公路去上村方向近七星岗一段车多繁忙。再提提大家封路措施，为了配合市区重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裕民坊以及同仁街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一带新的交通设施标志和改道指示，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亦都留意新的行车路线和巴士小巴站的迁站安排。最后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了，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2:08又到啦。咁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同好环节噶。而今个小时，我哋要开始呢一个环节啦。

粤曲会知音嘅环节会陪伴大家去到今日嘅节目尾声啊，即系下昼五点钟啊。而今个小时咧，率先会为大家带嚟有双平后嘅曲目啊，就有白马黄标。咁啊，白马黄标咧，其实就系源自于啦一首咧叫《赠白马黄标》嘅一首抒情长诗。呢一首诗咧就喺中国嘅汉末三国时期啦，文学家曹植咧所创作嘅。咁呢一首诗咧就系喺黄初四年度写嘅，咁就系写曹植啦同白马王曹彪喺翻封地嘅途中咧，两兄弟就被逼分离嗰种复杂心情噶。当时嘅感情咧系非常之沉痛，同埋觉得凄婉。咁全诗咧就分咗七章嘅。咁啊，而今日咧播嘅呢一首《白马黄标》咧，就系由萧启南赞曲嘅，咁就系由梁汉威同埋黄德正主唱，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支《白马黄标》啊！

0: 宿忽来白日，光镜似西楼。皇帝眼前就是首阳沙，乃是我两兄弟分头之地呀。
1: 啊，首阳山，
0: 高阳
1: 高啊！

0: 为大家带嚟嘅有白马黄标，由梁汉威同黄德正主唱。
1: 江湖上人人勤于练武，呢一日三个高手围住一部电话，
2: 我使出一招分根按钮手，一定唔会俾你哋得逞嘅。
3: 我终于练成降服电话掌，你哋咪使之意抢到电话。
4: 我嘅弹指神通一打就通，等我帮两位代劳咧。
0: 你哋三个都系想打去1872312香港电台第五台，爷爷想点首粤曲，妈妈想同有你同行主持倾偈，阿爸想玩极速十五秒啊嘛。
5: 喂，你好，第五台
0: 拨通咗啦。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0: 时间嚟到下午2:36啊，咁继续咧听我哋下一首歌曲啊，有钟云山同严淑芳合唱嘅《胡生梦》。

0: 皎月春风是何年，生来命薄弃风前，今生人说年年恨，待得来春再着眠。
1: 今生忍说年年恨，待得来春再着眠。哈，情迟并茂，不过可惜可惜，未免是太伤。

胡山盟带嚟有钟云山同埋严淑芳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差唔多下昼三点钟啦。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啊，新闻过后咧会为大家带嚟有新红柳琴段同埋新鲜八月亭之《仙庭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啟德體育園表示，因應今日天氣不穩和稍後有機會出現大雨，提醒今晚入場觀看演唱會的觀眾，出發之前密切留意最新天氣和交通消息，建議穿著輕便衣物和防滑鞋。園方提醒，長度超過35厘米的雨傘不可以攜帶入場，如有需要可使用付費寄存服務。另外，付費電子儲物櫃就設在啟德零售館和體藝館，各安檢入口設臨時雨傘筒和儲物架。各安檢入口是設臨時雨傘筒或者儲物架，入場人士可記低位置和序號，以便散場的時候順利取回。園方又說，活動期間啟德體育園一帶交通預期將會較繁忙，呼籲觀眾盡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又是天雨路滑和人多擠迫，應該預留充裕時間往返場館。懲教署發布的禁毒短片表達方式和製作引起爭議，短片已經下架。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表示，署方收到网民的意见，有关片段已经下架，承认事件由不足自处。署方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的时候会更加谨慎。将来制作影片的时候会更加严谨，希望做得更好。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吴基恒话，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體製作部門負責創作的原意，希望透過年輕人受歡迎的項目宣傳禁毒訊息。港燈連續兩個月上調燃料調整費，港燈董事總經理鄭祖瑩表示，液化天然氣供應主要依賴中東和澳洲，因此中東局勢的影響很大。鄭祖瑩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港燈需要從現貨市場獲取天然氣，令到價格倍增，相信中東一日未恢復出口天然氣，液化天然氣的現貨價格和燃料調整費都難以回落。他承認燃料價格上漲的成本會轉嫁市民，但是強調港燈只是收回實際成本，沒有從中獲取利益，並且又推出電費補助。美軍以伊朗攻擊霍爾木茲海峽附近海域商船為由，打擊伊朗境內多個目標，伊朗革命衛隊以軍事行動回應。美軍中央司令部當地星期六對伊朗境內發動新一輪打擊，目標包括軍事監視設施、通訊系統、防空陣地等，或行動是對伊朗持續針對商船行為的直接回應。伊朗革命衛隊其後表示，海軍和空軍使用導彈和無人機分別襲擊位於科威特和巴林的美軍基礎設施，形容是對美國的侵略行徑作出果斷回應。革命衛隊海軍司令部表示，美國對伊朗發動打擊不會改變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掌控，揚言美軍是中東地區的軍事基地，未來幾日將會體驗到地獄般的感受。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湾仔交汇处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亦都系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 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车多少少，车龙而家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为咗配合市区重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裕民坊同埋同仁街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一带新嘅交通设施标志同埋改道指示，而公共交通工具嘅乘客亦都请留意新嘅行车路线同埋巴士小巴站嘅迁站安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5: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3:08，继续翻到嚟希谷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个小时我哋都要继续呢一个环节噃。
1: 粤曲

今日小事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新红楼琴段啦。咁啊，红楼琴段大家熟悉嘅朋友都应该好喜欢呢一支歌曲噶啦。咁啊，就系新马师曾同钟丽蓉主唱嘅。咁啊，亦都下半部分啦，都有加入埋咧邓伟凡啊做小道呢个角色。咁但系咧，新红楼琴段咧就系尹光同钟丽蓉主唱噶啦。咁啊，主要咧系讲啊道全咧同珍妮嘅，咁就冇呢个小道呢个角色出现嘅。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支新红楼琴段啦。

为恶性自有新的艺术的琴艺要新颖，我乐意生命，我不会辜负你对我的真情的真情。

安乐。是这个意义，这个流彩。谁知雨雨风啊风，雷电乃是。

莫在心境啊！我忘叫你把烦恼驱除，你又在乱想胡思。

真嚟。我愿意护花为己任，一

0: 杜先生啊，专夫人分娩之后、啊、失血过多，
1: 哎呀，
0: 你等阵见到专夫人
1: 点啊，
0: 千祈唔好冲动，要冷静啲、
1: 啊、
0: 免至引起佢嘅刺激嘅。

0: 全哥
1: 啊，
0: 点解忽然间你会咁讲啊？
1: 冇怨你啊。
0: 点解？
1: 哦，咁嘅真嚟。叻我明日飞往花都燕州咯，不愁便富贵嘅康啊！
0: 原来系咁啊！

谁知

0: 哎呀，
1: 一曲红柳琴断，谁知我命运。

0: 官方送俾大家嘅有新红楼琴段，由尹光同钟丽蓉主唱。
1: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喺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2: 压轴主角树德立人胡鸿烈，
1: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接下来呢亦是都是一个二唱晚会的现场录音，有林锦棠和尹飞燕合唱的《双仙拜月亭之仙亭回》。

醉临红，道士招魂魄，魂幻仙庭，冷月那婆。

气坏了，我在公司的事我最灵验的，我都

0: 衰男妻，又话你草病失望嘅，
1: 又话你抱石求光而死嘅。
0: 哦，原来你草病失望原是假。但我话俾你听啦，我抱石求光原是真嘅。
1: 哎呀，
0: 嗰一晚我

双仙拜月亭之仙亭会带嚟林锦堂同尹飞燕嘅歌声啊！這个咧系名为《百王爱新献南亚二唱晚会》嘅现场录音嚟嘅，喺香港文化中心举行。唔知道大家对呢一个晚会有冇印象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嚟到啦，下昼四点钟啦。咁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啊，新闻过后仲有一小时嘅节目时间，我哋一阵再听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耕细作，成世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且上载短片，说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都全速推进。他说河套是香港连接内地与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北部都会区更加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提到，社会发展过程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是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加会以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过去一个星期到访大连与西安，期间看到东北厚实的重工业基础和西北地区澎湃的创新动能，更加为香港在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之下可以发挥的功能有更深刻的思考。他说香港提出发展北都，为企业落地与发展提供空间，欢迎与两地的机构和企业加强合作，汇聚更多一流的科研团队和国际专家人才，形成相互赋能的正向循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多维度发展。积金局表示，超过21万雇主和超过200万计划成员已经注册积金易，以電子方式處理強積金，註冊率分別達到 73% 和 41%。 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在網誌表示，隨著最後一個強積金計劃完成帳戶數據轉移，積金易開始全面運作。劉麥嘉軒說，目前積金易收費是強積金計劃資產值的 29.4%， 較受託人過去平均收取的行政費減半。他解釋，積金易以非牟利原則經營，加上數碼化運作，十分有信心積金易未來收費可以持續下降。巴基斯坦南部信德省首府卡拉奇一處準軍事部隊設施遭到襲擊，造成至少三名安全部隊人員死亡，四人受傷。事发在星期六晚，顺德省警方说，巴基斯坦塔利班一个派系的武装分子驾驶一架载满炸药的汽车撞向部队的大门，安全部队之后与武装分子激烈交火，四名武装分子被击毙，大批安全部队人员赶到现场展开清剿和全面排查行动。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摩地道公园。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黄大仙慈云山道有工程，去竹园村方向近住沙田坳道嘅慢线暂时封闭。 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哎呀，
6: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5: 唔该晒，
6: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5: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4:07，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个小时我哋仍然要继续呢一个环节噃。
1: 粤曲会知音。

哇，咁快呢又嚟到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啦，咁啊仲有唔够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啊吓。咁啊今日呢揀嘅歌呢，其实普遍揀歌嚟讲啦，男男都喜欢呢比较大包围少少嘅，开心嘅歌有啦，旧歌新歌有啦，亦都会有啲现场录音版本嘅歌曲送俾大家啦。咁希望咧可以迎合到啦唔同口味嘅朋友啊吓。咁所以我知道应该系唔系首首歌都可能啱听，但起码咧有一两首啱你听嘅，已经心满意足噶啦，男男啊，因为实在有太多人听我哋嘅节目啦，咁啊，所以大包围咧，咁啊，起码。都希望啦有一首歌係啱你聽啦，我知道你好多朋友總之聽到粵曲就會覺得開心㗎啦，我都一樣啊，聽到好聽嘅歌呢我都係會覺得啲時間好快過，希望今日你都覺得啲時間過得好快，係因為藍藍揀嘅曲你啱聽。咁今日小時呢為大家帶嚟嘅有兩首比較慘情啲嘅歌曲啊，咁率先呢為大家送上嘅係胡不歸之碧色。碧色呢有其實好多個版本啦，咁呢個版本呢我十分之喜愛，咁就係由李寶瑩啦同埋譚定坤主唱嘅，我哋一齊嚟欣賞啊。

虎口兼虎面，究竟你唔知想点？你正一系陀衰家，你快啲自己嚟打算，你快啲自己嚟打算。

0: 学人病之嘛。咁你又唔快啲去死啦？点解你病得咁缠啊？
1: 你估我想病嘅咩？个天公唔怜悯啫嘛。
0: 哎呀，

0: 都想死噶咯。
1: 哎呀，而家想揾死嚟搭我咯噃，系咪啊？
0: 唔系啊，安人。不过我见医坐咁耐都唔好啫。
1: 哎呀，睇下你个衰样啊！你仲博后博士，都可谓担大包啊！天，你目无专长，你辅导不全，我要你即刻同我个仔离婚。佢亦也曾甘愿。
0: 哎呀，我有何失德？乜你讲得咁牙烟？况且我夫都未有一年，还望婆婆垂念吧。
1: 呢件事我有大条道理噶，都未话我。

哎呀，都未讲话你唔愿，我都唔愿，分差唔同，第二件就鬼相拆散，你恩怨，不过有你相处就交唔掂，你话点能阻止我个仔对你痴痴难？为国家起见啊，都为祖宗起见，家嫂千祈要听我劝啊，然后啊平条命仔至保得全，你仲要立实心肠唔好转，咁就言得哥哥言，你即管想透想通，睇个博唔博得我点？

see

0: 真係太公婆開眼囉。我謝蒼天，我又謝祖師。難得阿家嫂你心甘願，更免阿平再找尋，你有咁远事去咁远，我送你100两黄金，仲送埋阿春图俾你差遣。你病好不妨话俾过我知，哎呀，免我时挂念，免我时挂念。
1: 无奈何，你话点就点啦，唯求我夫他日爱船归，莫言媳妇又不善，心腹再俗言，无儿求淑眷，淑妇今食贫，100两黄金我不善，可誓对苍天，死生节不变，我愿乞得春途，相伴为正见，残生再相逢，断不敢有缘，我断

0: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是《湖不归碧色》，由李宝莹和谭定坤主唱。
1: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2: 我们的女儿 2.0。
3: हाम्रो समाजको हर छोरीहरू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ङकङमा रहेका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का छोरीहरू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हरू Our Daughters 2.0।
2: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B 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6: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5: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6: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8: 一首诗可以唱出嚟，
9: 一段历史好似剧集咁精彩。
8: 掌上课程带你用另一种方式学习，
9: 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圈圈红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代新诗。
8: 晚上8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拆解秦始皇嘅统治秘密。
9: 香港电台第5台
8: 掌进课程，
10: 唔止娱乐，仲有收获。
0: 时间嚟到下午4点31分啦，咁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1%，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0.2，亦都系属于低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5点半，即将啦为大家送上嘅呢一首系《金叶谷之梦回梅花间》啊，好适合咧喺下雨天度听啊，呢一首歌，咁啊由龙冠天啦同埋李峰主唱。

越娇妻，你知不我想得你好苦啊！

0: 沉吟，还说什么家门虽在，再难翻。
1: 唔系啊，你听错啫，我系话离家日久成陌路，家门虽在，认识难啊。

替我晓，祸在难留。你且谨记，勾残杀金叶谷书下，在个书斋之中，此宝在他手中，可谓重证。若此宝重，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金叶谷之梦回梅花间带来龙冠天和李凤的歌声，亦都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来尾声了。蓝蓝在这里要跟大家讲声拜拜了，如果想听戏曲的话就要留待到晚上10:20的戏曲之夜了，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啟德體育園表示，因應今日天氣不穩和稍後有機會出現大雨，提醒今晚入場觀看演唱會的觀眾，出發之前密切留意最新天氣和交通消息，建議穿著輕便衣物和防滑鞋。園方提醒長度超過35厘米的雨傘不可以攜帶入場，如有需要可使用付費寄存服務。另外，付費電子儲物櫃就設在啟德零售館和體藝館，各個安檢入口設臨時雨傘筒或者儲物架，入場人士可記低位置和序號，以便散場的時候順利取回。園方又說，活動期間啟德體育園一帶交通預期將會較繁忙，呼籲觀眾盡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又說天雨路滑和人多擠迫，應該預留充裕時間往返場館。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表示，過去一個星期到訪大連和西安，期間看到東北厚實的重工業基礎和西北地區澎湃的創新動能，更加為香港在國家雙循環發展戰略之下可以發揮的功能有更深刻的思考。他說，香港提速發展北都，為企業落地與發展提供空間，歡迎與兩地的機構和企業加強合作，匯聚更多一流的科研團隊和國際專家人才，形成相互互能的正向循環，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多維度發展。港燈連續兩個月上調燃料調整費，港燈董事總經理鄭祖瑩表示，液化天然氣供應主要依賴中東和澳洲，因此中東局勢的影響很大。鄭祖瑩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港燈需要從現貨市場獲取天然氣，令到價格倍增，相信中東一日未恢復出口天然氣，液化天然氣的現貨價格和燃料調整費都難以回落。他承認燃料價格上漲的成本會轉嫁市民，但是強調港燈只是收回實際成本，沒有從中獲取利益，並且有推出電費補助。美軍以伊朗攻擊霍爾木茲海峽附近海域的商船為由，再次打擊伊朗境內多個目標，包括軍事監視設施、通訊系統、防空陣地、無人機儲存設施以及布雷裝備等。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指責伊朗再次違反停火協議，警告總有一日美國或者無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啟軍事行動。伊朗革命衛隊就向美軍位於科威特和巴林的設施發射導彈和無人機，強調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負責，今後會更強硬對待違規船隻，並且威脅對美軍基地發動地獄式打擊。科威特和巴林分別啟動防空系統應對伊朗的襲擊。科威特外交部以最強烈措辭譴責伊朗的侵略，公然侵犯科威特的主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和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长沙环医局街同埋发祥街有渠道工程。 伊国街介乎丹麗街和法祥街之间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1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另外，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风1级，能见度19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安仔，而家喺间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6: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5: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係好危险㗎，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6: 我梗係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5: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7: 我係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緊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8: 香港拥有丰富多元的玩乐节目和景点，无论你是想做文青找个地方打卡，又或者去户外郊游，定是去看一些中西文化艺术展览和表演。想知道假期有什么好去处，那就要听住逢星期六早上5点可以听到我钱佩佩联同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在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省里节目，同你推介香港其实有很多好去处。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暖流热线。
9: 我第一次打电话嚟，我谂翻起我12、13岁以前凑落咗好多明星相。我哋有一张最经典嘅咧，就好中意嘅陈宝娟同阿吕琪拍嗰张结婚照，都保存得几好，整埋都有成过100张相噶啦。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打电话嚟1872312，分享你嘅故事。

0: 音乐是我们的日记，会为我们留住难忘的一刹那。好的音乐令你欢喜，令你流泪。Mary 同你用爱铸造美丽人生，用金曲分享睿智生活。记住这个约会啦。
1: 美丽人生

大家好，好多謝你呢同你嘅朋友分享呢個節目啊。我最近呢喺我 Facebook 呢就收到好多唔同嘅朋友你哋嘅 message， 可能就咁啱我喺香港多咗啦，係咪咁呢我就去咗唔同嘅教會度分享啦，喺呢幾個月裏面多咗喺香港，咁所以呢好多朋友就話俾我聽，第一件事鍾意我哋揀嘅歌啦，咁第二樣嘢呢就係、是、多謝你覺得好聽，然之後就同人哋分享啦。咁有啲時候我知道呢你未必星期下晝五點到六點鐘可以聽到未来人生张万里呢个节目嘅，咁如果你听咗之后，你觉得好，咁你可以介绍俾你嘅朋友。你点样介绍呢？咁你可以喺我 Facebook 度咧，就系拣翻我摆喺度嗰个贴文。咁我通常都有个 link 俾你嘅，即系有个引子，你可以揿咗佢之后咧，就你啲朋友就可以听到噶啦。咁好多时我仲会写埋啲歌名俾你嘅，好嘛？咁我开始今日嘅节目咯，希望咧你礼拜日都系可以。好舒服咁揸車又好啦，或者係喺屋企休息啊，淋下花啊，脱下衫啊，做下清潔啊，咁樣一路聽住呢個節目啊。第一首歌我揀嘅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嗱，啱啱听嘅呢一首咧，就系 England Dan and John Fraccoli 嘅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希望你中意吓。好多男士嘅歌咧，发觉到咧，好似多个女士嘅流行曲咁样嘅。今日我拣嗰啲咧，大部分都系男士歌，咁希望你中意啦。Billy Joe 话：我只系中意你原本嘅方式。好多时我哋会为对方去改变，其实真系唔需要嘅。当你爱嗰个人嘅时候，你系爱佢嘅全部。如果你改变得佢太多，其实嗰个已经唔系原来嘅佢啦。咁好多人都话啦，即系如果你可以 read 到我嘅 mind， 如果你真系爱我，你俾我做我自己啦，咁样咯。佢 just the way you are。

呢首歌我成日都话佢系一个唔健康嘅歌嚟嘅。我仲记得戴安娜王妃话有一次嘅访问，佢话三个人喺一个关系里边太挤迫啦，咁样真系嘅，即系好多时咧，原来我哋有时自己踩咗只脚落一个自己唔应该嘅范围里边，但系越踩越深，但又唔识得攞翻只脚出嚟。呢种嘅困难，其实我身边都见过好多。希望我哋大家都系有一个即系比较清晰啲嘅人生方向同埋做嘅决定咯。因为咧，有时你做嘅决定唔系净系你一个人，你会伤害到其他人，系咪啊 ？Lobo 有呢首歌，点样话俾佢听？原来我个心里边有第二个人啊！即系有少少好似即系最爱是谁嗰只歌嘅英文版咁。How can I tell her？

我觉得呢种嘅沟通嘅方式咧，就话我总之唔中意讲，我唔肯同你讲。其实沟通就系、是、即系大家要将啲问题讲出嚟，然之后去解决佢噶嘛，系咪？咁有时咧，冇得讲嘅，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做嘢嘅方式，同埋即系如果你好珍惜嗰个人，你好紧张嗰个人，有啲咩误会又好啦，有啲咩做咗都好啦，我哋有时都会点样咧，尝试去方式同埋。即系如果你好珍惜嗰个人，你好紧张嗰个人，有啲咩误会又好啦，有啲咩做咗都好啦，我哋有时都会点样咧，尝试去解释嘅，同埋希望可以同佢即系我哋叫做和好啊，或者系补翻啊，补偿翻嗰个关系啊，咁样或者弥补翻啊，咁样。好，我就拣咗呢首歌，几得意嘅，叫 Make It With You。

啱啱聽呢隻咧 ，Make It With You 咧，其實幾好嘅，我就特登將佢咧同另外一首歌擺埋一齊。好多人咧都對於女士咧，尤其是譬如母親節啊、三八婦女節啊，我都會播呢啲歌嘅，因為咧，我成日覺得呢個世界個平衡咧就係有男有女，其實就好正嘅，因為點解咧？即係一個女字一個子字係咩？一個好字啊嘛，係咪？咁所以有啲時候咧，我哋就唔好太過即係。覺得我唔係啊，我都唔係好即係同啲女仔玩嘅，佢哋都係婆婆媽媽啊，點點點。即係我覺得其實呢個係喺個世界或者喺個社會上邊咧攞咗一個好靚嘅平衡嘅。但係一個女士有即係有三個好似角色咁，你又點睇咧嚇 ？OK， 我就中意呢首歌嘅，但係聽落去嗰陣時候咧係覺得好多嘅欣賞嘅。Three times a lady。

嗱 ，The Commodores 嘅歌咧，其實我唔係認識好多嘅，但Three Times a Lady 我自己好中意，我覺得係好講到一個男士點去欣賞個女士嘅一啲即係點滴。成日都話咯，你多啲咁多去睇書啊，都話唔識寫啊都可以偷到嘛，係咪？咁所以好多時咧，我哋聽一下啲情歌啊，咁你可能咧就可以攞到一啲智慧嘅说话咧，同埋好听啲、甜蜜啲嘅说话啦，同你嗰、那个即系好心仪嘅人讲，或者系甚至多谢佢都得嘅。嗱，我中意 Debbie Poon 嘅 Debbie Poon 咧就佢即系唱呢首歌嗰阵时候咧，我记得我好细，咁我就成日觉得哇，望住个窗门喺度祈祷嘅时候，即系觉得哇，如果呢个世界有 light 啊，即系佢可以 light up 我个 life。幾好呢咁樣。你聽下裏面嘅歌詞，係好多嘅鼓勵嘅，同埋好多嘅安慰。You light up my life.

我哋成日都话一句说话嘅，系好似正话我听呢只《You Light Up My Life》嗰阵，我哋会话 When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其实当一个朋友需要你嘅时候，有时你未必真系帮到佢啲乜嘢，但你愿意同佢共行。当佢喊嘅时候，你可能递张纸巾；当佢真系好需要揽揽石石嘅时候，你借个膊头俾佢挨一挨。其实呢啲系一个好好嘅，即系叫支持又好啦，或者系鼓励都好啦。我真系认识过一啲朋友咧，系当佢自己即系最忙，最需要有人同佢共行嘅时候，嗰个人拧转面走咗去。我问嗰个朋友，我话点解你会可以咁样做？我话呢个咁样嘅伤痛或者你呢种嘅行为，我好明白嗰个朋友点解唔原谅佢，到而家。

就播咗一隻咧，就 Rod Stewart 嘅歌嘅。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其實咧，我喺我抄啲碟嗰度當中咧，我有幾隻佢嘅碟嘅，其中一隻咧叫 Sailing 嘅 ，Sailing 嚇。咁但係同名嘅歌咧有另外一首，因為我覺得呢首好似幾好聽。咁但係原來咧揀歌有時好得意嘅，揀揀下咧就發覺，誒唔係呢首仲好聽。因为点解呢？因为有啲歌曲咧，真系你听落去嗰阵时候，会觉得，哇！嗱，同埋呢个系一位女歌手唱嘅，即系男歌手唱好多次，我都听过好多唔同嘅版本。但女歌手嘅咧 ，Roberta 唱嘅咧，真系好正嘅。佢话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圣经里面有他这句说话，爱心讲诚实话，这句说话呢其实呢就在很多的关系当中呢就非常偶尔的，但又真的好像是至理名言。他说我讲这些说话给你听，我知道你不会接受或者是不喜欢的，不过我爱你，所以呢我就一定要直讲给你听。他意思就是说我爱心说诚实话，但有时候我觉得呢人呢都要有些 EQ 的有时候你讲到这么绝或者讲到这么难受呢，咁又返唔到转头㗎嘛，係咪？咁我成日俾我嘴巴呢其实係人嘅身体里面呢唔算係好大嘅器官嚟嘅。但係呢我哋嘴巴最好都係讲造就人哋嘅说话，即係唔好咁多是是非非。嘴我哋成日都讲啦，咩祸从口出㗎嘛，係咪？咁病从就口入㗎嘛，所以呢啲呢都係我觉得好多前人呢留落嚟俾我哋嘅智慧嚟嘅。好啦，又听下歌啦好嗎？Sometimes when we touch

系咪快乐嘅时间系觉得特别快咧？我成日都话眨下眼有一个钟，哇，真系好惊！有时做节目咧，我自己睇翻转头，哇，平时有啲日子咧，好似冇即系时间冇过得咁快嘅，但做呢个节目系过得特别快嘅。好似又完啦，又完啦咁样。好啦，咁希望喺 Facebook 里边同大家沟通一下啦，好嘛？咁你可以将你觉得听咗个节目好听嘅，就同人哋分享啦。OK，loving you。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为本港带来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港灯上调燃料调整费，公司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本港燃料价格都难以回落。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度打击伊朗。特朗普指责伊朗再度违反停火协议，威胁或被迫重启军事行动。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将为本港带来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李家超又说，河套香港园区各项工程正是全速推进，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不再是一纸蓝图。陈晓君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新一集以心耕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片段，指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见到各项工程都全速推进，开园半年已经有近百间企业陆续进驻，不少都以香港作为总部，利用园区大展拳脚，同时搭台给其他企业，是收获一加一大于二的共赢成果。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
3: 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大楼已经陆续完成，第二期亦都全速推进，所以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不再是一纸蓝图，已经是陆续进入收成期。
2: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会带来丰富的机遇，巩固提升香港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
3: 可能有人会问，其实五年规划会带给香港什么呢？会带给香港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香港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国际中心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我们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所带来的机遇。
2: 李家超强调，治理香港要心耕细作，同时亦要不断改革创新，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相信只要齐心协力，把握五年规划带来的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必定会再创高峰。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国家正是以超大规模市场与科技创新红利创造中国机遇 2.0， 香港正发挥自身功能为内地企业赋能增值。他又说，香港可以让内地研发精准对接全球应用，拉动国际资金投入有潜质的科技。任信希报道。
4: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总结过去一个星期在大连和西安访问的三点观察，包括内地卓越的创科实力和香港国际化的高效联动，资金和科技的相互联动，以及科技、教育、人才和产业的高频联动。陈茂波说，参访的多家创科企业都面对共同课题，就是怎样将研发成果、产品和技术转化为海外订单。他认为香港无论在客户网络开拓、品牌建立、标准转换对接等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让内地研发精准对接全球应用。他说，当前出海成为了内地企业持续发展的策略，企业希望通过国际投资者提升自身的国际能见度、认可度以及招聘人才的吸引力，香港就可以发挥引领作用， 拉动国际长期资金，助力有潜质的科技以及新兴和未来产业企业成长壮大。而香港提速发展北都，为企业落地产业发展提供了空间。陈茂波说，欢迎和辽宁和陕西的机构和企业加强合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往重深广多维度发展。陈茂波指出，国家正以超大规模市场与科技创新红利创造中国机遇 2.0， 而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国际化、资金、人才和制度优势，将这些机遇转化为更多海外投资者更理解和可一起参与的发展机会，从而将技术实力转化为全球资本认可的资产价值。他说，香港正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和超级转换器的功能，为内地企业赋能增值，亦都为自身取得不断发展和功能提升。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港灯上调燃料调整费，公司表示中东局势影响供港天然气，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本港燃料价格都难以回落。卡塔尔的供应商预计7月中下旬可以开始以长期合约价格供气。港灯预料价钱会较现货市场平，但依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林汉山报道。
5: 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话，在港灯的发电组合之中，七成是燃气发电，三成是燃煤发电，而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是依赖中东和澳洲，受中东局势影响很大，港灯需要从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价格亦都倍增，相信中东恢复出口天然气之前，液化天然气的现货价格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郑祖莹透露，卡塔尔的天然气供应商最近话可以从其他地区抽调部分天然气，预计7月中下旬可以开始以长期合约的价格供气，价钱会比现货市场平，但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暂时不肯定燃料调整费几时可以下调。
6: 我们预计话7月中、7月尾是可以恢复，但现在还未十分之肯定，这个燃料调整费的机制呢，我哋一路都講係有一個遞延嘅效應，咁所以如果就算係七月係能夠恢復翻呢個合約氣，咁但係嗰個天然氣價格嘅回落咧，我相信都要一段日子先至可以實現到啦。美伊戰爭嘅情況，一時就話和，一時又話打，一時又和，一時又話打，咁所以係咪真係可以做得到咧？我哋都而家唔敢係100%肯定咯。
5: 郑祖莹话，即使增加内地天然气供港，亦都涉及成本，对系咪可以减轻本港燃料价格有保留。
6: 内地嘅供气咧，其实佢哋都系喺个市场度买嗰啲液化天然气，咁可能系喺合约之下买啦，或者喺现货市场买啦，咁其实一路都有嘅。咁但系喺内地嘅供气咧，其实中东嘅气源咧，其实都会系一个佢好重要嘅气源啦。变咗喺中东嗰度冇咗嘅时候，佢哋都要喺第二啲地方嗰度去买啦。
5: 郑祖莹承认，燃气价格上涨嘅成本会转嫁俾市民，强调港灯只系收回实际成本，并冇从中博取利益。公司亦都有推出电费补助。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警方捣破一个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拉了三个人，并在香港仔避风塘一艘游艇检获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约1亿8千万，是警方过去一年录得最大宗的贩运可卡因案件。警方表示，被捕人士当中部分人有渔民背景，相信贩毒集团是利用渔民的日常作业路线掩饰走私活动。邓永林报道。
7: 警方经情报分析，相信有贩毒集团近日偷运大批可卡因到香港，在瑞眼计划的闭路电视支援下，锁定一艘停泊在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怀疑是有关集团收集毒品的临时储存仓，并相信有贩毒集团骨干成员住在相连的船只，负责长期监视。警方在今个月26号国际禁毒日当日采取行动，深夜突击搜查有关船只，检获大批怀疑砖状可卡因，并拘捕两人。 警方亦都同时搜查被捕集团主脑位于香港仔的住所，检获同船只有关的文件和大量现金、珠宝首饰和名表等，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元。行动中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8千万元，是警方过去一年录得最大宗的贩运可卡因案件。而被捕的两男一女年龄介乎46至51岁，报称无业或者渔民。毒品调查科处理高级警司关俊谦说，被捕人士懂得利用渔民的日常作业路线掩饰走私活动。
8: 根据调查，我们相信这个贩毒集团的主脑和他们的骨干成员都是由一些非常熟悉海路走私的人士去组合而成。他们和海外的毒品供应商是有紧密的联系，并且透过海路将毒品偷运入来香港。由于被捕人士有做渔民的背景，所以他们懂得利用渔民日常作业的路线去掩饰他们的走私活动。今次我们检获的这一批毒品原本是准备分拆给本地的毒品市场。如果这么大批的毒品流入社区，后果可以说是不堪设想。
7: 三名被捕人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案件星期一会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香港电台记者邓咏琳报道。
1: 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表达方式与制作引起争议，短片已经下架。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表示，署方收到网民的意见，有关片段已经下架，承认事件有不足的地方，署方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的时候会更加严谨，希望做得更好。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吴基恒说，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创作的原意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或被迫重启军事行动。伊朗革命卫队就向美军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设施发动空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会更强硬对待违规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动地狱式的打击。郑浩景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美军当日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运油轮。美军的军事行动是要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船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警告总有一日美国或者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革命卫队当地星期日发表声明说，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回应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声明说，美方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伊朗五个沿海哨所。根据伊美两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伊方今后将会更强硬地对待违规的船只。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亦都表示，美国对伊朗石里克地区的打击不能够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是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会在这几日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霍威特和巴林分别启动防空系统应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霍威特外交部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伊朗的侵略，公然侵犯霍威特的主权。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说，伊朗对包括巴林和霍威特在内的周边国家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前没有美军人员伤亡的报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设施亦都未有受到重大影响或者损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最少1430人死亡，3200多人受伤，至少8个中国公民遇难。
10: 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话，地震发生三日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嘅废墟当中救出一个11岁嘅男童，形容此时此刻每个生命都系希望。不过，随住救人黄金72小时过去，救援人员找到生还者嘅机会越嚟越渺茫。有居民控诉政府赈灾力量分配不均，官员就解释救援人员在不稳定的环境下工作面对不少困难，又说救援物资正在各灾区分发，当局仍在频繁是监测频繁发生的余震。体育方面，世界杯最后三组分组赛完成，32强球队全部确定。J 组阿根廷3-1击败约旦，美斯继续有入波。奥地利3-3逼和阿尔及利亚，两队与榜首的阿根廷携手出线。L 组英格兰2-0击败巴拿马，克罗地亚2-1险胜加纳。英格兰、克罗地亚和加纳都晋级。K 组哥伦比亚0-0赛和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3-1反胜乌兹别克。哥伦比亚、葡萄牙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都出线。郑浩景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1: 世界杯直击，
12: 先讲 J 组赛事，阿根廷今场阵容轮换，队长美斯担任后备，不过仍然凭住洛希素以及拿奥达路马天尼斯的入球而领先。艾达马利一度为约旦追近到1-2，不过后备上阵的美斯在80分钟罚球直射入网，以个人今届决赛周第6个入球协助阿根廷3-1取胜。同组另一场，奥地利彭卡拉迪治在下半场补时最后阶段入球，3-3逼和阿尔及利亚，保住出线资格。J 组赛事完成，阿根廷9分排首名，奥地利凭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同样有4分的阿尔及利亚，排名小组第2，阿尔及利亚排第3，三队都晋身淘汰赛，榜尾约旦0分出局。32强赛事，阿根廷对佛德国，奥地利遇上西班牙，阿尔及利亚对瑞士。L 组的英格兰凭住比宁咸和哈利卡尼建功，2-0击败巴拿马，全取3分。同组另一场，克罗地亚2-1险胜加纳。英格兰7分排呢组榜首，克罗地亚6分紧随其后，加纳4分排第3，三队都晋身32强，巴拿马0分排第4出局。K 组哥伦比亚对葡萄牙成为小组首名争夺战，不过两队最终未有入球，0-0完场。同组刚果民主共和国下半场连入3球，3-1反胜先开纪录的乌兹别克，全取3分。哥伦比亚以7分取得 K 组首名，葡萄牙5分次名，第三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有4分，同前两名球队携手出线，乌兹别克0分排榜尾。32强赛事，英格兰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哥伦比亚对加纳，葡萄牙遇上克罗地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0: 一至最新消息，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至少20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警方下午近6点接报，九龙城裁判法院外有小巴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的楼梯，多名乘客受伤，其中小巴司机同一个乘客被困，另外有一个男途人被撞倒。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为本港带来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港灯上调燃料调整费，公司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本港燃料价格难以回落。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商船为由，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或被迫重启军事行动。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昼同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 明日初时骤雨较多，以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1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4: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亚街路街去新蒲岗方向，近住九龙城裁判法院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九龙医院。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请留意翻。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青沙公路通往西九龙公路的支路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些晚间的封路措施。红磡小隧道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2:01至到清晨5:30，由温思劳街通往漆咸道北启德隧道方向的小隧道会封闭，受影响的车辆需要改经地面路段绕道行驶，请大家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最后，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请大家小心驾驶。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5: 香港电台第五台，
16: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15: 想听精选新歌，可以留在第五台，每个星期不同主持为你揀嚟五台新歌推介。
16: 欢迎你在星期日黄昏时段收听五台新歌推介，今日有玫瑰为你揀嚟五首好啱 feel 的歌曲。就嚟天黑了，见唔见到月光准备出嚟啦？如果你见到嘅话，又会谂起边首关于月亮嘅歌呢？我就会谂起呢首 Moon Chang 嘅月亮。

用唔同嘅心情望住个月亮，会带俾你唔同嘅想象同感受。Kudo Slam 就好想带对方漫游月球，有呢首 Take You to the Moon。

月亮就好似一个载体，会帮你记录一啲美好嘅回忆，当然啦，仲有啲伤感嘅过去。一对情侣喺月亮映照嘅底下渐行渐远，由张曼莎《穹苍不必带走，带走月满》。

两个人会因为缘分相遇。当缘尽的时候，无论你点捉都捉不住。有詹天文，无疾而终。

来到节目的尾声了，揀来一首关于 AI 新世代的歌曲。这首《特务占时空》Mad World 由林奕匡带你走入难分真假的世界。拜拜。

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由一粒沙剧团主办的《求你带我上太空》，讲述一位好想飞上太空的年轻人阿坤。他在街头利用土法制作了一架火箭出来，城市入面的人都觉得他是傻佬，但偏偏他的举动就意外影响了其他人的人生轨迹。这部作品曾经在2025年演绎过，今次的版本又有些什么不同呢？交给导演陈晓欣大金介绍一下。
4: 第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制作班底是不同了，而我们今次剧本的方向都不一样。最主要是经历了上次的演出之后，就觉得其实阿坤的主线是可以再深刻一点的，都可以给一点剧透大家，就是阿坤的背景故事会不同了，令到他砌火箭的动力更加大的。今次的歌都会有不同的，无论是编曲啦又或者歌词方面都会有分别。
3: 作为原创音乐剧，是什么原因令大金衍生出创作这一部作品呢？
4: 我自己在演艺学院毕业啦，毕业之后那几年呢，其实都不是每一年都会有演出做，那就觉得很矛盾啦。市场上呢没有那么多机会去到给我们去实践啦，所以呢在这段的日子里面呢，我经常都会去想或者去反省啊，其实我自己还是不是那么热爱这个行业呢？但是透过他创作这一套的音乐剧的时候呢，我就更加肯定其实我真的想做一个演员，而我同时呢我都很深的感觉是我很想可以薪火相传，到我很想将我自己在剧场经历的美好啦、经历的善良啦，去到带给一班的年轻人。
3: 求你带我上太空，8月7至9号，香港兆基创意书院多媒体剧场。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5: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6: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7: 一般人都好怕俾人知道自己精神健康出现问题嘅，怕俾人标签自己。但请记住，寻求专业协助绝对系保护自己，恢复生活质量先至系重点。逢星期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省理》，请嚟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佢会俾到大家唔同嘅专业精神健康意见。
8: 我闪，我避，我缩。
9: 喂，你做咩匿喺柱后面唔晒下太阳啊？
8: 呢场阳光对决，胜利一定系属于我嘅，我唔会俾紫外线伤到我分毫。哎呀，风湿又发作添。
9: 其实紫外线同风湿病系真系有关系噶。7月2号早上11点10分，香港联流好玩医学就有风湿病科专科医生李嘉荣讲解，香港电台第5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仲有得答问题，赢取超市现金礼券添啊！
10: 江湖上人人勤于练武，呢一日三个高手围住一部电话，
11: 我使出一招分根按钮手，一定唔会俾你哋得逞嘅。
12: 我终于练成降服电话掌，你哋咪使之言抢到电话。
13: 我嘅弹指神通一打就通，等我帮两位代劳咧。
14: 你哋三个都系想打去1872312香港电台第5台，爷爷想点首粤曲，妈妈想同有你同行主持倾偈，阿爸想玩结束15秒啊嘛。
15: 喂，你好，第5台
14: 拨通咗啦。
16: 香港电台第5台，
17: 最佳嘅老友记电台。

如何从动荡中寻回安稳。失落中的平安。天降甘霖。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天降甘霖，让我们透过圣经人物的故事，给我们一些信仰生活的亮光。我是邓文翰，来自香港循道卫理联合教会。重建一面倒塌的墙，不知道大家觉得容不容易呢？如果我说这一面墙是一面围绕整个城市用来抵御外界攻击的城墙呢，相信大家都会觉得是更加的困难。而今日故事的主角圣经人物尼希米，就经历了一段非常之奇妙，却是从困难里面靠信心得着力量和盼望的一段重建城墙的旅程。在开始认识这位人物之前，让我们都首先做一个小小的深呼吸练习，让我们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将我们今日一天在工作上面的疲劳，或者是家庭里面的压力，或者是对未来的不安，我们首先是放在一边。尼希米，他是一位圣经里面非常之特别的人物。他的职业既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修士啊或者先知，他亦都不是一个带兵打仗的将领，他是一个打工仔，而且是一个流落异乡的打工皇帝。但他却在国家国破家亡、前路茫茫的时代里面，他在上帝里面找到一份连环境都拿不走的真实平安。讲到尼希米，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的背景。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都觉得这些人物和我们距离是很遥远，但其实如果你代入一下，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处境和我们都很有共鸣。尼希米生活在主前的五世纪，那时候以色列早已经被邻国巴比伦灭国灭亡了。后来波斯帝国的兴起，他取代了巴比伦统治了整个的地区，但波斯帝国对其他民族是采取一个宽容怀柔的政策，于是是给秘掳的以色列人有机会在相隔几十年之后回到他们的故土。旧约的圣经例如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等等的书卷，就分别记述了以色列人三次大规模的归回耶路撒冷、重建城市的故事。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先得罪了上帝，他们亡国了，失去了自己的主权，他们只能够寄人篱下。但尼希米很争气，他在波斯帝国做到一个非常之高的官职，这个官职的名字叫做酒政。酒政听起来好像只是一个帮皇帝倒酒的，但在古代这个是极度核心，甚至乎是掌握生杀大权的一个职位。波斯帝国的国王的饮食经常都面临是被下毒的威胁，而尼希米等等的酒政必须要负责试酒。他和皇帝是非常之亲近，国王最信任的人就是他，他绝对是国王身边的核心幕僚，可以说他有钱、有地位、有社会的阶层。他在波斯的首都苏珊城过着非常之安稳甚至奢华的生活，或者是这样，他可以事不关己，当作没事发生就可以了，反正他一早已经出人头地。但是事情却不是这样，有一天他有一些犹太的兄弟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给他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这个兄弟告诉他，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了，城门被火烧，那里的老百姓生活在极度屈辱和危险之中，他们水深火热。但听到这个消息，尼希米有什么反应呢？根据圣经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四节记载，他听到这个消息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安稳的一个打工皇帝的生活，跟皇帝吃埋同一样的嘢，喝埋同一样的酒，但他内心的深处，他没有忘记受苦的同胞的遭遇，也都记得上帝跟以色列民族深深的结连。在物质的生活背后，圣灵今日又有没有感动我们，为我们广大的祖国人民和弟兄姊妹献上深切的祷告呢？第二，当面对这种的失落感，尼希米却是没有选择抱怨，也都没有选择用自己的能力盲目冲动地去做他想做的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祈祷。在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记载了尼希米非常出名的一个祷告，我们或者可以将它拆解成三个的步骤来到学习。祷告的第一点是要认识上帝的属性。尼希米一开口就说，唉，耶和华天上大而可畏的上帝，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啊。留意尼希米没一上来就诉苦，而他首先调整自己的眼光，在面对庞大的帝国、残破的城墙、无能为力的困境里面，他知道有一位超越一切的上帝。这位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当我们在生活里面感到失落无助的时候，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可能也都要转移我们的视线，从看环境、看问题，我们要转向看那位创造天地万物宇宙的上帝。第二样在祷告里面是悔罪。尼希米说，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父家都犯了罪。他没有抱怨环境，他没有问主啊，为什么我要受这个困境呢？关我什么事呢？他没有跟这件事割席，他却是将自己都奋身下去。他承认自己和整个的民族都得罪了上帝。这种传言的降服令人非常震撼。很多时候当灾难和困境来临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去指责别人。但尼希米在上帝的面前谦卑下来，他承认自己都是群体的一份子，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情操，却是打开了恩典和上帝怜悯的门。第三，是求神开路。尼希米最后去求上帝，去给他的仆人今日亨通，并且给他在服侍的波斯国国王面前蒙恩。原来尼希米心里面已经存在着一个感动，而这个祷告是为他带来了力量。各位亲爱的听众，祷告不是改变上帝的旨意，而是去让上帝改变我们的心意。尼希米在皇宫的安舒区里面，面对同胞的苦难，他没有麻木，而是选择了用祷告来到支取力量。他将自己的安逸置于度外，愿意承担风险去成为那个改变现状的人。在祷告之后，机会终于都来了。在尼希米记的第二章，圣经记载了尼希米去见到波斯王阿达薛西的经过。有一天，尼希米好像以往一样在国王的面前递酒，但因为他心里面记挂住他的故乡耶路撒冷，他的面上面难免是带着愁容。原来古代的规矩，在君王面前是不可以愁眉苦脸的，因为可能会被视为对君王的不敬，甚至是有性命之忧。阿达薛西王看得出了，他就问了，尼希米你有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样是不是因为你心里面受烦呢？这个时候尼希米的反应展现了他极高的属灵智慧和一种职场的专业。他心里面虽然惧怕，但他仍然很冷静地将自己的心事讲出来。

之后阿达薛西王就向尼希米提出，你想求啲咩呢？而呢一刻嘅尼希米却冇即刻嘅回复，圣经里面记录佢却喺心里面向天上面嘅上帝祈祷，去寻求智慧。这个真是一个非常之精彩的细节。尼希米没有将祷告看为行礼如仪，或者是局限了、哎、在灵修的时候，在上昼起身的时候，又或者是在自己的私人的崇拜、教会的崇拜里面。他的人生在职场的关键时刻，在面对他的大老板，就是这个阿达薛西王的询问的时候，他心里面是即时做了一个情急的祷告，他求上帝赐他智慧，让他知道怎样去回答。然后他用非常之得体有智慧的方式向国王表达了他的心愿。他没有忘记自己在职场上面的身份，其实是一个谦卑的人，一个是神仆。于是他很谦卑地说，王若以为好，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祖先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他捉住了国王心里面的痛点。在古代的波斯，祖坟是非常之神圣的。尼希米以这样东西为切入点，去激发了阿达薛西王的同理心。国王问他，你要去几耐啊？几时回来啊？尼希米又一次次的默默祷告，然后把握了机会向国王请一个假，回到去犹大去重建城墙，甚至大胆到要向皇帝去攞木材、攞批文、攞护卫。结果呢，国王完全答应了他的请求，甚至派了军长和马兵去护送他。我深信这个是上帝的圣灵感动阿达薛西王去做这个决定，感谢主，但亦都是尼希米他的智慧和他的专业。各位听众朋友，从今天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是非常宝贵的功课。尼希米不是一个只是懂读经祈祷但是脱离现实的人，他在职场上面非常专业，做事有规划有胆识，但是当他在人生极度失落里面，他懂得找祷告得到平安，再化为实际的行动去建立。他善用自己的专业和资源，最终是被上帝大大的使用。今天在香港，我们都是处身在各行各业里面打拼，我们是不是都可以好像尼希米一样呢？在职场里面带着祷告的心，在失落里面找到平安。当我们面对可能老板的刁难、同事的竞争、业务的挑战的时候，或者家庭给我们很多的困难，我们有没有立即的在心里面祷告呢？上帝给我们恩典和生命，不是只停留在礼拜日的教会里面，而是更加在我们每一日的岗位上面。当我们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在上帝的手里面，我们就能够在混乱的外在环境里面找到属天的平安和方向。而当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他面对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荒废了70年，犹大人处于一个一盘散沙、士气低落的状态。而更麻烦的是附近有外敌，例如撒玛利亚人，对以色列人百般的阻拦，他们嘲笑恐吓，甚至乎策划武力的攻击，试图去阻止城墙的建造。但尼希米是怎样应付呢？他首先实地的考察，掌握真实的情况，他没有一来就动员，而是他暗暗的骑着马巡视整个破坏的城墙。第二，他又凝聚人的心，让人能够看到异象。当他考察完了之后，就跟所有的犹太人说，他说我们所遭遇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
城门被火焚烧，你都睇到啦。嚟啦，我哋一齐重建耶路撒冷嘅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呢一个鼓励，让百姓有荣誉感同埋意志，佢就纷纷起嚟回应话：我哋一齐起嚟建造。而第三点，尼希米佢一手攞兵器，一手做工嘅坚持。当敌人威胁要嚟攻击嘅时候，佢冇放弃。佢安排百姓一半嘅做城墙嘅工作，而一半系攞兵器防守。修造城墙嘅人腰间都配住刀，一边嘅系去做城墙。而最终城墙喺52日之后，俾尼希米嘅团队重新建立起嚟。虽然只系一个较小规模嘅城墙，但系同样系一个神迹。呢一件事话俾我哋听，喺属灵嘅征战里面，我哋要有充足嘅准备，亦都要有坚定嘅决心。尼希米一个人系建唔好城墙嘅，佢需要成个犹大嘅民族同心嘅合力。而尼希米记嘅记载，当时有贵族、祭司、普通嘅百姓，甚至妇女同埋外地嚟嘅人都参与咗重建城墙嘅工作。喺香港呢一个忙碌同埋急速嘅社会里面，我哋好容易会觉得孤单嘅。我哋觉得好多事情都只能够自己嘅担当。但上帝嘅心意系俾我哋喺教会、喺团契里面彼此相爱、互相嘅守望。当你感到失落、疲惫嘅时候，千祈唔好一个人独自嘅面对。快啲翻到嚟属灵嘅大家庭里面，揾到属灵嘅同伴，我哋一齐祷告，一齐分享。在主里面，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而当我们彼此扶持、互相鼓励的时候，那份平安就会重新建立在我们的心里面。各位亲爱的朋友，愿上主赐福给大家，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求你给我们力量，重建我们心里面的城墙，让我们有你的爱。多谢主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下午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至少二十人受伤，其中三人重伤，包括一个44岁男途人，佢身体多处严重受伤，分为送往广华医院抢救。有伤者表示，事发时候小巴嘅车速好快，司机扭太之后撞向法院外，事后情况混乱。有目击者就话见到一个伤者被撞倒后卷入车底，倒卧车头位置。事发喺下昼近六点，多名伤者喺意外之后喺法院外嘅楼梯接受初步治理，有人手部受伤喺现场经包扎后，由救护员搀扶上救护车，亦有伤者要由担架送院。涉事小巴撞向法院嘅楼梯之后，车头严重损毁，附近有路牌被撞至飞脱。警方倒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约1亿8千万，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的案件。三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经情报分析，锁定一艘停泊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怀疑是集团收集毒品的临时储存仓，并且相信有骨干住在相连船只负责监视。警方今个月26号深夜突击搜查船只，检获大批怀疑专种可卡因，拘捕两人，又搜查集团转澳住所，检获同船只相关的文件和大量犯罪得益，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元，将他拘捕。警方相信被捕人士与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懂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军方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向乌克兰境内发射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其中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被拦截，一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克兰境内11处地点，另外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者是无人机的碎片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俄军星期日凌晨空袭基辅，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两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乌军当日凌晨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两间电油厂，强调乌军会持续行动，削弱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能力。欧洲热浪向东伸延，法新社预计星期日至少有19100万人面临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丹麦、捷克和德国星期六都打破高温纪录，其中丹麦录得37度，是187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德国和捷克分别录得41.5度和40.6度。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预计星期日持续高温，塞尔维亚、北马其顿、波斯尼亚部分地区预计达到39度，高温天气至少持续到星期一。罗马尼亚气象部门就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并会生效到星期三。法国卫生部门统计，自6月24号以来，全国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约1000人。新增死亡个案中，65岁以上长者占了很大比例，在家死亡人数亦增加40%。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 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有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没烦恼。
5: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癌症早已不再等同于绝症，早期癌症治愈率相当高，而晚期癌症亦都可以透过不同治疗实现与癌共存，所以及早发现和尽早积极接受正规治疗控制病情是非常重要。星期四早上5点可以听到我钱佩佩联同肿瘤科专科林家安医生在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爽利节目，和大家一一讲解不同的癌症知识。
6: 武侠大战第108回，
7: 只要我打低你，香港大师一定会收我为徒啫。废话少讲，接招啦！
8: 喂，你哋嘈住我收听收睇，逢星期一早上1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
7: 大师你都要拜见师傅？
8: 梗系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嘅师傅分享佢哋嘅故事，正所谓学无止境啊！一齐听啊！
7: 一首诗可以唱出嚟，
3: 一段历史好似劇集咁精彩。
7: 掌进课程带你用另一种方式学习，
3: 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圈圈红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代新诗。
7: 晚上8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拆解秦始皇的统治秘密。
3: 香港电台第5台，
7: 掌进课程，唔止娱乐，仲有收获。
3: 打破隔膜，
9: 一齐让残疾人士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睇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睇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们看得见、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3: 今晚8点，
9: 港台电视31。
3: 2026年6月5日，天文台录得34.6度，刷新1884年以来最热的芒种纪录。
10: 面对极端天气，地球正在经历一场硬仗。
3: 今次主角是你和我，改变世界不需要超能力，只需要在日常生活之中踏出一小步。
10: 留意香港电台第5台绿色辉庭，和主持人萧希庭、李浩辉
11: 一起为地球辉庭。
12: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5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3: 压轴主角树德立人胡鸿烈，
12: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3: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K哥、张维基。

六月最后一个星期日啦，你好，我系张伟基啊。星期日嘅呢一个嘅晚上啊，七点钟至到九点钟咧，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呢度咧就会有记个 K 歌。而至于喺每个月份嘅最后一个星期日咧，我哋有一个例牌，叫例牌梗系好食啦，一定。就是合唱歌曲的天下啦。不过听合唱歌曲之前呢，当然我都要找一只大上海时代的旧歌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的。刘韵姐姐，我们现在可以在歌声里面呢就是回忆返佢啦，同埋呢就是挂念住佢啦。听听佢嘅加多一点点，跟住就进入呢我们合唱歌嘅世界啦。

唔該曬劉韻姐姐，進入我哋合唱歌嘅世界嘅時候咧，我就記得咧，我早幾個月啦，好可能啊，就播嗰只咧，姚淑容姐姐啦，再加埋青山哥哥去唱《月兒像檸檬》啦。喺當其時咧，姚淑容姐姐亦都同謝磊哥哥一齊合唱過咧一隻歌曲嘅噃。喺呢個時候咧，就將佢送俾大家一齊聽，一齊同佢哋合唱，好唔好咧？花兒像人，人

接住落嚟要出场咧，呢两位嘅朋友咧就系丁浩同埋光宏啦。嗱，两位朋友咧曾经咧亦都咧喺歌曲里边结缘嘅噃，亦都系咧系一部电影里边嘅插曲嚟噶。好啦，咁啊电影名称叫《野姑娘》啊吓，咁啊而里边有一首嘅插曲咧就系由呢两位朋友咧去一齐合作，叫做《鸳鸯桥下两相衬》。

时候咧，我哋听一啲嘅旧嘅歌曲嘅时候咧，若然咧有一啲歌手去重新演绎嘅话咧，我谂咧就系令到我哋咧第一可以咧。認識翻呢一隻歌曲啦，第二咧，亦都可以咧回味下啦。如果當其時我哋聽過原唱嘅作品嘅時候，啊，呢兩位朋友嘅功架都唔錯噃。嗱，以下咧呢兩位朋友就顯出佢哋嘅功架啦。呂珊姐同埋張惠文一齊喺舞台上面演繹咗《十八相送》。

永远都唔分开嘅十八相送，我同你都系啊，永远都唔分开。呢、这个时候最好就一齐合唱歌曲啦。一段时间咧冇唱过以下嘅呢一只合唱歌啦，光玉玲再加埋魏文嘅《万里，亲爱的万里》。

张伟基，基哥 K 哥。剛才聽咗呢就係好多首呢經典嘅國語作品啦，咁呢一刻呢我哋聽返啲80年代甚至乎90年代一齊合作嘅一啲嘅作品啦。講到合作嘅話呢，唔知道你會覺得呢歌手同歌手之間容易俾佢合作啦，定係好似我哋呢行咁樣啦，作為一個 DJ, 作為一個嘅廣播從業員呢，合作嘅機會會比較大一啲呢？似乎咧，即系歌手同歌手嘅合作机会咧，应该就比较大一啲。而家如果系DJ 同 DJ 有机会可以合作唱嘅歌都几难。不过咧，喺80年代甚至乎90年代咧，经常你都会发现咧，佢哋有合作嘅机会。甚至乎喺有台咧，曾经推出过一张嘅大碟里边咧，全部都系 DJ 咧去演绎咧呢个歌曲啊，就好似以下呢一只歌曲就喺里边揾到嘅。一位就分别咧就系以独白作为喺歌曲里边嘅贡献，另外一位咧就系唱歌曲啦，就系讲紧曾鲁德，再加埋咧就系余曾佢嘅《天各一方》。

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

情捉在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在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

至于咧喺我哋嘅呢一边电台咧，以往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师兄同埋师姐咧合作去唱歌吓。咁首先不如带嚟呢一只咧，就属于咧麦润秀啦，再加埋就系何嘉丽一齐合作嘅《小小纽扣》，亦都系咧广播剧嘅歌曲嚟噶。

至于咧，去到譬如近期啲啦，呢、這个近期啲啦，好可能咧，哇！大家数数下都系九十年代嘅事情啊。因为咧呢两位嘅朋友咧，一个师兄同埋师姐咧，同我相当之熟噶，我都同佢哋好熟。比较起咧，即系其他再大师兄、大师姐嗰啲咧，啊呢两位朋友啊，久唔久咧，亦会同大家见面噶吓。咁啊，而师姐咧，亦都咧喺二台里边咧有节目工作啦。佢就系余建明啦，再加埋黄海芹。流离所爱。

跟住出場嘅呢一隻合唱歌曲嘅女星歌手咧，佢本身咧就係喺讀書嘅時候咧就進入咗電台裏邊咧，有機會咧做工作啦，咁啊開始學識咧電台裏邊嘅一啲嘅操作啊，甚至乎咧做一啲嘅环节啦，咁啊跟住冇几耐咧就潜身咧去到呢一个嘅乐坛咧作为一个歌手啦，佢就系当其时叫做611嘅林忆莲啦吓。好啦，呢个时候咧听听咧同 Blue Jeans 一齐合作嘅呢只《夏雨天》啦。

好多时候呢，我哋喺听合唱歌曲嘅世界嘅时候呢，咁去到呢一个嘅乐坛呢，初初有一啲嘅粤语流行作品呢，大部分呢你都可能发觉呢，佢哋系一啲嘅民歌嚟啦。呢啲民歌呢亦都影响咗我哋好深。有呢一隻嘅歌曲叫做吴文，主唱嘅朋友呢，当然就系我哋相当之熟悉嘅欧桂芬，再加埋就系叶元春啦。

基哥远线之前咧，听一只咧，大家唔系好熟悉嘅合唱歌曲啊，咁啊，好多时候咧，我都播一啲耳熟能详咧。嗱，呢一只咧系一只电视剧嘅作品嚟噶，咁啊，当其时咧由女方再加埋咧就系郑秀文咧一齐去合唱，叫《珍惜这一刻》。啊，唔知大家会唔会有印象啦？冇印象嘅话，呢一听听，跟住咧，我哋进入基哥远线。

0: 先生，入場前該俾戲飛啊？
1: 唔使飛㗎喎。
0: 唔使？
1: 係啊，入嚟呢度睇戲唔使俾戲飛㗎。
0: 咁我攞定炮谷汽水啦。
1: 咁就快手啲啦，開場啦。機歌院線

进入我哋基哥院线啦，哇！喺今晚嘅呢一部电影咧，叫《青春儿女》啊，咁咧亦都系1959年咧，可以话系咧属于大家咧，就系喺一啲嘅学生时代啊、青春时代啊，一啲爱情嘅回忆都唔定啊。而当其时嘅女主角包括有葛娜姐姐啦，亦都有林翠姐姐啦，而男主角咧就系乔巴乔翁啦。好啦，咁呢个时候咧，听咧就系属于喺呢一部电影里边嘅其中一首嘅插曲，插曲嘅名称咧就叫做炒杂锦啊，究竟咧就有啲乜嘢嘅杂锦要喺边度炒咧？以我所知咧，就喺学校里边发生嘅。咁而唱歌咧就系葛娜姐姐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警方修订伤者人数为17人，包括小巴上14人同3名途人，其中一名44岁男途人重伤昏迷，送院抢救之后证实不治，涉事小巴司机被捕。警方下午近6点接报，涉事小巴驶至亚皆老街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灯位的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楼梯同花槽之后停低。小巴司机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一名男途人被小巴撞倒，多处严重受伤。大批救护员到场为伤者包扎，用担架床送上救护车，亦都有伤者由救护车陪同登上救护车。有伤者表示，事发嘅时候小巴车速好快，司机扭态之后撞向法院外，意外之后情况混乱。有目击者就话见到一名伤者被卷入车底。警方捣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8千万元，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的案件。3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和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经情报分析锁定一艘停泊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怀疑是集团收集毒品的临时储存仓，并且相信有骨干住在上年船只负责监视。警方今个月26号深夜突击搜查有关船只，检获大批怀疑砖状可卡因，拘捕2人，又搜查集团主脑的住所，检获同船只有关的文件和大量犯罪得益，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元，将他拘捕。警方相信被捕人士与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识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政府正是就首个香港5年规划收集意见，听日展开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5年规划专题网页至今接获大约1000份意见，当中好多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以及安老同房屋等嘅民生议题。政府正系梳理市民意见，再转交不同政策局制定5年规划方向。谢小华喺一个电视节目话，佢认为首个5年规划唔会有太多大层面指标，但是会设机制检视规划的进展，发展方向是否正确，中间适当时候可能需要检讨下一个5年规划怎样做得更好。韩国国防部长安圭伯在首尔龙山区的国防部大楼和到访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谈，双方商定进一步加强双边防务交流合作。双方一致认为，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必要持续展开合作，重新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救足永久和平体系的意愿，并且决定持续推动深化韩日和韩美日合作。双方又决定加强沟通与合作，推动韩日防务交流合作，以相互理解和互信为基础，向前稳步发展。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有1、2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6: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着一起唱。基哥 K 歌张维基。

第二節嘅基哥 K 歌啦，將會繼續咧喺香港電台第五台呢度咧，同你一齊去聽一下一啲合唱嘅作品啦嚇。咁啊喺聽合唱作品之前，咁啊當然啦，我都會咧例牌地咧送一隻咧比較即係舊少少嘅粵語流行歌曲俾大家聽一下㗎。咁啊，讲到一啲旧嘅粤语流行歌曲嘅话咧，咁啊，咁大家咧都会听过好几位嘅歌手啦，有时佢有合唱啦，有时咧亦都有独唱啦。呢个时候，不如咧，我就揾文千岁同大家唱一唱呢一只好嘛，叫做《忧愁颂》，听听文千岁嘅作品啦。

都是一些粤曲小调再填上一些新的粤语词上去呢，变成一只比较流行一些的作品。好啦，接住落嚟的呢一隻歌曲呢就是天涯孤客啦。咁大家呢常听到的版本应该就是郑少秋的版本，而今晚为你带来的这个月亮光光月亮光光呢，就由郑锦昌和殷秀儿一起合唱啦。听听这只天涯孤客啊。

0: 依然都系月亮光光，
1: 月亮光光啊吓，咁啊喺呢个时候咧应该睇到月亮噶啦。不过咧睇月亮期间咧都要唱下 K 歌噶，咁啊仲有咧我哋唔系好多嘅时间去一齐合唱嘅歌曲嘅时候咧，又带嚟呢一只嘅作品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啲青梅竹马嘅好朋友咧？呢、這个时候咧都仲会系大家有所联络咧。如果有嘅话咧，好可能呢只歌曲就已经几啱你哋一齐去唱，因为首歌嘅歌名真系叫做咧青梅竹马，咁啊而合唱嘅朋友一齐李健良再加埋。冰红啦，嗱，听听点样青梅竹马里边发生啲咩故事？
2: 阿梅，我买咗两张戏飞，一齐去拍拖睇戏咯。
3: 睇你个头，见到你样就憎啦，你唔好跟住我啊！
2: 我哋自

呢啲咧即系斗气冤家啦，喺青梅竹马嘅时候可能咧识得太耐啦，咁啊情深重咁啊，但系咧就易嗌交啊，即系太紧张对方啦。呢啲嘅即系歌曲咧，我谂起咧就系我较早嘅几个月前咧听过嘅一只歌曲，同埋咧都送过俾大家听嘅，就系快乐嘅伴侣喺埋一齐唱歌嘅快乐伴侣啦。方依同埋浩德哥嘅快乐伴侣，我真系最中意呢一个版本，所以今晚都一齐同佢哋一齐唱啦，快乐伴侣。

尋伴侶真係好多嘅樂趣嘅，咁有咩樂趣呢？除咗可以拍下拖啊、睇下戲啊，咁亦都可以呢夜晚我哋一齊唱下 K 歌啦，係咪？咁亦都可以欣賞下星星係月亮咁樣，幾浪漫係咪？要星星又要月亮嘅話呢，不如就搵呢兩位朋友出嚟唱呢隻叫星星愛月亮啦，好唔好？星星愛月亮呢兩位朋友就係李麗霞黑妹再加埋炳哥譚炳文啦、啊。

0: 屬於咧就係炳哥嘅呢一隻嘅作品啦，而亦都係咧佢將嘅歌曲嘅歌詞裏邊咧再改成另外一隻合唱嘅歌曲啊，就係《舊歡如夢》啊原曲。好，呢、這個時候咧亦都咧有另外一 pair 嘅朋友咧就係、是、出嚟同我哋唱下歌啦。咁啊，好耐咧冇播過鄭君綿嘅歌啦，係咪啊？不如我哋又聽翻呢一隻《煲窿粥》啦，我都幾中意《煲窿粥》嘅，有時真係未必要用即係。打手機手信嘅，傾下電話都幾開心，係咪？真係煲窿粥幾好嘅，鄭君綿再加埋林燕嘅煲窿粥啊！
1: 哈，你仲弊？

张伟基，基哥 K 哥。粤语歌曲的年代呢，其实有很多呢就精彩的作品呢等我们慢慢去欣赏的。听回一些八九十年代的歌曲之前呢，我想听多一隻呢，就是属于呢就是那个年代的作品先，好不好？似乎呢我觉得这对朋友呢要出一出来了。这对朋友呢就是陈宝珠再加上吕琦。我咧真系几中意佢嘅一齐拍嘅电影啦，啊同埋唱嘅歌曲啦，咁啊当然吕琦就系幕后代唱啦，咁啊好啦，呢一只歌曲就系《姑娘十八似花娇》，咁啊之后跟住我咧又会进入啲比较近代啲嘅合唱歌作品噶啦。

好啦，咁啊，近代啲嘅作品有好多噶，咁啊，我哋咧系已经进入咗夏至啦，因为上个礼拜已经夏至啦，咁啊，嚟紧咧，亦都咧会有假期嘅出现啦，咁啊，跟住有小暑噶咯噃，咁不如听一啲同季节有关嘅呢只作品啦，好多好多个太阳嘅时候咧，就觉得好热啦，系嘛，不过又会歌颂友谊噶，因为有陈洁玲再加埋 Danny 即系叶德娴嘅呢一只千个太阳。

至於咧喺友誼裏邊咧，我諗大家咧都會經歷好多唔同嘅風浪噶，都會有時嗌交啊，有時咧亦都會咧互相幫助。不過咧，我相信互相幫助、互相鼓勵嘅時刻咧，係會比較多一啲嘅。咁啊，喺互相鼓勵嘅時刻嘅時候，會唔會用首歌去代表咗自己嘅心意咧？有嘅。林永亮再加埋李国祥嘅呢一只，总有你鼓励。每一次咧，喺我哋友谊同友谊之间嘅嗰种默契啊，甚至乎咧，想表达俾对方听，系、哎、我对你真系咧，嗰种友谊啊，真系超越100分。呢一只歌曲系好啱嘅，总有你鼓励。

大家好朋友呢，除咗呢係鼓励下对方啦，又或者帮助对方啦，咁开心嘅时候呢，大家呢都会举返杯畅饮一下啊，即係去庆祝下大家嘅友谊呢就要永固，同埋呢开心嘅时候呢一起举杯饮下呢都係开心，更加开心，更加快乐。不过呢我哋一起合唱呢都可以呢干一杯㗎喎，因为我哋有叶先问再加埋林子祥㗎嘛，咁我哋一起就干一杯 Cheers 啦。

咁啊，举杯畅饮咧，咁啊，亦都咧系可以咧喺快乐嘅时光咧系增添气氛。不过快乐嘅时光永远咧都系短暂，因为咧，我发觉原来我又要入机歌唱片房揾翻只碟先。但系揾翻只碟之前，都仲可以唱翻一两只嘅合唱歌曲系嘛？呢一只合唱歌曲咧有三个朋友咧一齐去演绎噶。咁啊，三个朋友一齐去演绎咧，包括就系有关正杰啦，亦都有大师兄欧瑞强啦。咁亦都有咧就系喺啱啱过去嘅十大中文金曲里边咧攞咗我哋金针奖嘅老冠廷啦，喺三个朋友嘅力量结合之下咧，相当一次正气嘅一只歌曲《旁的启示》喺里边带嚟咩启示咧？一齐听听，一齐去唱下啦。

带嚟一啲嘅信息，带嚟和平，带嚟爱嘅。仲有咧，喺我哋进入基哥唱片房之前咧，有 Beyond 嘅呢一只阿玛尼。咁啊，进入基哥唱片房，好似时间唔系好够。咁究竟呢一张嘅大碟系咩大碟咧？转头你就知。呢个时候同 Beyond 一齐唱一唱阿玛尼先啦。

0: 一棵树的年轮告诉我们知它的经历。一只黑胶唱片在唱盘转动的时候，唱针会告诉我们听它的故事。
1: 基哥唱片房。

好啦，咁时间差唔多咧，要结束我哋嘅节目啦。带嚟呢一只歌曲咧，就属于1990年嘅时候咧，我哋香港电台咧去帮手出版嘅一只嘅大碟，里边得一只歌，就系、是《凝聚每分光》，亦都系咧一班嘅歌手团结咧一齐咧凝聚我哋嘅心，凝聚我哋嘅团结力量吓。有郑国江老师填词啦，咁亦都有鲍比达老师作曲嘅。呢、这个时候唔阻大家啦，一齐听一下一只《凝聚每分光》。下个星期7月份再同你见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务处在启德青年运动场举办招募日，收到历来最多的1028份投考申请，当中230份为见习督察职位，747份为警员职位，其余51份为副警警员职位。警方发言人话，今届招募日首次将见习督察笔试同延续面试、警员小组面试以及体能测试同时带入社区，并将轮选流程数码化，进一步便利投考人士。至于一年一度的大学招募快线将会在9至10月走进校园，首次接受四年制本科生课程二年级生报考见习督察笔试。顺利通过笔试的考生可以在三年级参与其余轮选环节。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的责任完全在于伊朗，任何其他国家或者机构都不具备有关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是违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齐到访伊拉克与外长侯塞恩会面。阿拉格齐在联合新闻发布会又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个是美国政府的责任，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且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侯塞恩重申，伊拉克的政策是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法国东部有民用飞机坠毁，11人死亡。现场是东部小镇通布兰附近，地方当局表示这架飞机属于一间跳伞学校。当时再有一名机师和10名乘客，包括5名学员和5名教练，机上全部人遇难。警方呼吁民众不要靠近机场周边区域，内政部长正是前往事发现场。韩国队在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出局，引发政客猛烈批评，矛头直指韩国足协和主教练洪明浦。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发文，将国家队被淘汰归咎足协的体制失误，他对于这么荒唐的局面让民众失望深感抱歉，认为国家队无缘淘汰赛是组织和人事决策上的失误导致。李在明进一步抨击足协领导层聘请洪明浦的决定，认为如果因为人脉关系优先于能力而让不称职的人掌权，后果很容易预料。李在明说，鉴于参加世界杯需要花费大量纳税人的钱和其他资源，希望体育部门查明并且分析问题原因，制定措施防止类似的事件再发生。执政共同民主党和主要反对党国民力量党的代表都呼吁国会对韩国足协的运作展开调查。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 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芝麻社长，
7: 哎呀，时间
6: 有听众话佢俾冷气机滴水滴到成头都湿晒啊！
7: 芝麻社长，芝麻社长，
8: 有咩事啊？
7: 呢个听众话自己俾个酸啲陀螺打到伤晒啊！
8: 你哋静啲啦，逐单逐单同你哋解决啦。Harry 哥哥周以玲派嚟，你哋三个同我抢地保
6: 岗。好，我哋逢星期三中午12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芝麻报社嗰度汇报俾你听啊！
8: 非常好，散会。
9: 咁嘈，你哋喺度搞乜嘢啊？
10: 香港拥有丰富多元的玩乐节目和景点，无论你是想做文青找个地方打卡，又或者去户外郊游，定是去看一些中西文化艺术展览和表演。想知道假期有什么好去处，那就要听住逢星期六早上5点，可以听到我钱佩佩联同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在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省里节目，和你推介香港其实有很多好去处。
11: 月增辉。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日晚上雅力为大家主持的星月争辉节目时间开始。在今晚的节目里面，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位巨星的作品。为什么这样讲？这位巨星今年迎来他88岁的诞辰，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这位的巨星在50年代至70年代的华语流行乐坛享负盛名，他擅唱抒情歌曲闻名于一时。我这样介绍都相信知道今晚的女主角是哪一位了。没错，她就是我们的抒情歌后崔萍姐姐。崔萍姐姐唱了很多很出色的作品，令人印象难忘。她的经典的作品可以说用多不胜数来形容。既然是祝寿节目的话，怎可以少得一首的祝寿歌曲呢？我就揀来一位歌唱家包培黎老师重新演绎公秋下的名曲，送上给崔萍姐，在这个时候同大家一起欣赏包老师所演唱的祝福，作为今日节目开始的第一首作品。

啱啱为大家送上包培尼老师所演唱的作品《祝福》，作为今日开始节目的第一首的歌曲，亦是一首祝寿的作品，送上俾我哋的抒情歌后翠萍姐。翠萍姐有好多好出色的经典作品，讲开个经典金曲，不可不提黄福玲为佢谱写《二下落年》呢首嘅作品，佢嘅代表作《今宵多珍重》。

啱啱为大家送上崔萍姐一首好出色嘅作品，佢所演唱嘅《今宵多珍重》，亦系佢早年嘅经典名曲之一。佢喺50年代初期喺大话饭店演唱咗一首送情歌，被人哋去发掘。其实佢曾经佢参考过去报考呢个电影公司，想成为一个电影明星。但是奈何他的家人反对，他唯有朝向这个歌坛上发展，一样咁大放异彩，令人哋印象难忘。他早年有好几首的作品，啱啱为大家送上的《今宵多珍重》、《艳如甜如糖》等都是名中一时。但是他还有一首的翻译歌曲亦是唱得相当之出色，就是接着下来要为大家送上的作品《相思河畔》。

不愧是抒情歌后翠萍，演绎这首《相思河畔》相当之出色，所以在今晚节目里面选来要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他擅唱抒情的歌曲令人陶醉不已，在他早年演唱的作品令人印象相当之难忘。翠萍姐他演唱可以说是大受欢迎，用誉满东南亚亦是不以为过。点解咁样讲？佢去到呢个个台北、新加坡、吉隆坡等地去登台，佢一次去登台嘅时候都相当之长，最长一次去到星马当地登台嘅话，巡回8个月，可想而知佢当时嘅叫座力有几高。而系喺50、60年代，佢亦系一位身价最高嘅歌星之一。而翠萍姐演唱众多嘅歌曲，令到当时佢去登台嘅时候，用咗两大唱片歌星公司嘅歌后嚟形容佢。佢首先佢喺呢个嘅黄福玲引荐下，去到飞利浦唱片公司去灌录唱片。刚才以下送上嘅歌曲同嚟紧送上呢首作品，都系佢早年嘅作品之一。而呢首歌曲亦比较少机会同大家一齐去欣赏。呢首系咩作品？送上翠萍姐所演唱嘅《劝君举杯再尽酒》，一首比较少机会欣赏嘅作品。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佢嘅歌声。

刚刚为大家送上一首作品《劝君举杯再尽酒》，一首比较少机会欣赏同大家去分享嘅作品，好有小调味道色彩嘅风格。我就记得崔平姐姐曾经提过，佢去到百代嘅时候，同姚敏先生合作，姚敏先生为佢度身订造，写咗好多好出色嘅小调作品，俾佢大展所长。记得佢由飞利浦过档去百代嘅时候，佢灌录嘅首批嘅唱片，其中有首个歌曲我亦系好欣赏。我记得呢张个细碟嘅唱片入面，我记得有一次同我一位嘅广播界一位嘅朋友陈炳业去到上海探望崔平姐嘅时候，带咗呢张个唱片同埋呢个嘅歌词纸，揾咗崔平姐签名。呢首系咩作品？接住落嚟要为大家送上崔平姐所演唱嘅《一片痴心》。

啱啱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出色嘅作品《一片痴心》，亦系出自佢一位嘅好朋友手笔黄福玲为佢所谱写嘅作品，填词嘅系陈蝶烟。佢过档之后同姚敏先生合作机会比较多，接住落嚟要送上嘅作品，我记得崔平姐曾经提过，佢好欣赏姚敏为佢写嘅小调，而佢所演唱以下落嚟呢首歌曲，亦系一首非常之出色嘅作品。总有一天等到你，为佢谱词嘅就是黎俊清，在这个时候一起欣赏崔平姐的歌声。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艾力所主持嘅《星月争辉》。若果你哋中意听国语时代曲嘅话，好欢迎你哋加入我嘅节目，一齐好歌共赏。刚才为大家送上崔萍姐一首嘅代表作《总有一天等到你》之后嘅话，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我就好想拣嚟当时乐坛上一对好著名嘅组合，姚莉姐姐加上佢哋两人就成为乐坛铁三角。但系姚敏先生同陈蝶衣伯伯，佢哋两人合作咗好多好出色嘅作品，为好多个名歌星、好多个天后谱写咗一首一首嘅经典之作。崔萍姐亦不例外，接住落嚟好想送上陈伯伯同姚先生合作嘅作品。崔萍姐演绎一首嘅歌曲亦系相当之出色，就系接住落嚟要为大家送上嘅《寄给心里人》。

啱啱为大家送上崔萍姐嘅作品，佢所演唱嘅《寄给心里人》，一首好出色嘅作品。讲开佢嘅出色嘅作品，佢唔单止演绎自己嘅歌曲令人哋印象难忘，佢重新演绎前辈嘅作品，一样令人哋动容。好似接住落嚟呢首嘅歌曲，记得睇翻一啲嘅报道。同埋记得崔萍姐曾经提过，佢有一次去到台北去登台演唱，佢就喺船上同佢啲好朋友，包括仲有方日华方姐，一齐喺船上哼哼唱唱，拣啲乜嘢歌合适去到当地登台演唱。佢就当时发现邓白英有首嘅作品唱得相当之出色，佢又好有兴趣去重新演绎。当时方姐就鼓励佢：好啊，试下唱下。两人喺船上哼哼唱唱，去到台北登台演唱呢首作品，一唱大受欢迎。翻到嚟香港就应唱片公司要求去灌录呢首嘅作品，呢首咩歌曲？接住落嚟一首我好中意崔萍姐演绎嘅作品《梦里相思》。

啱啱为大家送上崔平姐一首个好经典嘅作品《梦里相思》。呢首嘅作品佢前后有灌录过两次，第二次个版本再加上一段深情嘅独白，有机会又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呢个版本。呢、這个版本当时由顾家辉为佢重新编曲，讲到去到呢个嘅台北当地去登台演唱，崔平姐一去到当地登台演唱大受欢迎，而当时有一首喺台北由周南平所谱写嘅作品，同张彻合作嘅《高山青》。顾薇姐演唱的《阿里山的姑娘》，而崔平姐姐亦有演唱，不如在这个时候一起欣赏崔平姐的版本。

啱啱为大家送上崔萍姐嘅版本，佢所演唱嘅《阿里山的姑娘》，好多时候同大家分享都系顾眉姐姐嘅版本，崔萍姐都唱得一样咁出色，所以喺今晚节目里面拣嚟同大家分享。头先提过崔萍姐去到圣马一带去登台演唱，大受欢迎。喺六十年代初期，佢亦有同培蕾姐去到圣马一带当地登台。佢个受欢迎程度相当之热烈，我记得郑婷姐、潘秀琼姐姐，佢哋几个喺六十年代初期应邀去到当时吉隆坡登台去演唱，哇，可以用盛况空前嚟形容。有幸睇到一篇嘅报道，见到当时佢哋携手去到当地登台演唱，可以用万人空巷嚟形容当地。

啱啱为大家送上崔平姐同培雷所合唱嘅作品《手拉手而肩并肩》，佢哋两人去到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再加上郑婷姐组成明歌星三重唱，一样大受欢迎，成为当时喺香港歌剧院一个重要嘅节目环节。当时好多个由台北嚟到香港登台的歌星都慕名而来去欣赏他们的演唱。当时在台下欣赏演唱的有邓丽君、姚苏蓉、赵晓君、吴静娴等人，可以说盛放空前来形容最贴切不过。崔平姐在60年代的时候，她演唱电影歌曲不算多，但是很多时候唱片公司特别安排她演唱一些的电影歌曲，好像在1960年的时候，韩青青拍摄电影《我的爱人就是你》，当时她由她亲自去填词，找了李侯相去谱曲，接住落嚟都要送上崔平姐演唱呢套电影嘅同名主题曲《我的爱人就是你》。

啱啱为大家送上崔萍姐所演唱作品《我的爱人就是你》，出自上海一位歌后韩青青所亲自填词嘅作品。喺崔萍姐嘅歌唱历程入面，同好多唔同嘅作曲家、填词人合作。六十年代初期，喺台北嚟到一位嘅作曲家，刚才亦有播放过崔萍姐演唱佢嘅作品，张彻所谱写嘅《高山青》，所要提到嘅周南平。有幸后来认识周南平嘅女儿周扬明姐姐，就提到佢父亲同母亲同崔萍姐同江云分外老友，而当时周南平嘅儿子更加被崔萍姐认为干儿子。接住落嚟，我又好想送上当时周南平同崔萍姐合唱嘅作品。当时周南平嚟到香港，安排咗一批嘅歌曲俾百代嘅歌星去演唱，而崔萍姐演唱咗好多周南平嘅作品。接住落嚟，我又拣选咗其中一首嘅作品同大家分享，送上崔萍姐所演唱嘅《在我们的小时候》。

啱啱为大家送上崔萍姐演唱周南平嘅作品《在我们的时候》，听完呢首歌曲，差不多接近节目嘅尾声啦。今日拣选咗咁多崔萍姐嘅歌曲，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希望大家会中意啦。佢仲有好多好出色嘅作品，有机会又要同大家慢慢分享。喺节目完结之前，当然要送多首作品俾大家欣赏啦。崔萍姐呢首歌曲最贴切不过啦。点解咁样讲？喺节目完结前，送多首作品俾大家，送上《临别依依》。多谢大家收听，下个星期日晚上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导致一名男途人死亡，十几人受伤，小巴司机被捕。李家超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为本港带来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港灯上调燃料调整费，公司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本港燃料价格都难以回落。详细的新闻内容，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下午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导致一名男途人死亡，十多人受伤，涉事小巴司机被捕。有目击者说，见到有途人被小巴撞倒卷入车底。有伤者表示，事发的时候小巴车速好快。邓永林报道。
2: 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架红色小巴下午接近六点驶至法院对开灯位的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的楼梯和花槽之后停低，车头严重变形凹陷，挡风玻璃碎裂，涉事路段有路牌被撞至飞脱，跌在行人路上面。小巴上面十多人受伤，当中司机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要由消防员救出。意外中亦都有几名途人受伤。有目击者表示，见到有人怀疑被撞之后卷入车底，
3: 撞到好大声，之后就另一面就见到架车喺度，之后个牌飞紧过嚟嘅。
4: 有一个就阿哥就应该可能
3: 有机会俾架车撞到啦，
4: 咁系 OK 嘅。有一个就。
3: 在车底嘅，有一个喺车头有砸住几严重嘅，咁之后个司机就系勾咗喺度门度咁滞嘅，系咁之后啲人就涌住落车咯。
2: 一名年约40多岁嘅男途人被小巴撞倒，救出之后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多名轻伤伤者就喺法院外嘅楼梯接受简单治理，再由救护员搀扶或者陪同下登上救护车，分批被送往广华医院或者伊利沙伯医院。接受治疗。由被担架床送上救护车的伤者说，事发的时候车速很快，
5: 好乱啊，车开得好快啊。
6: 为什么会冲了上行人路
5: 嘅？佢呢度飞埋去啊！
7: 架车停喺度，佢一扭踩就飞咗过去。
2: 涉事小巴司机清醒送院，事后被警方拘捕，有警员在现场拉起封锁线，在花槽一带搜证。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正是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发展，将为本港带来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李家超又说，河套香港园区各项工程正是全速推进，已陆续进入收成期，不再是一纸蓝图。陈晓君报道。
8: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新一集以心耕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片段，指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见到各项工程都全速推进，开园半年已经有近百间企业陆续进驻，不少都以香港作为总部，利用园区大展拳脚，同时搭台给其他企业，是收获一加一大于二的共赢成果。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
9: 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大楼已经陆续完成，第二期亦都全速推进。所以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不再是一纸蓝图，已经是陆续进入收成期。
8: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会带来丰富的机遇，巩固提升香港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
9: 可能有人会问，其实五年规划会带给香港什么呢？会带给香港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香港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国际中心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我们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 同埋大湾区融合所带嚟嘅机遇。
8: 李家超强调，治理香港要深耕细作，同时亦要不断改革创新。社会嘅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会坚定改革嘅步伐，克服困难。相信只要齐心协力，把握五年规划带嚟嘅机遇，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必定会再创高峰。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正是以超大规模市场与科技创新红利创造中国机遇 2.0， 香港正是发挥自身功能，为内地企业赋能增值。他又说，香港可以让内地研发精准对接全球应用，拉动国际资金投入有潜质的科技。任顺希报道。
1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总结过去一个星期在大连和西安访问的三点观察，包括内地卓越的创科实力和香港国际化的高效联动，资金和科技的相互联动，以及科技、教育、人才和产业的高频联动。陈茂波说，参访的多家创科企业都面对共同课题，就是怎样将研发成果、产品和技术转化为海外订单。他认为香港无论在客户网络开拓、品牌建立、标准转换对接等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让内地研发精准对接全球应用。他说，当前出海成为了内地企业持续发展的策略，企业希望通过国际投资者提升自身的国际能见度、认可度以及招聘人才的吸引力，香港就可以发挥引领作用，拉动国际长期资金，助力有潜质的科企以及新兴和未来产业企业成长壮大。而香港提速发展北都，为企业落地产业发展提供了空间。陈茂波说，欢迎和辽宁和陕西的机构和企业加强合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往重深广多维度发展。陈茂波指出，国家正以超大规模市场与科技创新红利创造中国机遇 2.0，而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国际化、资金、人才和制度优势，将这些机遇转化为更多海外投资者更理解和可一起参与的发展机会，从而将技术实力转化为全球资本认可的资产价值。他说，香港正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和超级转换器的功能，为内地企业赋能增值，亦都为自身取得不断发展和功能提升。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港灯上调燃料调整费，公司表示中东局势影响供港天然气，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本港燃料价格都难以回落。卡塔尔的供应商预计7月中下旬可以开始以长期合约价格供气。港灯预料价钱会较现货市场平，但依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林汉山报道。
11: 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说，在港灯的发电组合之中，七成是燃气发电，三成是燃煤发电，而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是依赖中东和澳洲，受中东局势影响很大，港灯需要从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价格亦都倍增，相信中东恢复出口天然气之前，液化天然气的现货价格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郑祖莹透露，卡塔尔的天然气供应商最近说可以从其他地区抽调部分天然气，预计7月中下旬可以开始以长期合约的价格供气，价钱会比现货市场平，但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暂时不肯定燃料调整费几时可以下调。
12: 我们预计说7月中、7月尾是可以恢复，但现在还未十分之肯定，这个燃料调整费的机制呢，我哋一路都讲咧，系有一个递延嘅效应，咁所以如果就算系七月系能够恢复翻呢个合约气，咁但系嗰个天然气价格嘅回落咧，我相信都要一段日子先至可以实现到啦。美伊战争嘅情况，一时就话和，一时又话打，一时又和，一时又话打，咁所以系咪真系可以做得到咧？我哋都而家唔敢系100%肯定。
11: 郑祖莹话：即使增加内地天然气供港，亦都涉及成本，对系咪可以减轻本港燃料价格有保留。
12: 内地嘅供气咧，其实佢哋都系喺个市场度买嗰啲液化天然气，咁可能系喺合约之下买啦，或者喺现货市场买啦，咁其实一路都有嘅。咁但係喺內地嘅供氣呢，其實中東嘅氣源呢，其實都係一個佢好重要嘅氣源啦。變咗喺中東嗰度冇咗嘅時候，佢哋都要喺第二啲地方嗰度去買啦。
11: 鄭祖瑩承認燃氣價格上漲嘅成本會轉嫁俾市民，強調港燈只係收回實際成本，並冇從中博取利益，公司亦都有推出電費補助。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3: 警方倒破一个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拉了三个人，并在香港仔避风塘一艘游艇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约1亿8千万，是警方过去一年录得最大宗的贩运可卡因案件。警方表示，被捕人士当中部分人有渔民背景，相信贩毒集团是利用渔民的日常作业路线掩饰走私活动。邓永林报道。
2: 警方经情报分析，相信有贩毒集团近日偷运大批可卡因到香港，在瑞眼计划的闭路电视支援下，锁定一艘停泊在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怀疑是有关集团收集毒品的临时储存仓，并相信有贩毒集团骨干成员住在相连的船只，负责长期监视。警方在今个月26号国际禁毒日当日采取行动，深夜突击搜查有关船只，检获大批怀疑砖状可卡因，并拘捕两人。警方亦都同时搜查被捕集团主脑位于香港仔的住所，检获同船只有关的文件和大量现金、珠宝首饰和名表等，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元。行动中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8千万元，是警方过去一年录得最大宗的贩运可卡因案件。而被捕的两男一女，年龄介乎46至51岁，报称无业或者渔民。毒品调查科处理高级警司关俊谦话，被捕人士懂得利用渔民的日常作业路线掩饰走私活动。
14: 根据调查，我哋相信呢一个贩毒集团嘅主脑同埋佢哋嘅骨干成员咧，都系由一啲非常熟悉海路走私嘅人士咧去组合而成。佢哋同海外嘅毒品供应商咧系有紧密嘅联系，并且透过海路咧系将毒品咧偷运入嚟香港。嗱，由于被捕人士有做渔民嘅背景啦，咁所以佢哋系识得利用渔民日常作业嘅路线咧去掩饰佢哋嘅走私活动。今次我哋检获嘅呢一批毒品咧，原本系准备咧系分拆俾本地嘅毒品市场。咁如果咁大批嘅毒品流入社区咧，后果可以话系不堪设想。
2: 三名被捕人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案件星期一会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3: 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商船为由，再次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或被迫重启军事行动。伊朗革命卫队就向美军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设施发动空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会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的基地发动地狱式的打击。郑浩景报道。
15: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美军当日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运油轮。美军的军事行动是要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船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警告总有一日美国或者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伊朗将不复存在。 伊朗革命卫队当地星期日发表声明话，海军同空军利用导弹同无人机摧毁位于科威特嘅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嘅美军第五舰队等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回应近日美国嘅侵略行径。声明话，美方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伊朗五个沿海哨所。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嘅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伊方今后将会更强硬地对待违规嘅船只。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亦都表示，美国对伊朗石里克地区嘅打击唔能够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嘅掌控。美军系中东地区嘅军事基地，将会喺呢几日体验到地狱般嘅感受。霍威特同巴林分別啟動防空系統應對伊朗嘅導彈同無人機襲擊。霍威特外交部以最強烈措辭譴責伊朗嘅侵略，公然侵犯霍威特嘅主權。路透社引述美國官員話，伊朗對包括巴林同霍威特在內嘅周邊國家發動導彈同無人機襲擊，目前冇美軍人員傷亡嘅報告。美國喺中東地區嘅設施亦都未有受到重大影響或者損毀。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3: 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新社预计星期日至少19,100万人面临超过摄氏35度高温，以德国、捷克、匈牙利同波兰尤其严重。捷克星期日已录得41.1度，连续两日打破纪录。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自今个月21号以嚟，欧洲已经有超过1300宗同高温天气有关嘅超额死亡个案。世界杯分组赛完成，32支嘅球队全部确定。J 组阿根廷3-1击败约旦，美斯继续有入球。奥地利3-3逼和阿尔及利亚，两队同阿根廷携手出线。L 组英格兰两球击败巴拿马，克罗地亚2-1险胜加纳，英格兰、克罗地亚同加纳都晋级。K 组哥伦比亚0-0赛和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3-1反胜乌兹别克。哥伦比亚、葡萄牙同刚果民主共和国都出线。郑浩景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16: 世界杯直击。
15: 先讲 J 组赛事，阿根廷今场阵容轮换，队长美斯担任后备，不过仍然凭住洛希素以及拿奥达路马天尼斯嘅入球而领先。艾达马利一度为约旦追近到1-2，不过后备上阵嘅美斯喺80分钟罚球直射入网，以个人今届决赛周第6个入球协助阿根廷3-1取胜。同组另一场，奥地利凭卡拉迪治在下半场补时最后阶段入球，3-3逼和阿尔及利亚，保住出线资格。J 组赛事完成，阿根廷9分排首名，奥地利凭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同样有4分的阿尔及利亚，排名小组第二，阿尔及利亚排第三，三队都晋身淘汰赛，榜尾约旦0分出局。32强赛事，阿根廷对佛德国，奥地利遇上西班牙，阿尔及利亚对瑞士。L 组嘅英格兰凭住比宁咸同哈利卡尼建功，2-0击败巴拿马，全取3分。同组另一场，克罗地亚2-1险胜加纳。英格兰7分排呢组榜首，克罗地亚6分紧随其后，加纳4分排第三，三队都晋身32强，巴拿马0分排第四出局。K 组哥伦比亚对葡萄牙成为小组首名争夺战，不过两队最终未有入球，0-0完场。同组刚果民主共和国下半场连入3球，3-1反胜先开纪录的乌兹别克，全取3分。哥伦比亚以7分取得 K 组首名，葡萄牙5分次名，第三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有4分，同前两名球队携手出线，乌兹别克0分排榜尾。32强赛事，英格兰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哥伦比亚对加纳，葡萄牙遇上克罗地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3: 重复新闻提要：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导致一个男途人死亡，10多人受伤，小巴司机被捕。李家超话，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为本港带来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港灯上调燃料调整费，公司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本港燃料价格都难以回落。 六合彩搞出嘅号码五、七、二十六、三十二、三十七、四十，特别号码三十五号。头奖冇人中，二奖三注中，每注派八十六万几。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一至三，路边监测站系三，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听日上昼同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七，强度属于高。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以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7: 港电台第五台
18: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19: 我是汤盈盈，
20: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19: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20: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21: 掩藏远，
22: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气韵。
23: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21: 龙灯，
24: 切切千里遥远。
22: 繁花平地，
23: 交融创新，
22: 共同文化家园，
23: 品中华戏曲，
22: 让古韵新声。
2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当千年梨园的婉转唱腔遇上百年红色的真明岁月，当传统戏曲的情色之美碰撞新时代的精神内涵，就诞生了一批兼具思想深度、艺术价值和时代气息的红色剧目。这期节目我们将会和普通话节目主持人亚文和潮州话节目主持人志雄，带大家一起走入到梨园，聚焦近年来新创编的精品剧目，感受古韵新声里面的红色力量，重温那些镌刻在岁月里面的信仰和担当。
26: 大家好，我是亚文。本期节目我们来听一听铿锵的京剧、灵动的粤剧以及温婉的潮剧，他们如何将革命先辈的热血壮举、家国情怀娓娓道来。
27: 大家好，我是电视舞台改组天狼之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让我们在丝竹管弦中感受红色基因的世代传承。
28: 梨园传薪火，古韵送初心。
25: 京剧作为国粹，无疑是红色题材创作的重要载体。
26: 近年来京剧界立足传统，勇于创新，打破传统城市的束缚，将红色故事与国粹艺术深度融合，推出了多部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新创剧目，既保留了京腔京韵的独特魅力，又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让红色精神通过国粹的载体传递给更多人。其中2026年首演的大型新编现代京剧《冰城烽火》，与2025年亮相的《野火春风斗古城》，便是近年京剧红色剧目的佼佼者。他们以不同的叙事视角演绎了烽火岁月里的家国抉择与信仰之光。
27: 那这部《冰城烽火》呢，是黑龙江省京剧院创排的大型新编现代京剧剧目，以国粹之行来演绎东北抗联的红色传奇。
26: 是的，《冰城烽火》以1936年日寇肆虐的冰城哈尔滨为背景， 聚焦东北抗联的地下斗争，讲述了抗联妇女团政委林雪化身家庭教师，卧底商界巨擘沈一人府中开展地下工作的故事。剧中林雪在周旋日军试探、承受亲人牺牲之痛的双重压力之下，始终坚守信仰，用智慧与勇气唤醒了徘徊于家国大义与明哲保身之间的沈一人，最终带领其投身抗日洪流，展现了东北人民在民族危亡之际宁死不屈、奋勇抗争的英雄气概。
25: 大型新编现代京剧剧目《冰城烽火》有哪些艺术特色呢？
26: 《冰城烽火》可以说是亮点纷呈，在题材方面，它填补了城市谍战类抗联主题、女抗联地下斗争主题舞台艺术作品的空白。在艺术表达方面，它打破了传统京剧重城市轻叙事的局限，将京剧城市与现代舞台技术深度融合，让舞台画面更具冲击力，同时简化了部分繁琐的城市动作，让表演更贴近现代观众的审美习惯，增强了剧目的观赏性。
25: 亦即系话呢，令到红色精神借助国粹艺术嘅创新传播，喺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嘅光芒，系咪呢？
26: 没错，如果说《冰城烽火》是东北抗联红色故事的生动再现，那么北京京剧院2025年创排的新编现代京剧《野火春风斗古城》则以华北敌后抗日战争为背景，为我们呈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
27: 我们为大家分解了一段剧中的片段，让大家来领略这出戏的艺术魅力。
0: 银环同志，这封信是给关静桃的，想办法送到他家里，我想试探一下他的态度。
3: 您是老杨的母亲？
4: 哎，
3: 大娘。
4: 哎，姑娘快来，
3: 这个戒指你替我交给冬儿，跟他说把它戴在称心的姑娘手上，我就放心了。
5: 关团长是清河军校出来的，没跟过我，三分傲气不好管。
6: 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你要是放了我三天之内，我给你2000块钱。
3: 钱我不稀罕，我要你的良心，你有吗？贼人进了你的家，烧你的房子，杀你的父母，糟蹋你的姐妹。可你呢，明明手里有枪，却把枪递给了贼人，折了自己的骨头。

0: 京剧《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地下工作者杨晓东深入敌占区，与京环、银环姐妹相互配合，开展抗日宣传、策反敌军等工作。在与敌人的周旋中，他们面临着亲情、爱情与信仰的多重考验，却始终坚守革命初心，用生命与热血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忠诚与担当。
1: 那这出戏是改编自经典的电影 IP 的，是不是呢？
0: 与经典电影相比，京剧版《野火春风斗古城》更注重人物内心的刻画，摒弃了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模式。无论是英勇果敢的京环，温柔柔韧的银环，还是摇摆不定最终走向革命的关劲头，亦或是阴险狡诈的高大成，都被刻画得淋漓尽致，真实可感。剧中京环、银环、杨晓东等人物形象具备诸多生活化的动作与语言，人物心理刻画细腻，容易使观众产生情感共鸣，让红色英雄不再是遥远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喜有悲的普通人。
1: 嗯，就是说虽然改编自经典的电影 IP， 但在京剧艺术的加持之下，焕发了全新的生命力，令到观众在怀旧当中感受红色精神的永恒魅力。
0: 是的，该剧汇聚了北京京剧院众多京剧名家与优秀演员，阵容强大，表演精湛，唱腔设计由知名作曲家朱绍玉担纲，行当齐全，旦角、老生、花脸、丑角各有侧重，且每个行当都有大量精彩唱腔，音乐与剧情相互映衬，将全剧推向高潮，让观众大呼过瘾。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北京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老旦名家沈文丽在剧中的一段唱腔。

0: 传心火，古韵送初心。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们一起集到梨园，听听铿锵的京剧、灵动的粤剧、温婉的潮剧是怎样将革命先辈的热血壮举、家国情怀娓娓道来的。
2: 上面我们领略了国粹京剧以铿锵之音演绎红色传奇，那么岭南大地上的粤剧又是如何以灵动婉转的唱腔将红色故事与岭南文化完美融合呢？
1: 粤剧作为岭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之一，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近年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政策的推动之下，粤剧界聚焦红色题材，创排了多部新剧目，将岭南武术、侨乡文化等地域元素和红色精神相结合，既是保留了粤剧的传统韵味，又实现了艺术形式的创新，令到红色故事在岭南丝竹当中直抵人心。其中2025年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的新编粤剧《南拳》堪称是标杆之作。
3: 南拳南空、一听就像是一部武打大片。
1: 确实这出戏被称为是粤剧舞台上边的功夫片，它将岭南武术蔡李佛拳和粤剧表演体系是深度融合，不单止以创新舞台形式注入新视觉张力，更加以热血澎湃的家国叙事回应当代观众对文化认同和民族精神的双重期待。作品实现了从地方记忆到国家记忆的递进，令到观众在舞台上边感受到历史重心和文化广度。
3: 我听了这出戏之后呢，最大的印象就是音响啊，非常的震撼，很有代入感。
1: 音响呢只不过是烘托啊，在音乐方面，作品呢在传统粤剧唱腔的基础之上融入了粤歌，以音乐强化母子亲情和民族大义，令到文戏以及武戏形成了互补，增强了观众的沉浸感。唱腔设计上边保留了粤剧的梆王、龙舟、南音等等的经典的曲调，同时融入了岭南民间音乐元素，令到唱腔既有婉转悠扬的韵味，亦都有激昂奋进的力量，贴合剧情的情感起伏。
3: 看来我听的只是热闹哈，可一讲的才是门道啊！
1: 那下面时间我哋为大家送上新篇粤剧《南拳》的片段啦。

0: 战场，你嚟做乜嘢？
1: 我系嚟打鬼子嘅
0: 稀有司令，义勇队只冲后勤，你唔知噶，快走！
1: 我哋打嘅鬼子唔比你哋少，
0: 呀，仲几硬颈添，不过算一条好汉啊！
2: 除了南拳之外，近年来粤剧界再推出了《黄河怨》《霸演》等等新创红色剧目。其中《黄河怨》讲述的是一位母亲因为孩子在战争当中无辜遇难而发出的悲怆呼声的故事，唱腔由哀怨转为愤怒，再到高昂的抗争，情感真挚动人。《霸演》就是根据粤剧演员为抵制日军而断脚霸演的真实故事改编，体现了粤剧人的血性和尊严，以小舌口展现大情怀，成为粤剧红色剧目的重要补充。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欣赏粤剧《黄河怨》的唱段。

0: 传心火，五韵送初心。刚才啊，从北国冰城的京剧铿锵到岭南大地的粤剧灵动，我们感受到了红色剧目与地方戏曲的完美融合。
1: 而在我的家乡潮汕大地，被誉为南国鲜花的潮剧啊，以其温婉细腻的唱腔、质朴灵动的表达，也将红色故事与潮汕文化相结合。近年呢，也推出了多部新创编的红色剧目，既保留了潮剧的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艺术元素，让红色精神在潮汕乡音中代代相传。
2: 潮剧迄今为止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2006年被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潮剧界坚持守正创新，将现代科技和传统技艺深度融合，创排了不少新戏好戏。
1: 是的，而红色精品剧目的创排，也让古老的剧种在传承红色基因中焕发生机。那我特别想向大家介绍的就是潮州市潮剧传承保护中心创排的大型红色潮剧《冒着星火猛则残会》。这出戏呢，入选第15届广东省艺术节大型歌舞艺术作品中评，并获得3等奖。先后呢，受邀走进了广州、深圳、

0: 东莞等地进行专场演出，引发了广泛共鸣。
1: 茂之会议可以说是史军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啊。
2: 没错，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呢，起义军遭遇到国民党嘅围剿，南下广东。1927年10月，朱德率领部队从三河坝阵地撤退到咗粤东饶平茂之。当得知起义军主力喺潮汕失败嘅消息之后，部队军心涣散，思想混乱。10月7号，朱德喺茂之全德学校主持咗军事决策会议，提出武装斗争嘅道路一定要走下去，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嘅正确主张，作出咗穿山西进、直奔湘南嘅军事决策，保存咗起义军嘅革命火种。
0: 朝聚茂之星火，别驾猛则残毁，就是以1927年10月7日发生在潮州饶平的茂之会议为历史背景。以时间为轴啊，串联起革命起义、军民同心、民众觉醒、百姓力量等场景，讲述了革命战士潮州儿女金凤与余一刀在潮州茂之相遇、相知、相约，为坚守革命信念而矢志不渝的故事，再现了茂之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为人民而战斗、为信仰而战斗的史诗画卷，展现了潮州儿女在革命年代的爱国情怀与奋斗精神。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潮剧《茂之星火》的唱段。

0: 除了冒着星火而流猛着残会，近年啊，超剧界也创排了《红色阿姆》《秘密交通站》等红色剧目，共同构成了超剧红色剧目的精品矩阵，让红色精神在潮汕乡情中得到广泛的传播。
1: 梨园传星火，古韵送初心。
2: 咁除咗京剧、粤剧、潮剧，外国其他地方嘅戏剧亦都系纷纷深耕红色题材，结合自身嘅剧种特色，创排咗一批兼具时代气息同埋艺术价值嘅新创红色剧目，彰显咗唔同剧种嘅红色表达力。
3: 这些近年新创编的红色剧目，既是地方戏曲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也是红色精神传承传播的重要载体。
0: 这些剧目啊，以细腻的叙事、精湛的表演、创新的表达，让红色故事直抵人心，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2: 相信在未来，地方戏剧界将会继续深耕红色题材，令到红色精神在古韵新声里面永远流传，激励住我哋喺新时代嘅精情上边，勇担使命，奋勇争先，书写属于我哋呢一代人嘅红色篇章。好啦，感谢各位收听今期嘅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哋下期再见。
0: 好，各位听众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听过今晚的共同文化家园环节，时间来到晚上的10点，接近57分钟了。温度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3，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的。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文化快讯。
7: 各位灵魂候补生，欢迎加入超时空睇友团，我哋即将投胎做人，而我就是你的专属灵魂地产经纪，今日带你去到上环实地睇楼揀人生。诶，记住好人家从来唔等人，想入住上流族嘅屋企，就要靠实力过关解谜，争夺含住金锁匙出世嘅终极职位。
8: 仲未知发生咩事？
7: 不如听下游子剧团联合艺术总监张嘉敏点讲啦。
9: 今次呢个超时空睇楼团人生今日时争夺战，就是一个城市实景解谜嘅游戏包啦。我哋就喺上环街度搞过沉浸式体验，今次我哋就将成个体验转变成一个结合 board game 广播剧啦，同埋解谜元素嘅一个游戏包。大家咧就可以跟住设计嘅呢条路线啦，就去游走一个300年历史古迹啦。
7: 准备出发，我哋由荷里活道公园起步，穿梭广福义祠、香港医学博物馆，再深入孙中山纪念馆，一边解锁任务，一边揭开香港百年历史嘅神秘面纱。诶，张嘉敏仲特别提到以下呢个好地方。
9: 咁唐帝系一位华人富商嘅大宅啦，之后就变成孙中山纪念馆，本身以前只系英国人进驻嘅地方啦。咁但系佢自己力争上游，竟然可以进驻到呢个地方，见得到早期嘅华人系点样去靠自己自力更生，加上无论系外面定系里面嘅装修都真系超级华丽。
7: 仲等即刻上网搜寻超时空睇楼团人生今若时争夺战体验包。
1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1: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12: 嘿。是不是真的？
11: 嗯，仲冇晒烟味添。
12: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11: 我话咗你得㗎啦，老公。
12: 我都叫返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可以领取1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11: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一名男途人死亡，十多人受伤，小巴司机被捕。警方下午近六点接报，涉事小巴驶至亚皆老街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灯位的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楼梯和花槽之后停低。小巴司机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一名男途人被小巴撞倒，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大批救护员到场为伤者包扎，用担架床送上救护车，亦都有伤者由救护员陪同登上救护车。有伤者表示，事发嘅时候小巴车速好快，司机扭态之后撞向法院外，意外之后情况混乱。有目击者就话见到一名伤者被卷入车底。警方捣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8000万元，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的案件。三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经情报分析，锁定一艘停泊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怀疑是集团收集毒品的临时储存仓，并且相信有骨干住在相连船只负责监视。警方今个月26号深夜突击搜查有关船只，检获大批怀疑砖状可卡因，拘捕两人，又搜查集团主脑的住所，检获同船只有关的文件同埋大量犯罪得益，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元，将佢拘捕。警方相信被捕人士与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识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国家正是经历一段艰难时期，但是这段时间亦都让俄罗斯受益匪浅，西方正应试图在俄罗斯内部制造动荡的图谋不会成功。俄罗斯将会在九月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执政统一俄罗斯党星期日在莫斯科举行党代表大会，计划批准候选人名单。普京在大会全体会议上说，俄罗斯正是经历来自西方精英前所未有的粗暴压力，他们无法对俄罗斯造成战略上的失败，无法在战场上取胜。他们试图破坏政治局势，制造俄罗斯内部动荡，但是同样无效。俄罗斯有信心抵制一切压制国家发展的企图。他又说，一定会确保国家和公民安全，以及俄罗斯边界不可侵犯。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新社预计星期日至少1亿9100万人面临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而德国、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尤其严重，捷克星期日录得41.1度，连续两日打破纪录。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自今个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有超过1300宗与高温天气有关的超额死亡个案。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之下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谭德赛话，受到气候变化与全球暖化驱动，过去被视为一代人一次的热浪如今几乎每年发生，而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的两倍。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 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時間接近深夜的11:07開始今晚一連三個小時的戲曲之夜粵曲安排的時段了。剛才在11:00新聞之前呢，我們聽過了共同文化家園，因為時間比較緊迫，所以都不能夠預告一下今晚的三個小時粵曲安排有些什麼曲目，所以現在跟大家講一下呢，稍後12:00至1:00的鐘頭有文千歲梁少森演繹的白居易組曲閒適思的唱段，另外有譚家寶伍木蘭的情段未央宮，凌晨1:00至2:00的鐘頭有來自林家聲粵劇特輯入面搶新娘這一套中編劇入面大鬧公堂的唱段，陣容的強勁，有林家聲、吳君麗、李龍、李鳳、尤星普、梁天、朱少波等合唱的，我就由這個影碟那裡轉過來的聲音檔案。另外有羅秋紅、鄧有銀的一曲是珍妃絕命曲。至於現在這個小時呢，稍後就有雨街南紅的南國佳人朝漢帝，另外有新劍郎的一曲跪扎掛劍。現在先為大家送上這曲的上林苑提詩，上林苑提詩相信大家都熟悉的唱情，因為我們電台裡面好幾個版本的關於這個是再生緣或者是提及到這個孟麗君和這個城中皇帝兩個人之間上林苑提詩的唱情。我選來這個版本呢，是風行粵曲組編撰，由司徒關佩英和鄧碧雲兩位分別演繹這個城中皇帝帝和孟麗君的這個唱段。他也有個介紹的黑膠唱片，他說這首曲是描寫風流天子袁承宗，即是元朝的承宗皇帝，心儀這個右丞相麗明堂，即是孟麗君，是女扮男裝，借詞邀遊上林苑，並且留宿在天香館，全心相棄的。這個麗明堂就間之以大義，正氣浩然，咁呢個城中皇帝無以難之啦，就放返佢回府，就係咁樣嘅唱情嚟㗎。好啦，咁我哋一齊嚟聽下呢一曲下，係風行粵曲組編撰，鄧碧雲、司徒關佩英演繹嘅上林苑提詩。

0: 走当歌，人生几何，为天皆形，何妨浅酌花间游，
1: 随步漫游，一样赏心悦目，一处上。

0: 受文章功情如难，
1: 隐隐飞桥下如梯，吹风不便留初齐，碧城倒压多光暗，清者阴浓日影低。好句好句。

0: 家，你记得吗？当日大灰天下，朝丹陛，金花如翅，沈光辉。今日孤王因接红玫瑰，替卿瞻大美惠。
1: 主上，你唔好忘记啊！

0: 听嘅呢一曲咧，系《风行粤曲》组编撰嘅《上林苑题诗》，由邓碧云同埋司徒关佩英两位合唱。司徒关佩英啊，即系关佩英咧，佢诶闺秀嘅唱家嚟嘅。不过喺我电台入边作品啊唔算多，两个手掌十只手指加埋都唔够吓。如果同阿大碧姐邓碧云一齐合唱嘅咧，就只系有呢一首，同埋较早前我播放过喺同一只黑胶唱片入边嘅《胭脂井》啫啊。咁呢首曲特別嘅地方又可以聽到啊，大碧姐咧、鄧碧雲咧，除咗唱女評之外咧，亦都唱埋子後嘅噃，因為佢係孟麗君係女扮男裝啊嘛。聽咗之後，時間就嚟到深夜嘅11:29啦，温度攝27度，相對濕度90%，空氣質素健康指數1至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
1: 簡約公屋有7個項目已經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係約800至3000多元。項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務，住戶生活質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請包括位於啟德、馬鞍山和屯門的4個項目，於今年第三季開始入伙，現已接受申請。合資格住戶會獲得搬遷津貼，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請吧。
0: 接下来这一曲是《南国佳人朝汉帝》，由雨佳和南红合唱的。我们电台里面有两个版本的，除了这个版本，另外还有一个雨佳和谭善红丽何姐合唱的。我选择这个雨佳南红的版本，由潘卓编撰的，原本是长剧来的，播个故事是这样说的。后汉成帝钟情民间女子徐小玉，想娶她，王爷魏明亦对小玉垂涎，向太后进谗，想将成帝和小玉分开，乘机得偿所愿。跟着发展下去就变成一个长剧。因为我们现在听这个唱段就未去到后段那些这个王爷嗰啲啊進殘嗰啲唱情嘅，而家主要就係《南國佳人朝漢帝》入邊呢一個漢帝啊，漢成帝同埋徐小玉兩個人之間嘅恩恩愛愛嘅唱段嚟嘅，一齊聽下呢一曲啊，潘卓撰曲，雨佳、南紅合唱嘅《南國佳人朝漢帝》啊。

来硬飞，先前意。

0: 你真系唔怪姑我？
1: 当然唔敢怪啦。主上要讲乜嘢，要对小玉讲乜嘢，咪即管讲咯。
0: 阿小玉啊，姑我问下你啦。将军帅病染丹丝，呢啲叫做乜嘢呢吓？讲啦。
1: 呢啲咪就叫做多情咯。
0: 多情，情是非常有意思，你话系嘛？

0: 在我情字的坏处着想的。你知否孤王确据一片热情爱上一个民间的女子啊？
1: 小玉又不是皇亲国戚，主上策立皇后关我什么事啫？你又不会请我喝喜酒的，有了爱女又何必讲给我知啫？
0: 咁又唔系咁讲啦，孤王如果大婚啊，少咗你都唔成事啊！
1: 哦，点解呀？哎呀，人哋同你倾开偈嘅，你仲攞我便宜添？

如姑娘情投，又胜龙玉徐少华。

0: 听嘅呢曲咧系潘卓赞曲啊，雨佳同埋蓝红合唱嘅《南国佳人朝汉帝》。听咗之后，时间就嚟到接近深夜嘅11:45啦。
1: 一般人都好怕俾人知道自己精神健康出现问题嘅，怕俾人标签自己。但请记住，寻求专业协助绝对系保护自己，恢复生活质量先至系重点。逢星期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省理》，请嚟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佢会俾到大家唔同嘅专业精神健康意见。
0: 接住落嚟呢一曲系温志鹏赞曲啊，田歌新剑郎演绎嘅《贵泽挂剑》。贵泽系一个人嚟嘅，佢系奉命出使中原各国，经过隋国嘅时候咧，隋国国君非常喜欢佢佩戴嘅宝剑。

滚滚长江逐波涛，飒飒寒飙卷鬓须，岂独白牙堪可睡，上有贵宅

奇，今解献这上苍伟言。好，催君呐，轻何来？罢了，催兄。

0: 听嘅呢曲系温志鹏赞曲新剑郎所演绎嘅《桂泽挂剑》。
1: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一名男途人死亡，十多人受伤，小巴司机被捕。警方昨日下午近六点接报，涉事小巴驶至亚街老街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灯位的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楼梯和花槽之后停低，小巴司机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一名男途人被小巴撞倒，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又提到，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加会以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新社预计星期日至少1.9亿人面临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以德国、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尤其严重，捷克星期日录得41.1度，连续两日打破纪录。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自本月21日以来，欧洲已经有超过1300宗同高温天气有关的超额死亡个案。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和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之下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距。谭德赛说，受气候变化和全球暖化驱动，过去被视为一代人一次的热浪，如今几乎每年发生，而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的两倍。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1430人死亡，3200多人受伤，至少8名中国公民遇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发生3日之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边救出一名11岁男童，形容此时此刻每条生命都是希望。不过随住救人黄金72小时过去，救援人员找到生还者的机会越来越渺茫。有居民控诉政府赈灾力量分配不均，要灾民自行在废墟中拉出亲人的遗体，又批评政府要求义工救人前必须取得许可证是难以置信。官员解释，救援人员在不稳定环境之下工作，面对不少困难，有钱救援物资正在各灾区分发，当局仍然监察紧频繁发生的余震。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日稍后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埋有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0%。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系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埋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三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7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

时间嚟到凌晨零时零七分钟啦，呢、這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系刘凤竹撰写嘅组曲《白居易》。咁啊，呢、這个《白居易》组曲有两个唱段，我拣咗《闲色诗》呢个唱段啦，系由华哥文千岁演绎白居易咧，同埋心姐梁少心演绎佢嘅夫人。咁、這、呢个夫人相信就唔系我哋成日就有听到其他歌曲入边嗰个招魂啦吓。嗱。白居易呢首曲呢，即係閒色詩入面呢，就講到呢，就係佢去杭州啊，佢因為不滿朝政腐敗受權臣排擠呢，主動請求外任㗎噃，咩朝廷呢任佢為杭州刺史，去到杭州期間嘅任期入面呢，政績卓越啊，咁所以而佢喺杭州嘅時候呢，咁做咗好多惠民嘅工程啦，譬如整治錢塘湖啊，西湖啦，即係啊，築堤啊，蓄水嚟防旱啦，亦都做咗好多，亦都好多运事啊，喺西湖嘅时候去作咗好多诗啊等等。咁当时佢心境呢，可以讲话係好似嗰首而家呢首曲入面咁讲，係好闲色嘅，所以就有呢一曲闲色诗嘅创作啦。一齐嚟听下呢一曲下，係刘凤竹撰写嘅白居易组曲入面闲色诗嘅唱段，文千岁同埋梁少心演绎呢个白居易同埋白居易夫人。

0: 事，孤芳看见相公名帖，他取笑你话：长安米贵，居住不易啊！
1: 系啊，直至他读完我这首诗，改口称赞话：有诗如此，想居住就容易啦。

0: 相公，太安小雨，丈夫不能兼视天下，也可独善其身啊。
1: 是，说得好啊。

0: 听嘅呢一曲咧，系刘凤竹所撰写嘅组曲《白居易》啊，入边闲适诗嘅唱段由文千岁同埋梁少森两位所演绎嘅。咁呢一个组曲啊，有另外一首叫《讽喻诗》，我亦都安排咗喺十二号啊，应该系十二号嘅戏曲之夜入边再同大家分享。而呢一个组曲啊，雷射唱片专辑咧，系我喺公共图书馆借到翻嚟嘅，唔系我哋电台提供嘅歌曲。所以大家不是那麼多機會聽到的，到時留意聽埋咧。聽過之後，時間嚟到凌晨零時三十五分半鐘啦。天氣方面是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驟雨較多，同埋局部地區有雷暴，要留意嘅嚇。最低氣温大約係27度嘅，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係32度，吹輕微至到和緩嘅偏南風。展望跟住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嘅天氣漸轉酷熱。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又系嗰句啦，带定把遮出街稳阵啲。呢、這个礼拜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啊，要注意。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旅游暖流热线。
3: 我第一次打电话嚟，我谂翻我12、13岁以前凑落咗好多明星相。我另外一张最经典嘅咧，就好中意陈宝珠同阿吕琪拍嗰张结婚照，都保存得几好，整埋都有成过百张相噶啦。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打电话嚟1872312，分享你嘅故事。

0: 丁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呢一曲《情断未央宫》啊，系由谭家宝同埋木兰合唱嘅。咁大家唔好误会啊，呢、這个唔系斩韩信嗰个未央宫嗰个唱情。呢一个咧就系讲李煜同埋小周后李煜咧被刺呢个牵机毒药咧就刺死嘅唱情嚟嘅。一齐听下呢一曲谭家宝木兰合唱嘅《情断未央宫》啊！

品上公爷，送君传谕到府中，今夕乞巧佳期，君臣同乐应欢纵。御酒赐盼来助兴，三夫万岁谢恩隆啊！

梅香浓，芬芳清月色鲜红，今夕天上人间同欢度，夫郎你何事锁眉风锁眉风。

0: 聽嘅呢曲係譚家寶、木蘭合唱嘅《情斷未央宮》。至於李煜李后主點解同未央宮掛上關係呢？我喺呢個智能 AI 入面都翻查唔到一啲資料喎。
1: 凌晨一點由羅宇光為大家報道一節新聞。警方正調查昨日在九龍城發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日下午5時48分接獲報案，指一名男子駕駛架小巴沿亞街老街往觀塘方向行駛，當駛至近九龍城裁判法院的時候，據報失控衝上行人路，並且撞到兩名男途人和一名女途人，其中一名男途人頭部和身體多處嚴重受傷，昏迷被送往廣華醫院治理，晚上7時23分被證實死亡。小巴司機頭部和四肢受傷，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治理，其他受傷途人和7男8女小巴乘客分別頭、頸和手腳受傷，被送往廣華醫院和伊利沙伯醫院治理。小巴司機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調查。四川宜宾市发生5级以上地震，地震发生在高原。新华社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0时12分当地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美国野外消防局证实，三名消防员在当地星期六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交界扑救山火的过程中殉职，另有两名消防员受伤。美国传媒报道，受历史性干旱和低积雪量影响，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最严重的山火季节，其中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火场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导致部分滑雪度假村和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形崎岖，悬崖陡峭，重型設備難以進入，救火工作進度緩慢。州長考克斯之前已經宣布當地進入緊急狀態，並下令7月4日國慶日之前禁止放煙花。科羅拉多州州長波利斯在當地星期六亦都宣布當地進入緊急狀態，授權國民警衛軍參與救火，舒緩前線消防力量短缺的壓力。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发布针对四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根据局方网页，沿海的里耶卡、斯普里特和杜布罗夫尼克等三个地区，以及内陆的首都萨格勒布都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他地区就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在克罗地亚四级天气预警当中，红色是最高级，代表极其危险，橙色代表危险。气象资料显示，克罗地亚部分地区星期日最高气温会达到摄氏39度，当地有传媒报道，有城市朝早7点气温已经超过30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日稍后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以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凌晨1:06啊，呢、這个钟头嘅戏曲之夜节目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抢新娘之大闹公堂》，我又由林家声粤剧特辑啊，声歌入边呢个影碟入边转过嚟一个声音档案咧，就系、是、呢个唱段啊，即系尾场嘅唱段。其实抢新娘咧，原本咧就系、是、叫做抢错新娘换错郎噶噃，系1968年啊。家宝劇團即係星哥林家聲同寶姐李寶瑩兩個組成嘅家宝劇團呢就係、是、演出嘅一月啊，一月喺修頓球場，相信應該係賀歲嘅演出嚟㗎啦。咁、那個唱情就係話即係呢一個星哥飾演嘅呢個桂南平呢由花市遇到細麗之英吴君丽演绎嘅呢个余洁贞咧吓，两个人，因为余洁贞俾个恶霸调戏咧，咁佢咧就系救咗佢，咁两人一见钟情，咁但系收尾咧，佢嘅婚姻咧又俾呢一个楚铁豪啊。吓、啊，呢、這个都唔系恶霸，你咪太保爷啊！龙哥李龙饰演嘅，咁咧就从中作紧，又要抢呢个余洁贞。咁佢有个妹，余洁贞有个妹余洁冰咧，就系、是、阿妹姐李凤饰演嘅，好丑样嘅。咁佢哋两个人咧就系、是、呢四对啦吓，咁啊两对啊四个人咧，就系、是、变咗去到最后咧，就因为个父亲啊，即系余洁贞个父亲呢个梁天饰演嘅就系贪财，咁然后咧呢、这个桂南平咧就用计又呃咗佢啲钱啊，咁总之就系搞到咧最后要上到公堂嘅。咁呢一场咧就系、是、群戏啦，有星哥林家声啊，有细丽姐吴君丽啊，龙哥李龙咧，咪姐李凤，仲有宝哥游星宝嘅饰演桂南平嘅父亲，最后出嚟嘅呢一个咧就系、是、摆平呢件事嘅吓，咁咧就仲有梁天饰演嘅呢个余洁贞嘅父亲啦，咁仲有朱少波饰演呢个县令啦，咁啊精彩嘅演绎嚟嘅，咁我哋不如听歌先啦，听咗呢一场佢哋究竟点样呢、這个县官判案最后咧又得到阴差大神啊，即系桂南平嘅父亲嚟到咧又摆平件事啊等等嘅，好，我哋嘅听咗呢一场吓就系、是。抢新娘之大闹公堂啊！

实在为官梦一场，出粮都未够我煲汤，廉政当头难刮龙，心悔当初入错。

0: 衙役们，
1: 哟，
0: 把告状人抬上。
2: 领命。告状人进堂，
3: 大人申冤。
0: 下跪各人，被告就跪下听审。原告起来答话：
3: 谢大人。
0: 你们谁是原告啊？
4: 我是原告，
5: 我是原告，
6: 我是原告。
0: 咪嘈！今日谁是被告咧？
7: 佢系被告，
0: 佢系被告，佢系被告。学学，一干人等姓甚名谁，到来何时？应该在大老爷跟前讲清讲楚。
8: 大人先听，
0: 我先。好，公堂应守法纪。本官要指定执掌官。
9: 哦，大人啊，
10: 咁你点指定啊？
9: 大人以示公道啊！
11: 又系噃，佢哋俄界啦，虚嘈巴闭，好似蓬蒂柏，边个啱，边个唔啱咧？
0: 总之界啦拍界啦，拍丝磨相间。罗浪拍鸡浪啊，罗浪要坐架。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新娘讲：
12: 我啊，大人，我哋五个人嚟告状，我先告他，气糟糠，他告他，将新娘抢。他再告他，你在桃江；他又告他，骗婚收银两；他告他，占妻房；他又告他，将婚约丧；他告他，逼结鸳鸯，所以我告他；他又告他，他又告他，他又告他，
0: 他。关鬼佬炒咸虾，竹瓜竹瓜，俾你他到我一头烟。正式系糊涂账，一个啊还一个，慢慢说端详。
10: 喂，本公子乃是楚天豪太保爷，我父在朝为宰相啊。
0: 啊，原来太保爷咩？你告他们何罪呢？本官一定秉公办理，以护卫国法形象嘅。
10: 嗯，咁你就听出嚟。

0: 人，大人就系咁啊！所以我哋就系要公佢啦，
1: 唔好做啦，果然。
2: 大人，
0: 大人，
3: 大人，
0: 大人啦，
3: 大人，
0: 大人。讲啊！我哋讲得明明白白啦。
4: 啊，我就不明不白啦。鸡系一嘴，鸭系一嘴，十足嘅鱿鱼烧炮仗，讲又唔似讲，有啲唱又唔似唱。嚟啦，从头再讲过。
0: 吓、啊，你见我费思量啊？
1: 又要讲过啊？咁你就听住嚟。
0: 系。

0: 财，
1: 在
0: 你便太保双倍彩银，应唔应在？
1: 哎呀，大人，小民一向都奉公守法嘅，又岂有欺骗太保？

0: 宝爷啊，而家既然有女过门，不得为之云片嘅。
1: 佢虽然系有女过门，可恨阿龟男轻小子啊，就大闹新货，唔将新娘盗去啊！
0: 龟男平，
2: 在
0: 你大闹新货，将人家新娘抢去，应唔应该？
2: 大人。

0: 南平所攻，当时有新娘你不要啊，抢新娘之罪不能成立。
1: 谢大人。
0: 余有才。
2: 在。
0: 你又告乜嘢啊？
2: 大老爷，我要告桂南平呢个小姐。

0: 三匹，
1: 在
0: 他告你盗窃余家财物，认唔认罪？
1: 锦凡大人，你问佢一声，那些财物现在何处？
0: 余有财，
2: 在
0: 所失财物如今何在啊？
2: 当然是在我家中。

0: 定蚁民
1: 是啵，你讲得啱，你讲得合情。

0: 岂又话家财失去都又归还？莫非呢个贼公中咗铺镖头滑
1: 掌？大人唔系咧，嗱我
0: 乜嘢？我知道你系唔啱嘅，少要多言。韦南平
2: 在，
0: 所告是谁啊？
2: 大人。
0: 我告丈人轻贫。

0: 呢一个太保爷，佢似世欺人，将分拿枪。
1: 卫南平，你可有物证？
2: 可有人证啊？
1: 你可有证人？可有证物？
3: 大人，我余洁贞是证人啊！大人，我余洁兵系证物啊！
4: 余洁贞，你自称证人啦、啊，快些证得来。
3: 民女遵

0: 你正得有理，
1: 于杰兵
2: 在，
0: 何以你自称正物呢？
2: 大人，我即是话指证嘅人物咁解呀。

0: 你哋各人既不是原告，又不认被告，一塌糊涂，阻住本官去奏功改道。退哦。
1: 少少一个南通县，胆敢不理民情，我要告上府台，怕你罪大难当啊！
0: 太保爷，少少案情，如要判决啊，这个何难呢？请你各位平心静气，听本官道来啊！

0: 太保爷千祈咪动火，求其你话点判就点判啦。
1: 哼，都算你之机，咁你就听住我讲一句，你就跟一句。
0: 知道。
1: 归南平，盗窃于家财物骗婚，又抢去新娘，应监禁五年，兼打100刑杖。
0: 哇，100刑杖！
1: 于有才，应将太保全部聘礼逼反，选举造化一场，
0: 造化一场。
1: 于结兵，假扮新娘，罚佢20年内不准嫁人。点解佢骗婚嘅罪状？
0: 罪状。
1: 于结贞本是罪无可恕，念着佢无知拖发，为补偿太保爷精神损失，判回太保作妻房。
0: 于结贞本是罪无可恕，念在无知初犯，为补偿太保爷神经衰啊！
2: 你话噶嘛？
1: 神经衰，精神损失啊！衰人，
0: 咪一样啊！精神损失，判回你做太保嘅妻房。

0: 绝不守法，不知钦差大人驾到，有失远迎，望求恕罪。
1: 不知而不罪，免礼也罢。
0: Yeah.

0: 物资源，牙堂内留下闲杂人等，所因何事呀？
1: 禀大人，堂上男女为骗婚起纠纷，来此告状，未及回避，恕罪，恕罪。
0: 哦，此案本官亦略知一二。
2: 孩儿参见父亲大人，
0: 一旁站立。
3: 哦，乜原来老臣明任钦差大人嘅，真系恭喜恭喜咯！
0: 哼，不知远，我曾判案，
1: 卑职本来依公办理。奈何太保此世横行啊，压迫卑职，判凌朗五年监禁，仲霸占余洁贞为妻啊！
0: 威胁原官来判案。

0: 百恕罪，侄儿愿改过自身，你千差万错都是错在如有才贪财之过啫。
1: 过而能改，本官免咎。如有才，
0: 在
1: 你凭乡绅意志剥削良民，罪恶超章，本官有证有据，你一定难逃法网啊！
2: 大人，我知错了，我愿将全副身家佛杀出嚟济贫，求大人准我赎罪。太保爷，公道讲句啊，结晶嘅应份嫁俾贵公子嘅。结丁同你又拜过堂成咗婚㗎喎，咁我睇你都要认佢係老婆啦啩。
3: 係喇太保爷，我同你只夠登对㗎，大家揞住一边面，嗱你咪几靓仔，我都几靓女呀。
0: 算算啦，连晚煎堆，人有我有系啦。
4: 阿爹，恶咗既然献产赎罪，许孩儿再续前缘。望爹爹重兴发落啊！
1: 八字嘅，
2: 再再再，
1: 立即查封如有财家产，留回养老金外，尽数济贫以抵罪状。
5: 是是是是是，
1: 本官查得你。
5: 大人嘅酒令都未贪过啊！
1: 杨无大果。只是性难贪睡，以后切戒啦！
2: 谢大人。

0: 冇錯啦，咁呢一套長劇就係、是、搶新娘嘅尾場，咁熱熱鬧鬧，咁之前嘅累積嘅劇情咧，真係唔係三言兩語可以講得埋嘅。有興趣嘅聽眾朋友可以翻查一下搶新娘，或者係呢、這個搶錯新娘嫁錯郎啊嘅網上啊油管上面一啲資料咧，就會知道噶啦。聽過之後咧嚇，時間就嚟到凌晨1:30。
1: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2: 2026年6月5日，天文台录得34.6度，刷新1884年以嚟最热嘅芒种纪录。
3: 面对极端天气，地球正在经历一场硬仗。
4: 今次主角系你同我，改变世界唔需要超能力，只需要喺日常生活之中踏出一小步。
3: 留意香港电台第5台《绿色辉庭》，同主持人萧希婷、李浩辉
5: 一齐为地球辉庭。

0: 丁家湘主持。
1: 今晚最后一首歌曲是吴伟峰赞曲罗秋红和邓友银分别演绎这个光水王和珍妃的珍妃绝命曲，即是说珍妃死后就再见回这个光水王，还提及过他说有个仔，大家听一下。

又要暂乱一下歌病啦，因为天文台刚刚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4点钟啊！天文台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去到4点钟㗎。

真意，八国者就喺前面啊。

0: 听嘅呢一曲系吴伟峰赞曲嘅罗秋红同埋邓友银合唱嘅《珍妃绝命曲》，唱词入边提到珍妃同埋光绪有个仔啊，咁根据啲资料所睇咧，佢系真系珍妃曾经有孕噶，不过因为慈禧咧停帐罚佢而流产。好，今晚节目到此为止啦，拜拜。
1: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正调查寻日在九龙城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表示，寻日下午5:48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驾驶一架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当驶至近九龙城裁判法院时，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并且撞到两名男途人和一名女途人，其中一名男途人的头部和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晚上7:23被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部和四肢受伤，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其他受伤途人和七男八女小巴乘客分别头、颈和手脚受伤，被送往广华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倒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8亿元，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案件，三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和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相信被捕人士同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懂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短片已经下架。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表示，署方收到网民的意见，有关片段已经下架，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署方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的时候会更加谨慎，希望做得更加好。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吴基恒表示，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创作的原意是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发布针对四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根据局方网页，沿海的里耶卡、斯普利特和杜布罗夫尼克等三个地区，和内陆的首都萨格勒布都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他地区就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在克罗地亚四级天气预警当中，红色是最高级，代表极其危险，橙色代表危险。气象资料显示，克罗地亚部分地区星期日的最高气温会达到摄氏39度，当地有传媒报道，有城市朝早7点已经气温超过30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4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4: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还要保留学费收据。 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5: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我闪，我避，我缩。
1: 喂，你做咩匿喺柱后面唔晒下太阳啊？
0: 呢场阳光对决，胜利一定系属于我噶，我唔会俾紫外线伤到我分毫。哎呀！风湿又发作添，
1: 其实紫外线同风湿病系真系有关系噶。7月2号早上11:10，香港暖流好玩医学就有风湿病科专科医生李嘉荣讲解，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仲有得答问题，赢取超市现金礼券添啊！

2016年6月29日凌晨的2:07，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今晚有斯文在陪伴大家。现在室内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都要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是现正生效当中的，有效时间会去到凌晨4点。今晚依旧为大家选来了有6个的粤曲选段。在第一个小时会为大家送来有2个的独唱曲目，一个是冼剑丽的一曲《林黛玉》，以及有李雪芳的一曲《士林祭塔》。第二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2个关于林冲的故事，有龙冠天殷秀儿的一曲《林冲之云会山神庙》，以及有梁汉威黎佩仪的一曲《林冲别妻》。第三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梁耀安和平的一曲《花木兰之征衣换云裳》，以及有白杨的一曲《提缺道硬化》。首先为大家送上有今晚的第一个曲目，来自冼剑丽的一曲《林黛玉》。

刚听过嘅有冼剑丽独唱嘅曲《林黛玉》啊，多情自古空余恨，此恨绵绵无绝期啊！佢用佢非常之独特嘅骨子腔咧，亦都灌录咗呢一首嘅《林黛玉》啦，都系佢嘅一首成名之作、代表之作之一啊！咁除咗话《林黛玉》呢曲咧，关于林黛玉嘅故事咧，其实佢都有唱过《黛玉焚诗》嘅故事啊，就系喺阿描绘林黛玉系得知道呢个宝玉大婚之后咧，喺病榻之前焚稿啊，断痴情嘅一个绝望啦，同埋悲凉噶。咁之后有机会咧，都会为大家送上噶。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嘅有李雪芳嘅一曲《善林祭坛》。

0: 刚刚听过嘅有李雪芳独唱嘅曲《士林祭塔》，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59，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啊！亦都要提提大家，这个雷暴警告系现正生效当中嘅，咁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凌晨嘅4点钟。喺一节新闻过后，继续会有2小时嘅越夜越精彩，市民喺度约定大家，稍后再见。
1: 凌晨3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5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5年嘅民生大事同埋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嚟丰富机遇。香港可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同埋大湾区融合带嚟嘅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耕细作、成世而想为题的贴文，并且上载短片。李家超提到，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会更加以坚定的改革步伐克服困难。警方正调查昨日在九龙城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日下午5:48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驾驶架小巴沿下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当驶至近九龙城裁判法院的时候，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并且撞到两名途人，同埋一名女途人。其中一名男途人头部同埋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晚上7点之后被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部同埋四肢受伤，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其他受伤的途人和7男8女小巴乘客分别头、颈和手脚受伤，被送往广华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四川宜宾市发生5级以上地震，地震发生在高原。新华社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0時12分，当地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美国野外消防局证实，3名消防员于当地星期六在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交界扑救山火的过程中殉职，另有2名消防员受伤。美国传媒报道，受干旱的和低积雪量影响，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最严重的山火季节，其中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火场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导致部分滑雪度假村和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势崎岖、悬崖陡峭，重型设备难以进入，救火工作进度缓慢。州长考克斯之前已经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在7月4日国庆日之前禁止放烟花。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4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 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5: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6: 随住医疗技术的进步，癌症早已不再等同于绝症，早期癌症治愈率相当高，而晚期癌症亦都可以透过不同治疗实现与癌共存，所以及早发现和尽早积极接受正规治疗控制病情是非常重要。星期四早上五点可以听到我钱佩佩联同肿瘤科专科林家安医生在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爽利节目，和大家一一讲解不同的癌症治疗。
7: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8: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7: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8: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0: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1: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12: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11: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12: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1: 唔好拣咁耐啊！7月3号就截止啦！
13: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时间嚟到凌晨嘅3: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思敏喺度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啊！亦都要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系现正生效嘅，有效时间咧会去到凌晨嘅4:00啊！跟住落嚟咧，会为大家送上有两个关于林冲嘅曲目啊。首先咧，会为大家送上有龙冠轩、殷秀儿嘅一曲《林冲之魂》。会山神庙，以及有梁汉威、黎佩仪嘅一曲《林冲别妻》。首先为大家送上有《林冲之魂会山神庙》，由龙冠天、殷秀儿合唱。

这黑夜无人，正好梁山龙王啊！前边又一股庙，且待我进去歇息片时。来是邪男护法神，求邪男神指引迷途。我林冲若得一步之地，他日定当重修宝殿，再塑金身。身躯困倦，且在神坛前洒水。

0: 在门关，行行已到山神古庙，希望我换回生前打扮，切不可吓坏我芙蓉啊。
1: 这声音似是精娘，难道我还在悠悠大梦里？
0: 官人，正是精娘在此。
1: 哎呀，精娘啊，娘子啊，一节长亭分别，何以你颜容惨淡，消瘦若此，真叫为夫心魂欲丧啊！
0: 哎，

老贼四次三番加害于我，只是我命不该绝，逢凶化吉，遇难情长。

0: 啊！
1: 我被界冲军，正好中了高俅调虎离山之计，上拿奸贼，横行狠毒，为夫别后，他可有前言？

0: 到梁山上，
1: 龙泉出塔。

0: 冰凉，你为孤痛上梁山。
1: 官人，你我如今已是阴阳相隔，我不能与你同上梁山。
0: 冰凉，倘若我独上梁山，剩下你云游飘荡，我又于心何忍呢？不如我护帝风云，终身相。

0: 夫妻恩情实难割舍，临终不忍心抛下精良。
1: 官人，妾身行得地府判官见面，特许我私上阳间与君你话别。时辰已到，言尽于斯，官人因而留待来生再报。

刚刚听过嘅有一曲林冲之云会山神庙啊，由龙冠天、殷秀儿合唱啊，就讲到咧林冲嘅妻子咧，因为喺京城不甘受到高衙嘅凌辱啦，咁就自尽身亡。咁当林冲咧可能只身逃咗去呢个山神庙之后咧，先发觉佢同佢太太嘅香云咧相会啊，咁先知道咗呢个阴阳永隔嘅消息啊。跟住落嚟，亦都系另外一个林冲嘅故事向前推翻少少，就系喺佢别妻嘅时候，带嚟有梁汉威、黎佩仪嘅一曲《林冲别妻》。

一杯，请君尽饮。

娘子意重情深，为夫自当荣记啊！介差声声催行，娘子不劳愿送念。娘子，娘子，娘子。

0: 刚刚听过嘅有一曲《林冲别妻》啊，由梁汉威、黎培仪合唱，亦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59。喺四点钟新闻以及一节华南天气报告之后咧，继续会有一个小时嘅越夜越精彩。斯文约定你，稍后再会啦。
1: 凌晨4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5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5年嘅民生大事，同埋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嚟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同埋大湾区融合所带嚟嘅机遇。李家超提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会以更加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警方正调查昨日在九龙城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日下午5:48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驾驶架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当驶至近九龙城裁判法院的时候，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并且撞到两名男途人和一名女途人。其中一名男途人头部和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晚上7:23被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部和四肢受伤，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倒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億8000萬元，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的案件。三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相信被捕人士和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懂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发给本地毒品市场。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短片已经下架。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表示，署方收到网民的意见，有关片段已经下架，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署方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时会更加谨慎，希望做得更加好。有关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吴基恒表示，短片由惩教署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创作的原意是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早6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其后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7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是24公里。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喺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8: 今集有毛子桥慈善基金主席黄锦星。
9: 荔枝窝在这个所谓乡村振兴的案例是很出名的。荔枝窝自然管理协议之下，我们说可以有三重的学生参与，我们都有不同项目去参与。
7: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起认识教学有心人。
10: 新疆人天生就能歌善舞，
11: 即是在个街道呢随时就会有人拎住个乐器呢就会唱歌啦。即是他们以前的文化就是未必会用言语去表达很多，但他会用歌啦，一些很简单很重复的句子呢在个歌声里面去表达祝福你的意思啦。
1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3: 香港电台、
14: 香港电台、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
13: 上海广播电视台、
14: 上海广播电视台、
13: 广东广播电视台、
14: 广东广播电视台、
13: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4: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3: 联合打造、
14: 联合打造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

时间嚟到凌晨嘅4: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思敏喺度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当中嘅。咁有效时间会延长到清晨嘅6:00啊。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啦，依旧会为大家送上有两个嘅粤曲选段，分别有梁耀安、何平嘅一曲《花木兰之征衣换云》。以及有白羊独唱的一曲《啼血倒映倒映花》。首先为大家送上有这一曲由梁耀安、何平合唱的《花木兰之征衣换云裳》。

0: 人要来，
1: 将军要来，
0: 在下刘元道，浅约而来，请问姑娘，此处可是花湖将军的府上呢？
1: 正是，将军不辞不谢，远道而来浅约，祝正顺意不忘啊。

0: 便，何妨入来一看，花婆到底是谁呢？
1: 如此说，急还人路。

0: 堂介夫走，不久便回，请将军稍待。
1: 也罢，既来之，则安之何也？
0: 将

平沙无罪，只有家父，没机会要杀

0: 刘兄，花狐是我，木兰也是我。
1: 你是花狐。

0: 你就是花无言大爷，
1: 我都说我是花木兰。刘兄，昔日与你同袍之花无原是一个女子，就是花木兰我来的。
0: 哦，原来花木兰贤妹，你瞒得我好苦啊。哎呀。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花木兰之征衣换云裳》，由梁耀安、何平合唱，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有今晚的最后一个曲目，一个独唱的曲目，来自白羊的一曲《啼血捣莺花》。

0: 杨嘅一曲《提缺杜鹃花》结束今晚嘅粤夜越精彩。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欧洲热浪喺当地星期日东移，虽然夜间风暴特别喺法国同埋比利时略为舒缓情况，但整片欧洲大陆仍有数以亿计民众受到高温影响。法新社报道，中欧同埋东欧一带依然酷热，预计最少1.9亿欧洲人在星期日面对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天气。在捷克气象局指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录得 41.9 度，再次刷新捷克的最高温纪录，亦都是官方气象站网络首次录得达41度的气温。波兰西部城镇斯姆比采录得 40.5 度，刷新波兰最高气温纪录。根据德国气象局向法新社提供的数据，当地气温创下 41.7 度的新高。首都柏林警方在星期六和日出动水炮帮助居民降温。东部城镇富布许茨一晚的气温未曾低于 29.4 度，创下当地近150年来有纪录以来的最热夜晚。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供应链受阻已导致全国多区出现燃油短缺，一个专责小组正采取行动，在全国范围内确保能源物资稳定供应。普京主持一个有关燃油供应与分销的高层会议时指出，俄罗斯必须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炼油设施所导致与燃油短缺相关的影响降至最低，又说已要求采取措施保障农业领域的燃料供应。普京说，驾驶人士和企业面对的问题依然存在，油站大排长龙，情况令人遗憾。针对俄方民用目标和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所带来的冲击必须减到最少。他透露，俄罗斯目前已动用汽油储备，预计7月的产油量将会高于6月水平，又指当局正考虑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关措施之前已讨论多时。四川宜宾市发生5级以上地震，地震发生在高原。新华社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零时12分当地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耕细作成世意想为大家贴文，并且上载短片。他说，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会以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头早嘅6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
5: 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习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6: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7: 武侠大战第108回，
8: 只要我打低你，香港大师一定会收我为徒啫。废话少讲，接招啦！
9: 喂，你哋嘈住我收听收睇，逢星期一早上1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
8: 大师你都要拜见师傅？
9: 梗系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嘅师傅分享佢哋嘅故事，正所谓学无止境啊！一齐听啊！
10: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六月尾声啦，咁啊嚟到倒数嘅一个礼拜啦，仲有两日嘅咋，咁啊迎接七月嘅来临。今日系6月29号，时间5:07啊。天气又热，热得嚟又有时成日落雨啊。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点，而家27度。

开始我哋星期一清晨爽利，有汤宝如缘分的天空。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6月29日，喺农历嘅日子咧就系、是、啊，怪之望上去个月亮咁圆啦吓。5月15日啊，星期一嘅清晨，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天文台话咧，喺未来2-3小时咧，香港广泛地区可能会受大雨影响，市民咧要提高警觉啊。今日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温度约莫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啊！而家温度27度，相对湿度94%，有雷暴警告到今朝。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是伍思海。早晨啊，5:18，今天是6月29日。眨下眼呢，就想起之前第十五届的全运会呢，在去年的11月7日就正式是这个发布啊、开幕啊之类嗰啲日子啦，嘅嗰段时间啦，咁啊都成半年有多啦吓。咁谂起嗰阵时咧，大会嘅主题歌曲咧系一首咧诶好舒服嘅一只歌啊，《天海一心》系周深同埋丹依纯啊。咁佢哋咧就呢首歌嘅开幕嘅歌咧就是、以水作为核心创作嘅灵感，呼应翻系大湾区嘅海洋文化同岭南地区上善若水嘅包容的品格。

善医生是几年的时间，其实他出道无奈都很快很红，参加这个中国好声音是一个总冠军，你知道真的一路慢慢地打上来的，很难去一路跟自己晋升的嘛。这首歌呢就是他跟周深两个合作的，是这个去年在全运会的开幕歌曲《天海一心》。气温刚刚降了一度，26度，湿度92%。

一人有一个梦想，是一首甜美的少女情怀的歌曲，实际上是表达了对爱情的专一、一个忍让和一个很无奈的奉献。

0: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啲呢就係、是、分咗手之后都不再相见啦，有啲亦都可以天长地久。黄仲坤嘅歌曲之后时间5:32嘅时间，你听紧嘅系清晨省里节目，我系阿浅，钱佩卿。
1: 香港咧拥有丰富多元嘅玩乐节目同埋景点，无论你系想做文青揾嘅地方打卡，又或者去户外郊游，定系咧去睇一啲中西文化艺术展览同埋表演。想知道假期有咩好去处，咁就要听住逢星期六早上5:00，可以听到我钱佩佩联同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喺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省里》节目，同你推介香港其实有好多好去处。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葉詩文嘅海旁獨唱啊，咁啊，朝頭早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去啲海濱邊嗰啲係漫步啦，海濱旁我哋有啲可能成條路咧就即係收葺得好好啊，整得好靚啊，跑步啊又好舒服啊咁樣，一路如果喺沿住海邊嘅時候咧，可以涼下海風。天氣好就係、是、啊，如果天氣麻麻地嘅時候咧，就你一路冇瓦遮頭啊嘛嚇。咁但係點都係咧，運動咧係一個即係首要嘅。你如果係你落雨天嘅時候，咪喺啲室內嘅地方做啦。如果唔係落雨天咧，行下户外嘅時候咧，吸下呢個新鮮空氣，亦都係即係俾陽光照射住，會有埋呢個即係幫助你有維他命 D 啊。海旁獨唱稍後都有一首歌都是跟海有關的，不過先來跟你講講這個天氣情況先。天文台發出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就是有延長了，延長到今朝七點半。天文台說未來兩三小時香港廣泛地區可能是受大雨影響，我們應該要提高警覺了。與低壓潮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是正影響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系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系渐转不稳定啊。当天气麻麻的时候，你都留意一下，不要去近海边啊。现在温度26度，相对湿度95%。再提醒一次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延长了的。他来到海边，面对大海，有很多的心事。张惠妹。

歌曲的描写，在分手之后仍然对远方的前度是深情的人的一种不舍啊。他分不清到底是海浪拍打的声音，还是自己哭的

呢首歌个安排咧，就系、是、前辈同啲新人一齐嘅时候咧，系好有意思吓。呢位前辈罗文同后起之秀一齐合作嘅《浪淘沙》，表达咗面对时代嘅变迁，或者喺个人生逆境嘅时候，我哋都要坚毅。

啊，以前好多嘅歌手咧都唱嗰啲嘅西曲啊，中词西曲。头先嗰首歌咧就系、大家都熟悉嘅嗰首英文歌啊，嗰首英文歌 More Than I Can Say， 咁呢个系普通话嘅版本。而呢位歌手咧就叫做邓小平，不过有草花头个平啊。演绎嘅歌《让我伴着你》。

0: 呢支系经典好听嘅旧歌 ，Bobby V 嘅《More Than I Can Say》。而家温度26度，雷暴警告生效到有效时间系7:30啊！你听紧嘅《清晨省里》啊！
1: 早晨，我系爆喜静啊！嗱，每日咧。

一朝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噶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样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咯。咁然之后先开始咧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清晨爽利钱佩卿，
1: 系啊，成晚瞓住咧，如果你啲动作唔喐嘅时候咧，真系硬晒态咁啊，所以朝头早起身咧，慢慢起身，然之后活动下啲筋骨啊，咁好多时咧，你未落床嘅时候，你喺床上做一啲即系硬手硬脚一啲运动，慢慢令到自己去适应啊。今日礼拜一，一阵六点新闻后有阿 Dan 叶君尧。留意啦，咁啊，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擘大眼起身，面对新嘅天，都系一个挑战啊！迈步向前，
2: 今天的路险阻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供应链受阻已导致全国多区出现燃油短缺，一个专责小组正采取行动在全国范围内确保能源物资供应稳定。普京主持一个有关燃油供应与分销的高层会议时指出，俄罗斯必须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炼油设施所导致与燃油短缺相关的影响降到最低，又说应要求采取措施保障农业领域的燃料供应。普京说，驾驶人士和企业面对的问题依然存在，油站大排长龙，情况令人遗憾，针对俄方民用目标和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所带来的冲击必须减到最少。他透露，俄罗斯目前已经动用汽油储备，预计7月的产油量将会高于6月水平，又指当局正考虑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关措施之前已经讨论多时。欧洲热浪在当地星期日东移，虽然夜间风暴特别在法国和比利时略为舒缓情况，但整片欧洲大陆仍然有数以亿计民众受高温影响。法新社报道，中欧和东欧一带依然酷热，预计最少1.9亿欧洲人在星期日面对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天气。在捷克，气象局指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录得 41.9 度，再次刷新捷克的最高温纪录，亦都是官方气象站网络首次录得达41度的气温。波兰西部城镇斯姆比采录得 40.5 度，刷新波兰最高气温纪录。根据德国气象局向法新社提供的数据，当地气温创下 41.7 度新高。首都柏林警方在星期六日出动水炮帮助居民降温。四川宜宾市发生5级以上地震，地震发生在高原。新华社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0:12当地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耕细作、成世而想为题的贴文，并且常载短片。他提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的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会以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早7:3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华南。是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4000米；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7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0: 聯合廣播。
3: 大腸癌係香港最常見嘅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哋应该点做啊？
4: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6: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5: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6: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5: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香港电台，
9: 香港电台，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9: 北京广播电视台，
8: 上海广播电视台，
9: 上海广播电视台，
8: 广东广播电视台，
9: 广东广播电视台，
8: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9: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8: 联合打造，
9: 联合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时间6:08啊，继续我哋嘅清晨爽利节目。今日系2026年6月29号。在农历的日子就是5月15日正正是月圆的时候，所以你抬头望上天空的时候，昨晚见的月光都靓的。现在是星期一的清晨，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所以大家留意这排的天气都不稳定。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强度属于中等。而家温度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啦。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六点新闻后啦，继续清晨爽利。星期一嘅时候咧，喺钱佩英身边咧就有阿 Dan 叶君耀啦。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眨下眼啊，真系六月份啊，过埋今日吓，呢个系最后一个礼拜一咯。下个月就七月，学生哥就开心啦，放暑假啦。
1: 啊，七一放假啦。
0: 啊，亦都系啊。咁啊，总之七月啊、八月咧，都系学生比较活跃啊、开心，同埋家长都开心啊，可以松少少啦嘛。
1: 松又紧凑啦，
0: 咁啊系，好啦嗱，但系我哋嘅即系依然啊继续啦工作啦，咁喺今日咧六月份嘅最后一个礼拜一啦，有啲咩题目同我哋分享咧吓？
1: 如何避免微塑胶？
0: 哦，哇，真系你系非常之好吓，照顾埋我哋嘅听众。就是、上次咧，你咪讲过呢个微塑胶嘅，我就谂下有咁多咁点算咧？要揾翻集咧，有啲即系。救呢个方法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呢咁样下。咁而家就回应返啦。咁嗰集你就介绍咗一套纪录片、就提供咗好多微塑胶嘅资讯。由大学嘅环境及食物卫生实验室主管去到意大利各地嘅街市买蔬果。用显微镜去观察就发现佢哋哇全部都含有呢个微塑胶啊。
1: 係啊，嗱呢个实验室主管仲话法国人平均每个月、消化了 1.8 克的微塑胶和纳米塑胶，即是这个 nanoplastics、美国人呢有 2.4 克，印尼人呢就有 12.8 克、
0: 这个 nanoplastics 是纳米咁细、就好像是细过我们的细胞，轻呢就轻到可以由空气传播。咁微塑胶似乎系咪避无可避咧？吓，
1: 避无可避，但唔系代表咧坐以待毙嘅，做得几多得几多啦。我喺网上咧就揾咗条几分钟嘅短片，系讲点样避免微塑胶嘅。资料来源咧来自一个美国注册嘅家庭医生，佢叫做 Dr. Ken Berry 啊，简称佢做 Dr. Ken 啦。嗱，不如简介一下佢嘅背景啊。
0: Dr. Ken 有超过20年的家庭医生经验，一直都采用充满前人智慧和有研究支持的治疗方法，用最直接的方法引导患者怎样可以透过低卡路里、肉食改变生活方式，例如是间断性的断食去治疗糖尿、超重和荷尔蒙不平衡等等的问题。由2010年开始他就分享医学知识，一路有16年了。咁呢16年呢他就制作了2000几条短片，正确来讲呢是2233条短片。咁收睇嘅哇真係好多人睇呀，係有超过5亿5500万呀。咁除咗呢喺网上有做讲座啦，他亦都落到民间呀，喺美国各地呢都做演讲。目的系咩呀？就是希望大家活得健康快乐。
1: 微塑胶究竟怎样预防呢？首先 Dr. Ken 说这个话题还未引起美国政府和议员关注的。各大财雄势大的石油公司已经透过捐款和影响力一直游说国会议员说微塑胶并不是问题。
0: 什么不是问题啊？其实塑胶始终都是石油加工的化学物嘛，说不会损害身体其实都挺难令人相信。
1: 是啊， Dr. Ken 说已经有研究指出微塑胶影响不同生物的生殖系统，当然包括人类啦。至于怎样避免微塑胶呢， Dr. Ken 呢直接了当地说冇得避啊。
0: 哦，
1: 他就这么说了，
0: 由胶樽、胶器皿、铝罐、胶袋，甚至乎睇落好似纸张包住汉堡包嗰啲包装，本身就係有一层胶膜。大家日常穿住有弹性嘅合成纤维嘅衫裤同埋袜，本身呢就係一件塑胶。每次你穿佢跟住洗然之后晾干，嘩，难以相信微塑胶同埋纳米塑胶嗰个量啊，系多到不得了，系不断咁渗出嘅。咁我哋嘅肺里边咧，都可以揾到微塑胶，证明咗塑胶系可以由空气传播。
1: 微塑胶冇得避，但系可以减少摄取噶。上集分享嘅纪录片啊，提到我哋嘅粪便啊，都揾到微塑胶啊，意思系咧，微塑胶可以被排出啦，甚至透过尿液、汗液都得嘅。如何避免微塑胶呢 ？Dr. Ken 咧提供几大原则。
0: 第一大原则，最重要嘅就系食 whole food 原形食物，即系天然状态，未经加工。或者是极少加工、不含人工添加物的食材。相反，超级加工的食物呢，在制作的过程呢，处处都有机会受微塑胶的污染。由胶管、胶做的砧板、胶台、保鲜纸，处处都是充满塑胶加工这些食物和饮品。所以呢，大家要吃的呢，就真的要吃一些没有加工的原形食物才行了。
1: Dr. Kong 仲话咧，喺南极、北极已经揾到微塑胶啦，佢哋根本无处不在噶。喺日常生活，唯有尽量避免。如果屋企有胶砧板啊、胶碟、胶杯、胶叉、胶匙羹咧 ，Dr. Ken 咧就奉劝大家立即抌晒佢哋啦。佢话之前咧已经制作咗一条短片讲咧 BPA 双酚 A 咧点样扰乱我哋嘅荷尔蒙分泌啊，有兴趣嘅听众可以睇下啦。
0: Dr. Ken 的第二大原则呢，就去到我们衣着的方面了。成分呢，就要有天然纤维、棉或者羊毛做的衣物。那些充满弹性的合成纤维运动衫，每一次你在衣柜拿出来穿去街，跟住回到家你要洗啦，洗的过程里面最后又要摆入干衣机那里烘干它。哇，这个过程呢，无数的微塑胶好像龙卷风咁围绕住你的。避免微塑胶，记住就要由衣着开始啊。
1: Dr. Ken 第三大原则，避免化妆品。他说大部分主流大牌子的化妆品呢，成分呢一定有微塑胶的。他说不担心微塑胶透过皮肤进入身体，他最担心呢是唇膏啊，因为接近口腔很容易进入体内。
0: 哇，所以更加要留意啊，特别是女士们，虽然是要靓。
1: 翻工要见人㗎嘛。
0: 搽咗唇膏是靓明艳照人。但是当你想下同呢个健康挂钩呢，你就要好大考量啦。首先我要买一啲是不是要天然成分嗰啲好啲先啦。是吗？咁所以大家要记住啦。
1: 要小心啦。
0: 靓还靓啊。咁啊 ,Dr. Ken 呢有第四大原则，就话提防宣称那些能够帮助身体排放微塑胶的保健产品。Dr. Ken 说，任何的保健产品，不论是一部机器你要摆你只脚入去，还是是内服的维他命丸，宣称是可以吸走又或者是帮你的身体排出一些微塑胶，那通通呢其实是未得到严谨科学实验认证的。能够广泛得到医学界认同的药物和保健产品呢，其实需要经过好耐，至少起码五至到十年的临床实验，和经过无数的专家审视才得的。所以千祈不要浪你的钱去买这些自称能够帮你排出微塑胶的保健产品。
1: 亦都有个研究我最近睇咗嘅，就话呢就将一啲微塑胶呢放啲水里面，咁呢然后放一啲呢秋葵呀。咁呢即係而家街市买到啲秋葵呢，话原来秋葵係可以分解嗰啲微塑胶嘅。但至于入咗我哋身体之后能唔能够帮我哋排出微塑胶甚至分解佢哋呢，就不得而知啦。
0: 咁坊间都咁讲㗎啦。喂，这个秋葵係好有呢个营养价值㗎嘛。你见到街市都摆好多好多人买㗎嘛。
1: 係啊。
0: 咁就话呢，食秋葵呢有降血压啦、保护胃壁、促进消化和抗氧化等等丰富健康的好处。咁呢一款呢仲被誉为是绿色人参啊。呢个蔬菜低卡高纤，佢独特的黏液和矿物质对维持身体机能呢是有好大的帮助的。咁食秋葵呢有六大好处、稳定血糖、护你的胃啊，帮助消化、调控血压和护心、强健骨骼、抗氧化和护眼， 亦都适合孕妇同埋减肥啊，因为佢热量低啊嘛，饱足感强系理想嘅食物啊。咁当然凡事我觉得系有好同唔好嘅一面嘅。食秋葵都有禁忌嘅，譬如脾胃虚寒啦，你好容易腹泻嘅人就唔好食啦。肾脏病患者咧就唔好啦，因为佢含嘅钾量系好高噶。肾结石同埋痛风嘅都唔可以食。如果你系湿疹患者咧。都是不好啱食的。
1: 我平时秋葵是怎么煮呢？我多数拿来炒蛋的。咁呢攞一扎，咁呢切粒，然后呢就攞个煎盘度煎一煎佢，然后呢就搅匀啲蛋，咁一起炒蛋食，我觉得几正的。
0: 咁个几好味喎、啊。不过有啲人咁清蒸嘅呢都得喎、
1: 啊。係喎、啊、同埋快呀、啊、几分钟搞掂呀、
0: 啊。係呀、
1: 啊。好啦，嗱刚刚我哋呢分享咗呢个 Dr. Canberry 点样预防微塑胶嘅五大原则呢，嗱只要喺 Y 字头呢个影片网站呢输入 Dr. Canberry, K-E-N, 假格 B-E-R-R-Y, 再加上 microplastics, 微塑胶。嗱，见到15分36秒嗰条短片就啱噶啦。
0: 嗱，咁今朝清晨爽利嘅题目就话如何避免微塑胶。咁啊哥，嗱，今朝早清晨爽利呢个题目如何避免微塑胶，通常都有个配套嘅就系、是、有一首歌系啱听啱主题噶嘛，系咩歌呢？
1: 20多年前读紧大学嗰阵咧，修读咗一科咧就研究19世纪英国文学啊。其中一个故事咧就讲一名科学家整咗一件科学怪人，最终咧悲剧收场。咁咧喺课堂里边咧，我就发问啦。嗱，依家仲喺嗰度任教，亦系当地著名在囚人士教育嘅专家 Stephen Dilley 教授啊。我问佢啊，其实呢个科学怪人故事系要鼓励人类去发展呢，还是要远离科技呢？
0: 咁 Dilley 教授系点样回应呢？我都好想知道。
1: 佢就话啦，科学怪人呢个故事呢绝对唔系叫大家去避世。现代社会虽然制造好多问题，但系人类呢又透过科技呢不断寻求解决问题嘅方法。人系注定不断地同自己以及大自然比赛嘅，不屈不挠。挣扎求存呢种精神，我谂起一首好励志嘅英文歌，主唱系咧 Glory Gaynor 嘅 I Will Survive。
0: 希望大家面对问题嘅时候咧，就唔好逃避，我哋点都系要面对，谂下方法都会过得到嘅。
1: 求存啊 ，Survive
0: 系啦。唔该晒 Dan 吓，咁下个星期一朝再见啦，拜拜。
1: 拜。

毛毛大叔就四分零钟到六点半啦。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啦。而家27度。

这首歌当初推出的时候就是街知浩文梅艳芳的坏女孩，结束我们今早清晨所来节目。听日回来星期二我们又吹上博士讲的问题，可能你都会有，小时候多鼻出血的问题，听朝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正系调查琴日喺九龙城发生嘅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个男子死亡。警方话，琴日下昼5:48接获报案，话一个男子驾驶一架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当驶到近九龙城裁判法院嘅时候，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并撞到两个男途人同一个女途人，其中一个男途人嘅头部同埋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广华医院治理，夜晚7:23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部同四肢受伤，清醒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其他受伤途人同七男八女小巴乘客分别头、颈同手脚受伤，被送到广华医院同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系被扣留调查。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发布针对四个地区嘅红色高温预警。根據局方網頁，沿海的里耶卡、斯普利特和杜布羅夫尼克等三個地區，以及內陸的首都薩格勒布都處於紅色高溫預警狀態，其他地區就處於橙色高溫預警狀態。在克罗地亚四级天气预警中，红色是最高级，代表极其危险，橙色代表危险。气象资料显示，克罗地亚部分地区在星期日的最高气温会达到摄氏39度，当地有传媒报道，有城市朝早7点的气温已经超过30度。美国野外消防局证实，三个消防员在当地星期六在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交界扑救山火的过程中殉职，另外有两个消防员受伤。美国传媒报道，受历史性干旱和低积雪量影响，犹他州正是经历近年最严重的山火季节，其中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严峻，火场面积已经超过370平方公里，导致部分滑雪度假村和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形崎岖、悬崖陡峭，重型设备难以进入，救火工作进度缓慢。州长考克斯之前已经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在7月4日国庆日之前禁止放烟花。科罗拉多州州长波利斯在当地星期六亦都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授权国民警卫军参与救火，舒缓前线消防力量短缺压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29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五年规划的重要性都在于从零到一，他亦都透露在规划正式文件里面都会有比较多的章节去讲述北都大学城的发展，希望可以吸引到更多产业落户。另外青年发展、扶贫等等都由他主持领导的工作，留意稍后政务司司长的访问会谈及到。
2: 沙田威尔斯医院前年就推出骨科的分流的协作计划，在这个综合模式专职医疗诊所里面，是会为骨科门诊稳定新症的病人去做一些早期评估，及早识别出有紧急病征或者情况复杂的个案，就会转介他们去专科门诊和急症室跟进，把握治疗的黄金时间。稍后我们会请来威院方面的人员和大家讲解一下。
3: 特区政府持续检视和扩大长者医疗券在广东省的适用范围，而深圳市政府上个月底也发布了深圳十五五规划纲要，包括提出扩大港澳药械通以及长者医疗券的使用范围。目前港人北上退休养老的情况，业界如何配合这个趋势和期望，今朝早的透视大中华都会带大家有最新的了解。
2: 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上星期逝世，享年100岁。格林斯潘对于美国以至到全球经济的影响深远，他执掌的联储局是超过18年，而当中亦都是应对过不少的金融危机。一阵间的天地人环节会同大家回顾一下这位经济巨人的一生。
3: 美国有科学家最近是透过即是有个研究是记录了过去一只雀过千次的鸣叫声，并且利用人工智能去分析，成功地破解到这一种雀超过10种主要的叫声和意思。当然就不只是求偶，希望这个研究加强到人类和动物之间的沟通交流。放眼世界，阵间会讲下，现在先听至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今日星期只系得四日市，星期五系假期休市。非农就业报告就会提早喺星期四公布，市场预期六月份非农新增职位将会放缓至到110,000个，低过五月份嘅172,000个。失业率就预计维持喺4.3%不变。有小非农之称的 ADP 就业报告就将会在星期三公布，市场估计6月份私人市场新增职位有113,000个，少过5月份的122,000个。至于美国劳工部公布的职位空缺及劳动力流动调查报告，5月份预计有730,000个职位空缺，少过4月份的768,000个。而今个星期就将会公布六月份标普全球和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六月份世研会消费者信心指数，五月份建筑开支和工厂订单等数据。另外，欧洲央行星期一至到星期三就会举行年度论坛，其中星期三将会云集多国央行行长发表讲话，包括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英伦银行总裁贝利和加拿大央行总裁麦克勒姆。咪睇翻今个星期嘅金融市场表现啦，电话直接通咗艾德金融执行董事陈正心倾下噶。早晨啊 ，Ryan。
6: 早晨 ，Annie。
5: 见到今日礼拜即系个美股焦点啦，就会喺翻六月份个非农就业数据啊。如果咧即系个就业啊，同埋个人工薪酬嘅数据系强劲嘅话啦，咁即系其实都会强化翻啦联储局个加息预期。咁啊，点样影响翻个美股情况啊？
6: 这个机会有的，同埋其实你见到近期市场嗰个忧虑咧，咁开始系去紧一个去杠杆嗰个方向。咁因为你见到啱啱你提过嗰啲嘅经济数据啦，其实之前公布一系列经济数据，我哋都见到啦，市场对于个息口预期咧开始有啲疑虑，未至于咧即时系预期啦嗰个息口咧会喺短期内即系提高，咁但系起码都会担心个资金成本咧。是有机会增加。咁如果是咁样嘅即情况之下呢，对于呢嗰个整体股市呢肯定係不利㗎啦。第二呢就係呢一个嘅忧虑呢，其实亦都令到市场呢係衍生成个即担心呢整体会出现一个去杠杆化嘅一个情况。咁原因就係见到过去一段即时间啦，尤其是喺近呢两个月啦，係即美股嗰个嘅即走势係即极之强。咁当中其中一个催化剂就係呢一啲嘅即係交易所产品，其实係喺一个杠杆嘅情况下令到嗰个升势加剧嘅。咁即係你既然市场开始有呢忧虑，同埋呢一啲嘅即係监管机构亦都係即係发言啦，讲到呢一啲嘅即係提及到呢一啲嘅即係交易所产品啦，咁市场自不然忧虑会有个去杠杆化嘅情况。咁呢个亦都係近期呢嗰个指数 咧有一个回调嘅一个即系原因嚟嘅。咁但系暂时嚟讲，就你话系咪实际对于嗰个嘅股市咧有一个好致命嘅打击咧？咁我谂又未去到呢个程度嘅。原因就见到嗰只股市讲到尾，其实都系由一啲嘅即系重磅股咧所以驱动咧。而呢啲嘅重磅股咧，其实佢哋本身嘅基本因素咧，其实并唔系太差嘅。而嗰个股值咧，亦都未去到咧一啲好疯狂水平。咁所以其实有机会咧，嗰个美股咧，其实嚟到即系接近而家嘅水平咧，已经系开始咧去到尝试寻找整固位置嘅一啲嘅位置噶啦。咁所以就喺咁嘅情况之下，我觉得会当然嗰个息口嘅预期咧，对于个股市系存在影响。咁但系咧，你话系咪真系嚟紧就会继续咁样去拖低嘅股市咧？我觉得有暂时嚟讲呢个机会唔系话真系太大。
5: 咁讲完个美股啦，咁讲埋个港股啦。咁见到咧，今个礼拜咧，港股咧都系蛇市嘅，咁星期三咧就系假期休市嘅。咁恒生指数咧，其实喺上个礼拜五咧就失守咗23,000点呢个整数关口啦。咁今个礼拜咧就期指结算啦，月结啦、季结啦、半年结咁样啦。咁其实个指数方面咧，会唔会比较波动啲咧？
6: 呢、这个月咧，咁其实你见到嗰个恒指咧，的而且确系即系比较弱啲嘅。咁嚟到即系近六月份嘅时候咧，咁都系应咗传统嗰个讲法系六绝嗰个情况。明显见到咧一啲嘅即系重磅股咧，佢都系穿晒位，令到咧恒指咧亦都系咧系即系。亦穿埋一啲嘅即係重要嘅支持區，咁仲有幾個即係仲有兩個交易日啦。如果你話講翻嗰個嘅港股喺嗰個半年結嘅情況，咁我諗如無意外，其實佢都唔會話即係可以喺半年有咩太大嘅表現㗎啦。咁反而展望翻七月啦，嗰、那個嘅恆指咧，其實會唔會出現翻一個七翻身咧？我諗要考慮嘅因素除咗係即係一啲嘅即係資金嘅即係取態之外，亦都考慮翻港股嗰個嘅即係股值。其實變咗咧，如果你話計翻港股嘅股值咧，再往下跌嘅空間咧，其實未必話真係好大嘅。咁或者咁講啦，如果呢啲位置去即係再進一步去做淡咧，其實個勝算咧唔係話太高。咁呢個亦都因此令到港股其實去到而家水平亦都係去到即係接近可以有反彈嘅條件存在嘅。咁你話會唔會喺半年結之前或者即係前後係有一啲比較波動啲嘅情況咧？我覺得呢個機會大。咁再你正話提到今個星期四日市嘅因素，通常咧呢一啲假期因素咧都有機會令到嗰個嘅即係股市咧係相對個波動性會比較大啲嘅。
5: 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啦，唔该晒陈正心嘅分析。跟住落嚟就系财金百科嘅环节。近日欧洲多地受到热浪侵袭，有气象机构就警告，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且有超过六成机会发展成超级厄尔尼诺。极端高温等气候灾害直接冲击供应链，引发通胀，被称为气候通胀。详情由方嘉莉喺财金百科度讲下。
7: 财金百科。
8: 气候通胀这个名词由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斯纳贝尔在2022年首次提出，指出自然灾害和极端气候日益增多，对经济活动和物价的影响加剧，极端高温、干旱和洪灾等自然灾害破坏农作物收成，中断供应链，导致食品和原材料出现供应短缺，从而推高全球物价。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确认厄尔尼诺已经形成，今轮有超过六成机会发展成超级厄尔尼诺，亦即是赤道太平洋海面温度比长期平均值高出摄氏两度以上，并可能成为1950年以来最严重的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世界气象组织警告，欧洲是全球暖化速度最快的大陆，预计平均每星期气温将会比往年同期高出摄氏3至10度。欧洲多地发出高温警告，法国部分地区气温飙升至44度，英国南部气温超过36度，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超过40度，是历来最热的六月。 极端高温除了威胁人体健康，亦对全球农业带来严重威胁。西班牙等地中海国家近年面对高温和干旱，导致橄榄大幅减产，全球橄榄油价格急升。科特迪亚等西非国家出现高温、异常降雨和病害，导致可可产量暴跌，可可价格在2024年创新高。如果气候通胀持续恶化，将会引发粮食危机，对依赖农业、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将会造成严重打击。另外，为了应对通胀，央行可能被迫加息，但是加息无法令到气温下降，亦都无法变出农作物。为免情况恶化，不少意见提出各地应该加快绿色转型，由化石燃料过渡到可再生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阻止极端天气频繁出现。另外，亦可研发耐旱耐热的基因改良农作物，改善水资源管理等，减少对传统天气模式的依赖，并要建立战略储备以缓冲气候冲击。
5: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9: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按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按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按铃俾资料就会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是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的钱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按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按铃中招。
1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咁留意翻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天文台话同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嘅骤雨咧都为多个地区带嚟超过10毫米嘅雨量，而新界西同埋大屿山部分地区嘅雨量咧更加系超过3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咧，以及系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今个礼拜后期啦，天气会渐转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4%。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3，强度是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11: 今日的事，
2: 特区政府今日开始就会是就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
3: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是会出席并且主礼全新电视节目《国安档案解密》的启播礼。
2: 贸发局会举行记者会，公布第二季出口信心指数以及2026年贸易展望。
3: 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今日会开会，议程是包括讨论扩建香港仔避风塘，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的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
2: 政府是修例改革医委会，香港大学副校长、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以及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友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这个议题。
3: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喺墨西哥啊，有主人咧饲养嘅爱犬咧早前走失咗，咁多次去揾咧都未见佢嘅踪影，咁直至到屋企人啦，最近咧就竟然啦喺一场咧世界杯庆祝活动嘅网上直播入面咧，系意外透过屏幕啦，咁透睇到咧发现爱犬啊同其他球迷咧一齐喺度庆祝紧啦，咁成功咧之后系揾翻呢一只爱犬带翻佢屋企噶，阵间会讲下。
2: 美国有科学 家咧就系记录一种雀仔啊，叫做系斑空草雀嘅过千次鸣叫声，咁就利用人工智能 AI 嚟到分析，成功咧去破解呢一种雀鸟啦，超过十种主要叫声同埋意思，希望咧可以帮到加强人类同埋动物之间嘅沟通交流。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11: 放眼世

團隊將啲叫聲歸納為超過十種類型，包括發出警報、傳遞位置、求偶、社交、表達痛苦或者宣告攻擊意圖等。不過雀仔有時都會犯錯，聽完同伴叫聲之後做出錯誤反應。團隊認為咁並唔代表雀仔聽唔清楚聲音，而係好似人類一樣，有時候會誤會咗對方嘅意思。艾利最近获颁旨在鼓励研究人员开发先进技术，理解并实现同动物双向沟通的杜立德奖，以及$100,000，折合超过78万港元的奖金。他对获奖感到荣幸，又希望今次的研究令人类在同动物交流的领域上取得一定进展。杜立德奖创办人、英国富豪兼动物权益倡导者杜立德说， AI 发展速度太快，相信人类可以在2030年前破解更多动物的语言密码，实现人类和动物的双向沟通。他又说现代法律对动物的保护不足，因为缺乏动物具有情感和语言的科学实证。一旦 AI 证明动物有认知能力，人类就再没有借口忽视动物权益，未来或者可以改写全球的动物福利法律。世界杯决赛周正系举行，唔少球迷都有留意比赛，支持心爱嘅球队。墨西哥有狗主人早前唔见咗饲养嘅狗仔，冇谂过家人透过网上直播发现爱犬喺世界杯庆祝活动中同其他球迷一齐狂欢，最终同爱犬重逢。墨西哥东北部塔毛利帕斯州一只6岁雌性狗郭达上个月喺住所走失，主人阿莱起初以为郭达只系如常去附近玩，但系几日之后都仲未翻屋企，于是喺社交平台发布寻狗启事。虽然曾经收过几个陌生人嘅通知，话喺街上见到郭达，但系阿莱同家人赶到现场嘅时候都无功而还。直到上星期三，墨西哥国家队在世界杯分组赛3-0击败捷克队，大批球迷去到街上庆祝。阿莱的哥哥当时在屋企碌手机，看到球迷狂欢的直播，点知突然见到一个年轻球迷抱住一只好熟口面的狗仔，跟住群众一起巡游。接到哥哥电话的阿莱随即同家人赶到现场，并在人群中找到郭达，将郭达平安带回家。郭达被找回的时候明显消瘦，身上亦都有轻微伤痕，家人带郭达去兽医度检查，话虽然他轻度营养不良，但是整体健康情况良好，而家接受紧治疗同埋喺屋企休养。阿莱表示找回郭达一刻真是百感交集，既想喊又想笑，亦都有啲想责备他。阿莱又讲笑咁话，他哋一家人担心咗郭达咁耐，点知郭达竟然去咗参加世界杯庆祝派对。

0: 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4%。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喺社交平台发布上任4周年施政影片。影片当中，李家超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佢表示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唔再系一纸蓝图，而系陆续进入修正期。近年香港好多国际排名都持续上升，宏观经济持续向好，在发展过程当中，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加是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心耕细作是态度，乘势而上是方向，有态度有方向，香港就有更好的出路。李家超说，香港5年规划关系到未来5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会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内需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所带来的机遇。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九龙城昨日发生夺命交通意外，一架载满乘客的公共小巴沿亚街老街行驶的时候突然失控，铲上行人路，撞烂路牌和铁栏，有途人被撞倒。小巴再猛撼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的梯级和花槽先至停低，一共有19人受伤，当中一名被撞至重伤昏迷的男途人送院抢救不治。

0: 死者是休班食环署卫生督察。警方呢经调查之后以涉嫌危险驾驶拘捕48岁的小巴司机。食环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对同事离世深感哀痛，向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并且会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消息是指小巴沿线行驶的时候前方有车辆收慢，小巴怀疑是收制不及扭态闪避，车辆失控铲上左边行人路是酿成意外。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在盛事连年之下，今年和入境旅游相关的总消费有望按年增长 9.5%， 去到2380亿元，透过商品消费迈向体验消费，重塑城市的吸引力。很多人质疑盛事旺丁不旺财，罗淑佩就强调举办盛事的好处，除了活动本身直接收益之外，还有不少相关的间接收益和见不到的收益。他又解释，旅客不愿意在香港过夜花钱，背后有两大主因，一就是交通便利可以即日来回，第二就是本地酒店价格太高。他认为本地酒店业界应该考虑闲日是否有减价空间。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去年6月1号开始推出联厦联管试验计划，并且在今个月的1号开始是会扩展至到全港所有有需要的地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专访的时候是回顾回过去一年的成效，透露到现在是已经有过百堂的大厦签署参与意向书，33堂是成功聘用物管公司去实行联厦联管。他就强调是会吸取经验，透过地区非政府组织搭配区议员是走访有关的楼宇，加强是与业主联系。这个是文汇报的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诈骗案和快旅户口活跃，金管局今年推动的重点措施之一，就是将新客遥佢开户初期向第三方每日转账的限额降至不多于10万。如果要提高转账限额的话，客户就可能需要去到分行再做身份验证。在大型银行当中，中银香港是率先响应，中小型银行方面，创兴同月亦都是调整有关的转账限额。金管局就话，涉及系统修订，大部分零售银行预料第四季系先至能够落实有关嘅措施。中银就话，自五月起，客户透过该行嘅手机银行开立账户，每日嘅转账最高总限额咧已经系由21万调整至到6万。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个星期通过香港特区对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指定范围实施管辖权，政府随后说会同立法会尽快完成本地立法。报道就说内地的商家都看到商机，预期新口岸通关效率提升会令到人流继续增加，有人都提前近半年部署在口岸开设商铺。明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7点半。而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廿五安先提翻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系有道路工程，就是、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新光护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仲有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是、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另外湾系筲箕湾东起道系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警方正调查昨日在九龙城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警方说，昨日下午5点48分接获报案，说一架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驶至近九龙城裁判法院时候，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到两名男途人同一名女途人，其中一名男途人的头部和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院，晚上七点后被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和四肢受伤，清醒送院治理，其他受伤途人和七男八女小巴乘客分别头颈手脚受伤送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有目击者话见到有途人被小巴撞到卷入车底，有伤者就话事发嘅时候小巴车速好快。邓永林报道。
2: 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架红色小巴星期日下午接近六点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的楼梯和花槽之后停低，车头严重变形凹陷，挡风玻璃碎裂，涉事路段有路牌被撞至飞脱跌在行人路上面。小巴上十多人受伤，当中司机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要由消防员救出。意外中亦都有几名途人受伤，有目击者表示见到有人怀疑被撞之后卷入车底，
3: 撞到好大声之后就另外一面就见到架车在那里，之后个牌飞过来的。
4: 有一个就阿哥就应该可能
3: 有机会被架车撞到啦，
4: 咁係 OK 嘅，有一个就
3: 喺车底嘅，一个喺车头有砸住几严重嘅，咁之后个司机就係勾咗喺度门度咁滞嘅，咁之后啲人就涌住落车囉。
2: 一名年约40多岁嘅男途人被小巴撞到，救出之后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多名轻伤伤者就喺法院外嘅楼梯接受简单治理，再由救护员搀扶或者陪同下登上救护车，分批被送往广华医院或者伊利沙伯医院接受治疗。有伤者话事发嘅时候车速好快，
5: 好乱啊，架车开得好快啊！点
6: 解会冲咗上行人路嘅？
5: 佢依度飞埋去啊！
7: 架车停喺度，佢一扭踩就飞咗过去。
2: 涉事小巴司机清醒送院，事后被警方拘捕，有警员在现场拉起封锁线，是花槽一带搜证。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炼油设施所导致与燃油短缺相关的影响必须降至最低，正是采取行动在全国范围确保能源供应充足。他又指俄罗斯面临命运攸关的时刻，但西方在战场上和战略上都无法战胜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乌军将会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能力。罗宇光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一个有关燃油供应与分销的高层会议，他表示供应链受阻已经导致全国多区出现燃油短缺，驾驶人士和企业面对的问题依然存在，油站大排长龙，情况令人遗憾。普京指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炼油设施所导致与燃油短缺相关的影响必须降到最低，并且尽量减少针对俄方民用目标和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所带来的冲击。一个专责小组正采取行动，在全国范围内确保能源物资稳定供应，他已经要求采取措施保障农业领域的燃料供应。普京又透露，俄罗斯目前已经动用汽油储备，预计七月的产油量将会高于六月水平。当局亦正考虑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关措施之前已经讨论多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乌军当日凌晨对俄罗斯境内两间炼油厂实施长程打击，分别是距离前线大约300公里、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间炼油厂，同埋另一间在亚罗斯拉夫尔州的炼油厂。泽连斯基转发两间炼油厂遇袭之后的片段，见到炼油厂发生大火，滚滚浓烟升上半空。他说乌军将会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能力。 另外，普京在当地星期日在统一俄罗斯党会议上表示，西方对俄实施制裁，施加空前压力，企图在俄罗斯内部制造混乱，扰乱政局，但对方无论在战场上定是战略上都无法战胜俄罗斯。俄罗斯有足够力量、资源和政治决心，挫败一切阻碍俄罗斯发展的企图，确保边境不受侵犯。普京强调，虽然俄罗斯正经历艰难时期，不得不作出相应调整，但所有战略性发展计划都得到全面实施，国家将履行各项社会义务。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四川宜宾市发生五级以上地震，地震发生在高原。新华社话，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零时十二分，当地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而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话，日前的地震死亡人数增至1450人，倒冧或者受损建筑物数量达到774座。他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指出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00多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架救援车辆和超过84吨设备和药物等，感谢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另外，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截至当地星期日下午3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仍在核实。欧洲热浪在当地星期日东移，虽然夜间风暴特别在法国和比利时略为舒缓情况，但整片欧洲大陆仍有数以亿计民众受高温影响。捷克、匈牙利和波兰气温飙升，创下高温纪录。德国柏林警方用水炮射水帮助居民降温。世界卫生组织指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梁正涛报道。
9: 法新社报道，中欧和东欧一带持续酷热，最少1亿9100万欧洲人星期日面对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天气。在捷克，气象局说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录得 41.9 度，再次刷新捷克的高温纪录，亦都是官方气象站网络第一次录得达到41度的气温。波兰西部城镇斯姆比采录得 40.5 度，刷新波兰最高气温纪录。根据德国气象局数据，当地气温创下 41.7 度的新高。首都柏林警方在星期六日用水炮射水帮助居民降温。东部城镇富布许茨夜晚的气温未曾低于 29.4 度，创下当地近150年来有纪录以来的最热夜晚。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针对四个地区发布红色高温预警。根据局方网页，沿海的里耶卡、斯普利特和杜布罗夫尼克地区以及内陆的首都萨格勒布都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他地区就处于橙色状态。在克罗地亚四级天气预警中，红色是最高，代表极其危险，橙色就代表危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自6月21日以来，欧洲已经录得超过1300宗和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目是指特定地点和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和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之下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谭德赛话，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目前1亿5000万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之下，学校停课，电网面临严峻考验。在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之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世卫正是同各方合作，聚焦应急筹备、预防、加强卫生系统响应等措施，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威胁。世卫亦都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障民众健康。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是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 本港方面，今早骤雨为多处地区带嚟超过10毫米雨量，新界西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3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九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李俊杰带嚟世界杯直击。
10: 世界杯直击。世界杯首场32强赛事，由两队首次晋身世界杯淘汰赛嘅队伍，加拿大同南非对垒。主办国之一嘅加拿大，早前三场分组赛都喺主场作赛噶，而今场喺美国洛杉矶举行，不过仍然有一批球迷到场支持。上半场双方都有唔少攻势，其中一个有威胁嘅攻门嚟自加拿大嘅甘尼利亚斯，佢喺门前接应罚球投出一批，但系顶得唔系太正，亦都欠缺力度，未能够造成入波。而之后加拿大一次角球攻势，南非嘅莫迪巴喺门前混战之中护空门，加拿大嘅布简能之后喺人群之中起脚，亦都被南非门将朗云威廉斯挡出，两队半场打成0-0。换边之后，加拿大喺攻势上都稍为占优噶，不过部分有威胁嘅射门都被朗云威廉斯瓦解。加拿大虽然控球指数不及南非，但攻门次数比对方多一倍，全场有12次攻门，当中7次中目标。进入补时阶段，眼见两队即将要赛和同加时之际，加拿大嘅队长尤斯达基奥喺禁区顶峨眉穴位置将对方挡出嚟嘅波控落嚟之后，随即起脚抽射，个波弹地入网。加拿大最终凭住呢个补时两分钟嘅入波，以1-0险胜南非，成为首支晋身今届赛事16强嘅球队。而晋级之后，加拿大下一场对手将会系荷兰或者系摩洛哥。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咁听过详尽嘅新闻同埋体育消息之后，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因为帕金逊症引起嘅并发症咧，上个星期系辞世，享年100岁。格林斯潘咧系由1987年开始至到2006年持续咧掌舵联储局咧超过系18年噶，咁先后应对过多场金融危机，并且咧果断出手救市。咁佢嘅决策咧都被指啊成功为联储局赢得权威同埋市场嘅信任，影响深远。
1: 不过咧，美国喺2000年代啊科网股泡沫爆破，咁以至到后来嘅2008年金融海啸，外界就有人提出质疑，格林斯潘任内是不应该过度放任市场。由新闻天地记者龙晓山在今集的天地人回顾一下这位经济巨人任内的功过。
3: 天地人，
4: 格林斯潘是1926年出生于纽约一个犹太人家庭，在纽约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有多年在私人企业担任经济顾问的经验。1987年8月，他获时任总统列根委任为联储局主席，但上任只有2个月多啲，就遇上被称为黑色星期一的美国股灾。格林斯潘当时果断决定向金融体系注资，调低短期利率，成功稳住市场。外界认为这支强心针令到市场日后持续向格林斯潘投下信任一票奠定基础。格林斯潘任内先后面对过多场危机，包括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1年纽约911袭击，期间都果断出招稳定市场。华尔街流传格林斯潘认沽期权的讲法，形容市场信任格林斯潘在有必要时就会出手为市场兜底。有学者睇翻1991至2001年是美国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期，通胀水平绝大部分时间在3%之内。学界同财金界普遍认同格林斯潘在这段期间对加息或减息的时机掌握得出神入化，成功引导市场预期，他灵活的政策措施应记一功。回顾格林斯潘的言论，很多人都会重提他在1996年底发表的公开演讲，当时正值科网股热潮席卷全球。他在演讲里面就反问市场怎样才得知一场非理性繁荣几时会令到资产过热，继而触发经济在毫无先兆之下长期萎缩。
5: But how do we know when irrational exuberance has unduly escalated asset values, which then become subject to unexpected and prolonged contractions?
4: 一句非理性繁荣当时就引发过股市短暂急跌，这句警示提醒环球股市要在3年多之后才受到当头棒喝。2000年年中科网股泡沫爆破，股市急挫。不过回顾当年舆论，其实有人亦都质疑格林斯潘是不是可以早在爆破前几年时间就出面干预，遏止市场过度亢奋。格林斯潘曾经回应，坚持联储局不应该主动吉穿泡沫，只能够等事后清理，这个讲法就引起过不少争议。另外，美国后来在2008年发生次案危机，当时格林斯潘虽然已经卸任超过1年半，但有意见都归咎他之前在任期间，连同监管机构都对金融机构无视按揭风险的漏洞缺乏警觉性。人工智能科技概念近期受到市场追捧，是不是过热呢？未来又会不会成为另一个科技泡沫呢？格林斯潘早年决策的功过近期亦都因此有人重温，包括提出是不是要引以为鉴。格林斯潘卸任之后，多年来联储局明显加强政策透明度，包括引入预测未来利率走势的点阵图。 不过现任主席沃什上个月在就职演讲就公开点名向格林斯潘致敬。报道话，沃什上任之后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之后，显著精简的政策声明，全面取消前瞻性指引。传媒和华尔街经济学家甚至将沃什有关言论解读为他计划停止发布点阵图，带有回归格林斯潘模糊作风的迹象。另外有分析就指出，睇翻联储局近年嘅利率决策，实际上对于遏止美国通胀嘅作用明显有限。人工智能变革系咪可以同当年科网泡沫比较呢？而地缘政治、全球供应链等复杂程度，亦同格林斯潘时代难以同日而语。唔排除沃什唔考虑提供清晰指引嘅做法，回归可能只限于格林斯潘嘅表述方式。至于格林斯潘当年面对危机释放应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做法，会不会都是沃什处理问题的风格，市场就持观望态度。

0: 跟住我哋将个目光啊翻到去内地，香港居民到内地生活或者退休居住咧都日益普遍啦。特区政府持续检视同埋扩大长者医疗券喺广东省嘅适用范围，而深圳市政府上个月底发布深圳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包括提出咗咧要引进港澳同国际优质医疗资源，扩大港澳药械通以及长者医疗券嘅使用范围。
1: 又在深圳居住的港人就期望长者医疗券可以纳入更多的中医服务。有协助内地港人的机构就指出，长者遇到小病的时候一般来讲都会在当地就诊，建议是将计划扩展至当地的社区健康中心。有港区人大代表就提议将日间手术和治疗都纳入医疗券的使用范围，同时应该是扩展至其他港人常住的地区。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报道。
2: 透视大中华。
3: 随着粤港交往越趋紧密和方便，不少港人长者选择在广东省安老，目前常住广东的就有大约十万人，当地的医疗支援尤其重要。特区政府在2015年起为方便在内地定居的香港长者多一个使用医疗券的选择，可以在港大深圳医院使用医疗券。时至今日，另外有近20家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医疗机构已经纳入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住在深圳的港人廖先生说，伤风感冒这些小病会去到港大深圳医院辖下的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使用医疗券求医，万一有急诊就会回香港。
4: 第一近，二来就平，我都有用的医疗券以前限死深圳港大医院嘛。咁另外有一個喺華為荔枝園嗰度有個社區級數嘅分支嘅，我去嗰度睇咧就平啲嘅掛號費。
3: 深圳上個月底發布《深圳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喺有關深化同港澳合作嘅章節提到，要引進港澳同國際優質醫療資源，擴大港澳藥械通長者醫療券嘅使用範圍。廖先生期望日后医疗券可以涵盖更多医疗服务同埋额度加码。
4: 长者咧用中医嘅范围反而多啲，因为要养生咧就系中医范围啊，西医冇养生呢回事嘅。啲人最需要啫，佢2000蚊一年咧就唔系睇得好多次嘅啫。因为而家啲药都贵咗啦，尤其是中药贵得好多啊。
3: 本港慈善机构新家园协会目前系社署广东计划嘅代办机构，接触到近30000名喺广东生活嘅长者，不时收到佢哋对医疗需要嘅意见。深圳市新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荣芬话：，用家除咗希望长者医疗券计划增加试点机构嘅数量之外，亦都希望将使用范围唔再局限喺医院，而系拓展至社区健康中心。
5: 喺内地，无论喺港人啦，定还是本地居民啦，政府都会好建议咧，就小病小痛咧，就喺基层解决嘅，简称叫社康啦，社区健康中心。其实好密㗎，即係呢啲分布好广嘅，每一个社区呢都会有咁样嘅叫做社康。如果呢将来呢选择一部分或者一部分啦，啲社康都可以沿用到医疗券呢，我相信呢係极大可以帮到长者使用医疗券嘅。
3: 本身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嘅林顺潮，佢嘅医疗集团旗下喺深圳罗湖嘅口腔医院成为试点医疗机构将近两年。他表示，至今有超过15000人次的香港长者会用医疗券利用医院的服务，当中90%是北上接受牙科服务，但他们并非长居内地。林顺潮说，现时港人有北上就诊的趋势，相信和性价比吸引有关，但就未至于有很明显的急增情况。他形容试点计划至今运作畅顺和理想，参与的医疗机构受内地和香港双重审批和监管，加强了长者的信心，而计划亦都设有投诉渠道表达意见。当局现时并没有将日间手术程序纳入医疗券计划内，林顺潮认为未来可以循着这方面考虑。
6: 我们下一步扩充的呢，可能是一些常见老人家疾病是需要一些小手术 或者一啲係簡單嘅治療，普通去保健啊，或者嗰啲慢病嘅管理啊，同一啲譬如你骨科咁嘅，有好多可能骨痛啊，需要打下針啊，又或者你係耳鼻喉科，咁佢可能係有一啲耳聾嘅問題，配一個助聽器，咁就已經解決個問題啦。我覺得就個方向就可以咁樣睇咯，一啲可能日間啊簡單嘅手術同治療，如果能夠喺內地或者整體香港啊長者醫療券嗰度都能夠係提供。俾長者選擇咧，我相信一定係會好受長者們嘅歡迎嘅。
3: 目前醫療券計劃適用喺香港同埋大灣區嘅指定醫療機構。林信潮認為可以進一步拓展至內地其他港人長者常住嘅地區。
6: 除咗成個廣東省之外咧，我會建議咧考慮埋香港人比較多啲嘅地區或者城市，例如福建省咁樣，因為香港係好多福建人噶嘛，潮州嗰度香港有好多潮州人噶喎，咁但係咧潮汕地區嗰度而家都未係喺嗰個大灣區嘅範圍裏邊嘅。
3: 行政長官李家超上個星期到福建同當地高層開會，雙方達成多項共識，包括深化喺中醫藥醫療服務嘅交流合作。

0: 时间嚟到朝早7:25，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咁亦都咧系会有一两阵骤雨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3%。
1: 沙田威尔斯医院前年就推出骨科分流协作计划，透过综合模式专职医疗诊所，由骨科医生和物理治疗师为轮候骨科门诊的稳定新症的病人进行早期评估，是识别有紧急病征或者情况复杂的个案，尽早转介他们去到专科门诊或者急症室跟进，希望病人可以在黄金时间获得治疗。
0: 協作計劃亦都係會為病人提供物理治療，避免病情加劇變成難以根治嘅長期痛症。自推出以嚟已經有超過2000名嘅病人係參與計劃。綜合診所平均輪候時間是 2.66 日，大約40%的個案都是頸椎和腰痛等等常見的脊椎痛症，而近30%被分流接受物理治療，就 1.9% 是被識別為緊急或者複雜的個案。新聞天地實習記者鄧麗欣都訪問了威爾斯醫院高級物理治療師梁思敏，聽下他的介紹。
2: 這個計劃目的就是在一些穩定新症的脊椎痛症病人，在他們等候這個見骨科專科醫生期間，在早期就能夠得到我們物理治療師的專業和準確評估，而作出這個分流篩查，也可以及時作出適當的處理和護理。如果他們是屬於一些穩定新症的病人，就會獲邀請參加我們這個骨科分流協作計劃的了。
3: 參與這個計劃實際是可以幫到病人提早多少去接受這個治療呢？
2: 一般來說，当我们物理治疗部收到这个骨科分流协作计划的转介书，我们会在2至8个星期就会安排病人亲身来到我们物理治疗部，由我们的物理治疗师为病人作出一个临床的评估、筛查和分流。可以进行这个骨科分流协作计划的治疗师都是经过我们的肌肉骨络专科的培训，医管局的总部也都为这些物理治疗师会提供一个肌肉骨络专科的进阶专业课程，是进一步去提升我们在这方方面进行分流和治疗的专业能力。
3: 医院暂时处理了多少宗个案，当中有多少病人透过物理治疗就可以成功医到这个痛症这样？
2: 骨科门诊轮候的人数是多达13000多人，大概40%的病人来说是属于一些脊椎痛症病人。在2024年10月，我们这个计划开始至到2025年12月，总共有2472位病人是参与了这个骨科分流协作计划，而得到我们物理治疗师的早期评估和分流。咁无论个病人有冇参与呢个计划或者完成咗呢个计划，佢都一定会见返我哋嘅骨科专科医生，做返一个最后嘅评估，去睇返病人嘅情况有冇需要呢喺骨科专科度继续跟进嘅。
3: 有几多病人啦透过呢个计划评估到一个紧急啦，同埋转介到去骨科医生去及时跟进？
2: 我哋有1.9%嘅病人系经过我哋物理治疗师评估后，系识别到佢有啲紧急嘅症状同埋复杂嘅个案，我哋都即时按机制咧系快速咁转介翻俾我哋嘅骨科专科医生作出适时嘅跟进，按需要咧都提前咗佢哋个骨科预约期咧，去俾翻一个适时同埋适切嘅治疗俾病人。
3: 咁病人需唔需要主动同医院申请去转介，同埋一般市民系点样知道自己符唔符合呢个资格呢？
2: 一般嚟讲咧，病人咧佢真系拎住一个医生开俾佢嘅转介书嚟到我哋嘅骨科门诊嗰度登记啦。咁我哋专科门诊嘅护士咧，亦都会根据翻嗰个转介书嗰个情况，去睇翻个病人系咪适合嘅。如果个病人喺个转介书度，我哋都留意到佢已经系属于一啲紧急或者系半紧急嘅个案咧，佢就唔会咧去参与到我哋呢个计划。我哋一直咧同骨科医生同埋我哋嘅骨科专科护士咧，都有一个好互信嘅合作同一个好紧密嘅关系嘅。咁如果遇到病人可能对我们这个计划不太了解的时候，我们都会尽量跟病人解释这个计划的用意是什么，希望他明白其实我们都是想帮助他在等候见骨科医生期间能够有一些早期介入的物理治疗去帮他的情况的。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话，日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增至1450人，倒冧或者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到774座。他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话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个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架救援车辆和 84.4 吨设备和药品等，感谢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另外，根據中國駐委內瑞拉大使館，截至當地星期日下午3點，根據不完全統計，已經確認有8個中國公民在委內瑞拉地震中遇難，一個中國公民失聯，其他人員的身份仍然核實當中。四川宜宾市发生5级以上地震。地震发生在高原。新华社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0时12分当地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欧洲热浪在当地星期日东移，虽然夜间风暴特别在法国和比利时略为舒缓情况，但是整片欧洲大陆仍然有数以亿计的民众受高温影响。法新社报道，中欧和东欧一带依然酷热，预计最少1亿9100万欧洲人在星期日面对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天气。在捷克，气象局说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录得 41.9 度，再次刷新捷克的高温纪录，亦都是官方气象站网络第一次录得达到41度的气温。波兰西部城镇斯姆比采录得 40.5 度，刷新波兰最高气温纪录。根据德国气象局向法新社提供的数据，当地气温创下 41.7 度的新高。首都柏林警方在星期六日出动水炮帮助居民降温。东部城镇库布许茨夜晚气温未曾低过 29.4 度，创下当地近150年有纪录以来的最热夜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九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仲有元朗博爱交汇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开始车多。另外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啱啱收到一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新墟街市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化紧喺元朗公路跟住泥围。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龙尾去到欣怡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五年规划嘅重要性就在于咧从零到一。 能够让到各界都知道香港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和规划。他透露在五年规划正式文件里面会有比较多的章节去讲述北都大学城的发展。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其中大约300公顷就是校园区。他都希望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产业落户香港，令到大学城成为本港经济发展的引擎。
4: 现届政府的任期还剩下一年，而陈国基在上任四周年的访问当中就说，出任政务司司长四年，最大的感受是本届政府做了很多事，香港在多项的指标和国际排名都有上升。被问到会否留任下届政府甚至更上一层楼，陈国基就说，未来一年最重要是做好本分，与其是猜测未来，不如关注当下。由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在上任四周年报道。
6: 上任四周年，
7: 特区政府早前开展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咨询期到8月14日。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接受访问时表示，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俾各界知识香港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和规划。
8: 我觉得最大嗰个重要咧，个五年规划最大的重点咧就是从零到一。以前我哋冇嘅，咁而家有咧，有咩重点咧？有咩重要性咧？以往我哋净系得个行政长官嘅施政报告啦，咁啊一年嘅啫嘛，系咪睇一年嘅？咁有阵时有啲人如果想长远啲睇香港，一个学生。他想來香港讀書，外國學生，那他都想知道你香港將來發展成怎樣，又或者我在一間公司想設間總部在香港，將來香港會怎樣發展，那如果你告訴他我將來的規劃是這樣的，我覺得就會告訴別人，這個是方向性，當然這些方向性是要很可操作性，可操作的，那這方面我們就會能夠令到無論投資者也好，市民也好，全世界對香港有興趣的人都好，他會知道怎样去计划它将来，同埋香港是将来会怎样的。
7: 陈国基又说，香港需要对接国家15/5规划，五年规划能够清楚说明香港怎样对接。他强调，即使特区政府明年中换届，下届政府都会跟随五年规划的方向。至于具体措施就由该届的政府和行政长官负责制定。政府早前表示，争取今年第三季内发表香港五年规划的正式文件。陈国基表示，文件会有较多章节讲述北都大学城的发展。身兼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组长的陈国基透露，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其中校园区由早前提出的大约100公顷增加至大约300公顷。
8: 我们的校园区主要是做学校的设施，那么100公顷，现在呢发觉很多学校跟我们说大一点好一点，那我们就扩到去300，除了核心的300公顷的校园区之外，其他产业啊、物流啊、其他附带嗰啲嘢咧，或者系居住啊、生活配套啊，大约加埋晒就超过1000公顷。咁我哋相信咧，这个咁嘅大势咧，能够令我哋将来嘅大学城能够发挥到一定嘅作用咯。我哋会喺五年计划嗰里边咧，系会有比较多嘅章节去讲我哋大学城嗰个嘅计划啊、方向啊系点样。
7: 陈国基认为，本港大学在科研方面做得不错，但在产学研方面需要加强，希望大学和海外或者内地的企业合作，让更多产业落户香港，令大学城成为本港经济发展的引擎。
8: 我们都希望大学城除了是吸引内地或者海外的学生之外，亦都可以将它成为一个经济的引擎，将来能够跟那些产业合作，令到那些产业更加吸引他们来香港。譬如在德国，他们很多那些汽车那些大的公司，他们在大学里面都有个实验室，做研究的人是学生来的，那些博士啊，又可以研发又可以学习。這樣做法可以增加那個就業率的。外國的經驗，很多的這些學生，這些研究的學生，他一畢業甚至未畢業已經被人請了去了，因為他知道他做哪方面厲害嘛。那這方面對於香港來說，將來我說除了金融，我們希望在科研方面都能夠有一個新的一個路向，新的一個產業。
7: 政府早前发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展述政府精准扶贫措施的内容和成效。 同时勾画扶助弱势社群工作的未来策略。身兼扶贫委员会主席的陈国基表示，透过政商民协作能够做到最好效果。
8: 举个例子，我哋共创明天啦。你话我想啲有啲细路仔未搭过飞机，我哋话嗱，俾佢经验下搭飞机啊。咁我哋咧就安排啲航空公司俾佢坐飞机。咁佢咪商界咯。如果你唔系，咁我哋政府唔通我用飞行服务队咩？系咪唔得噶嘛？系嘛？咁一定要系商界，咁咪帮到手啊。有啲大嘅，佢啲 I T 公司，佢哋咧可以安排我哋啲年青人咧去佢哋嗰度睇佢哋嘅操作，做实习。咁所以政商民合作咧，我哋觉得个效果系最好嘅。咁当然我哋同啲商界倾，佢哋都好乐意参与，因为咧佢哋有啲咧所谓佢想做一啲善事、公益事业，都从何入手咧？系咪？咁我哋有个平台俾佢，咁咪好咯。我将来我哋都会有个平台出嚟噶，即系对接啊。即系话咧，有人想捐钱，咁点解我哋唔整个平台等佢哋大家配合咧？
7: 陈国基又话，本届政府喺精准扶贫工作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㓥房住户、单亲住户同全长者住户，针对性提供帮助，例如推出社区客厅等。他说新一届扶贫委员会将于下月上任，将会研究是不是有其他队尾的群组需要协助，例如是照顾者等。
8: 照顾者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有些人就是家里有人是需要照顾，他可能成日都要照顾住他，他没得唞啊，没得有时候我叫 break 下都好，那我们要想想怎样帮他。那这些呢，其实我们在新一届的扶贫委员会呢就会开会，就是讲这件事啦，究竟帮哪一些人。行政长官用一个字用得很好的，他是队尾的人，希望能够他们呢那些幸福感啊、获得感啊、满足感呢，就希望加强一些，希望生活得好一些啦。即是不是只是钱啊，如果只是钱，我们坦白讲，你咪检讨综援就算啦，是不是那就搞定啦。但是不是这样的嘛。将来呢扶贫委员会是不是只是叫扶贫两个字呢，我哋将佢扩阔啲个定义，咁所以将来个扶贫委员会，我哋要改嗰个名，佢我哋都要谂紧。
7: 青年工作方面，陈国基表示，本届政府发表青年发展蓝图，反映当局重视呢方面嘅工作。被问到有年轻人唔揾工，选择躺平，陈国基认为呢个问题喺香港唔算严重。
8: 香港亦都唔系话特别严重嘅，我又觉得，因为而家咧有啲工啊都可以喺屋企度做啦。甚至乎在网上可以做个 KOL， 他都可以有收入啦。他们是不同的工作的类别嘅，特别现在 AI 将来如果是流行的话，我相信呢越来越多人可能在家都已经用个电脑都做到很多东西。我相信不是说真的去躺平这样看，而是说呢他的工作的性质有些改变。当然如果你真的有人躺平，我觉得这个 是他的思想问题、思维问题，这个是可以经过教育啊、培训啊去改善的。另外刚才我们所讲啦，青年人其实环环相扣，我们说将来在大学城我们能够跟企业合作，就多些机会俾啲年青人喺讀書嘅期間已經去做呢啲科研嘅工作，咁如果做得好嘅，公司實會佢未畢業就請咗佢啦。呢啲係外國經驗嚟嘅嚇，咁所以我覺得咧，香港可以吸收呢一啲，將來喺我哋發展方面幫我哋啲年輕人咯。
7: 新一屆立法會已經上任半年，陳國基形容行政立法關係非常良好，即使官員同議員喺議政期間有唔同意見都係正常。
8: 其實立法會我哋係一個議政嘅地方嚟嘅。我哋唔係期望立法會議員呢一個問題都冇，一句唔同意嘅聲音都冇，我哋唔係咁樣。調返轉頭，因為立法會係民意嘅代表，有時個官員諗嘅嘢未必同廣大市民諗嘅嘢一樣，咁經過立法會呢嘅討論呢會達至更加貼地。咁喺過程裏面，討論者就梗係有唔同意見㗎啦，你會唔同意我講嘅嘢，我有時唔同意你講嘅嘢，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正常嘅。總體嚟講，立法會同政府行政立法关系非常良好。
7: 现届政府的任期剩低大约一年，担任政务司司长四年，被问到有没有机会留任下届政府，甚至是更上一层楼，陈国基说未来一年最重要是做好本分。
8: 我们这届政府呢是去到明年的六月尾还有就刚刚好一年的时间啦。一年嚟讲咧，喺政府又好，讲政治又好咧，系非常非常长嘅时间嚟嘅吓。咁所以咧，而家我谂咧，大家都系做翻好自己本分先，交好份功课俾市民先，呢个系最紧要嘅。其他嘢咧都冇咩点谂噶啦。咁老实讲，你叫我去猜测未来咧，不如关注当下啦。
7: 佢话呢四年嚟最大感受系今届政府做咗好多嘢，例如基本法第23条立法、规管网约车等。香港在多项指标和国际排名都有上升，所有主要官员在行政长官带领之下，上下一心，合作无间。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雨势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咧都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会渐转酷热。留意翻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2%。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头版报道，李家超话深耕细作，乘势而上，北都建设陆续进入收成期。商报，李家超话治理要不断改革创新。星岛日报，调查指超过67%的市民满意政府表现，特首满意度达到69%。南华早报头版就专访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他说北都公营房屋单位面积提升10%。
0: 明报的头版标题是瞄准新口岸，黄岗旁边的商店都纷纷开业。东方日报的头版就讲到支援基层成效难见，团体就促请重设贫共线。经济日报，港股下半年专家继续撑 AI 硬件股。信报，内地退休金改革，外资势涌入。文汇报的头版就是美国限制中国芯片，食恶果，苹果加价，销量急挫。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在社交平台发布上任4周年施政影片。影片当中，李家超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他说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不再是一纸蓝图，而是陆续进入收成期。近年香港很多国际排名都持续上升，宏观经济持续向好。在发展过程当中，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加是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深耕细作是态度，乘势而上是方向，有态度有方向，香港就有更好出路。李家超说，香港5年规划关系到未来5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会带来丰富的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内需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所带来的机遇。相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必定会再创高峰。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九龙城昨日发生夺命交通意外，一架咧载满乘客的小巴沿亚街老街行驶的时候突然失控，铲上行人路，撞烂路牌和铁栏，有同行人是被撞。小巴咧再猛撼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的梯级和花槽先至停低，一共咧有19人受伤，当中一名被撞至到重伤昏迷的南投人送院抢救不治。死者咧系休班食环署卫生督察，警方咧经调查之后系以咧涉嫌危险驾驶拘捕48岁嘅小巴司机。食环署回复嘅查询嘅时候就话咧对同事离世深感哀痛，向佢哋嘅家属咧系致以深切慰问，并且会提供适切协助同埋支援。报道引述消息话，小巴沿线行驶嗰阵，前方咧有车辆系收慢，小巴系怀疑收制唔切，扭太闪避，车辆失控铲上左边的行人路，酿成意外。报道说现场看到路牌支柱和铁栏支柱都被铲平，路牌飞脱，意外的起因仍然有待当局调查。明报报道。
2: 商报报道，过去一个星期，财政司长陈茂波率领代表团到访大连和西安。陈茂波昨日在他的最新网志表示，从大连的重型装备到西安的硬科技，香港正发挥着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以及超级转换器的功能。陈茂波总结行程的时候有3点观察，第一是内地卓越的创科实力和香港国际化的高效联动，让内地研发精准对接全球应用。第二就是出海成为内地企业持续发展的策略，香港亦都可以发挥引领作用。并且第三就是辽宁和陕西的高校在基础科研或者是研究方面实力强大，这个和香港推动的北部都会区发展方向高度契合。 陈茂波话，国家正系以超大规模市场同科技创新红利创造中国机遇 2.0， 香港喺一国两制之下，将呢一啲机遇转化为更多海外投资者更理解同埋可以一齐参与嘅发展机会。商报报道。
0: 南华早报报道，南华早报是专访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他就说北部都会区新建的公营房屋单位人均居住面积是会比起现行的标准提升10%。何永贤又指出，面积

0: 成功是聘用物管公司实行联下联管。他强调将会吸取经验，透过地区非政府组织搭配区议员走访有关的楼宇，加强同业主联系，以便更顺利地实施联下联管。另外，在专访当中，他又形容关爱队经过两年的运作之后，不单只是具备区内的动员能力，更加能够提供跨区支援，遇上突发事件可以高效调度。而第二期的关爱队已经马不停蹄投入服务，务求将支援做深做广。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在盛事年年下，今年和入境旅游相关的总消费有望按年增长 9.5%， 至到去2380亿，透过商品消费迈向体验消费，重塑城市的吸引力。报道就说，很多人都质疑盛事是旺丁不旺财。罗淑佩是强调举办盛事的好处，除了活动本身直接的收益之外，都还有不少相关间接的收益和看不到的收益。他就解释说，旅客不愿意在香港过夜花钱，背后就是有两大原因，一就是交通便利，可以即日来回，第二就是本地的酒店价格太过高。他就认为本地酒店业界应该考虑闲日是不是有减价的空间。去年开幕的启德体育园是本港推动城市经济的主要地标，到现在举办几十场体育和演唱会等的盛事，而且是陆续有来。罗淑佩说，当启德开幕之后，在香港举行的演唱会出现了另一种生态，一些是走巡演路线的知名歌手都会希望是有一站是落户启德。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诈骗案和快旅户口活跃，金管局今年推动的重点措施之一，就是将新客遥距开户初期向第三方每日转账的限额降至不多于10万元。如果要提高转账限额，客户可能就需要到分行再做身份验证。在大型银行中，中银香港率先响应，中小型银行方面就有创兴同月调整有关的转账限额。金管局就说，涉及系统修订，大部分零售银行预料第四季才能够落实措施。中银表示，是自5月中起，客户透过该行的手机银行开立账户，每日转账最高的总限额已经由21万调整至6万。而汇丰业的彭生就说，预计在年底前推出措施，渣打话正是积极准备。市场人士就说，由于快旅户口一般不会存放很多款项，并且会转账较大金额，故此认为新措施是有助打击骗案和快旅户口。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说，港灯依赖从中东卡塔尔进口天然气，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现货价格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价格上调可能持续几个月。他承认燃气价格上涨的成本是会转嫁给市民，但就强调港灯只是收回实际成本，没有从中获取利益，并且有推出电费的补助。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个星期通过香港特区对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指定范围实施管辖权。政府随后就表示会同立法会尽快完成本地立法。内地的商家看到商机，预期新口岸通关效率提升是会令到人流增加。有人就提前近半年部署口岸商铺，计划是全面吸纳港客。有食肆在本月率先开业，最接近新口岸的商场地铺之前的前行位置。而近月更加是加租之下仍然有色素租出，预备经营食肆、美甲等等受港客欢迎的业务。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观塘市中心重建工程是持续推进，裕民坊和同仁街行车道昨日凌晨开始封闭，以配合市建局进行最后一期地下管线改道工程。昨日夜晚时分，陆续都有市民专程到场打卡。受影响的18条巴士路线、2条小巴路线以及裕民坊做终点站的跨境巴士是会改道。報道說，在協和街南行和物華街交界，交通燈控制路口已經增設巴士專用線，讓協和街南行和巴士右轉入物華街，無需要

0: 过开源道的回旋处，从而减轻回旋处的交通压力。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1: 社评摘要。
2: 大公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的心耕细作乘势而上系列短片，生动展述了四年施政理念和发展成果。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首次编制本地五年规划，这个既是心耕细作施政理念的延续提升，更加是确保香港不受政府任期影响，坚持长远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大公报社评。
0: 信报社评，政府的施政要持之以恒，无惧风吹雨打，才种出到石果，将以结果为目标，是从口号落到实处。评论话，心耕细作好比一场耐力赛，长远眼光需要长期的韧性。香港是一块福地，深信只要做好各种的防灾准备，持之以恒心耕细作，终于都会结出丰硕的果实。信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讲到，星岛新闻集团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 67.7% 的受访市民对本届政府上任至今的工作表现感到满意或者是非常满意。而北部都会区建设最近陆续看到成果，当中拆念通关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降至 4.7 年，以及推出简朴房认证制度，市民的满意度都相当高。本届政府任期还有一年，相信特首李家超定必会再接再厉，迎难而上，继续为振兴香港经济和改善社会民生而努力。星岛日报社论。
0: 经济日报社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内地之行嗰阵，话香港唔单止系超级联系人同增值人，更加可以担当超级转换器。评论话呢个表述系对香港嘅定位同功能升级，当局都需要尽快形成科研转化嘅生态，并且喺北都做出成果，为北都以至国家双循环战略注入新动能。经济日报社评。
2: 《东方日报》政论就话，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政务司司长特别提到，政府是坚持以人为本，单靠个别精准扶贫的项目难以扭转贫富悬殊的问题，政府还需要透过公共资源大力支援，达至有效的财富再分配功能。政府扶贫应该变通，应该对症下药，才能够真正提升市民福祉。东方日报政论。
0: 文汇报社评，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13号线二期北延段昨日正式投入营运，南端会同香港计划兴建连接北部都会区洪水桥和深圳前海的港深西部铁路对接。评论说，深圳在轨道交通规划放眼长远，建设争分夺秒，本港都更加是要以时不我待的迫切感和执行力，以湾区思维推进规划和建设，促进创科资源互通，产业协同发展。文汇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是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9点。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